0: 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块8拿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有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15块8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块8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5块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

0: 可是这回啊才15.8块，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1: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4: 对，
3: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4: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3: 没错，
4: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块，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3: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4: 是，
3: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4: 那就太有面了。
3: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4: 是，
3: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4: 没错，
5: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试试。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6: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5: 好，
6: 买去。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

0: 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瑶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

0: 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彩色洞窟怪。
1: 嘿，欢迎来到色彩世界，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跟我来。晚一点见。啊，好像有什么声音。咦，你们听？
2: 不，你说的不对，色彩洞窟怪是红色和蓝色的。
3: 什么？你疯了吗？大家都知道它是黄色和黑色的。
2: 黄色和黑色？洞窟怪怎么可能是黄色和黑色的？它是红蓝相间的。
1: 糟糕，有人在七彩森林里吵架。

0: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玛丽
5: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3: 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0: 你好公主啊，
3: 我们有一个色彩危机。
5: 出什么事了公主？
3: 有两只小猴子玩涂色游戏的时候吵起来了，他们想知道彩色洞窟怪的颜色。
6: 可是没人见过彩色洞窟怪呀，我听说它有点凶凶的。
7: 不对，你大错特错，超级无敌错。
8: 我们去看看，出发。
3: 加油。
7: 不对不对不对，
5: 小猴子们，你们为什么吵架呀？
7: 是色彩精灵，我想把洞窟怪涂成黑色和黄色的。
9: 哼，我要把它涂成蓝色和红色的。
7: 真正的洞窟怪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我们想给它涂上正确的颜色。天哪，连色彩精灵都不知道洞窟怪的颜色。
8: 走，我们直接去问他。
5: 谁？
8: 问洞窟怪呀。
10: 问他，他可是个大怪兽啊。
6: 没错，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
8: 我们可是色彩精灵。那么，
10: 好吧，让我们去找那个又凶又可怕、还没有人见过的大怪兽，看看它是什么颜色的。
8: 出发，色彩。

0: 们是色彩精灵，我们不想吵醒您，就是问您一个问题。
1: 色彩精灵们，你们只能问一个问题，我会选择回答问题或者吃掉你们。那么你们还想问吗？
2: 我不问了。
0: 我要问。
1: 问吧。
0: 有两只小猴子画您的时候吵起来了，他们想知道您是什么颜色的。
1: 进来吧，色彩精灵。你们喜欢猜谜语吗？
3: 老实说，我们不太喜欢。
1: 彩色洞窟怪和色彩精灵有什么地方是一样的？你们只有一次答题机会，猜错了，我就吃掉你们。
0: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答案。
1: 不，它就是。
4: 你们猜到答案了吗？
5: 没有。
3: 这很简单，怪兽先生。我是有好多星星的夜晚的颜色，托马是红色的，汉堡是蓝色的，闪闪是黄色的。您身上的颜色是黑色、红色、黄色和蓝色。
1: 什么？你怎么知道？
3: 我是夜空精灵啊，我在黑暗中能看得很清楚哦。闪闪，快发光！好的。
6: 你是对的，奈蒂。我的身上有红色、蓝色、黑色和黄色。
7: 您看起来真可爱。
0: 您喜欢涂色游戏吗？
6: 每个人都喜欢。
0: 我们去涂色吧。
7: 红色、蓝色、黄色、黑色。
0: 我，
8: 他好像走了很久了。也许我不应该把花都吃完。
2: 天快黑了，我却迷路了。
7: 嘿，这么晚了，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呀？快到色彩世界的睡觉时间喽。
9: 泡泡，泡泡，你在哪里啊？
8: 那好像是贝贝的声音。
9: 彩虹公主，我找不到泡泡了，她可能藏起来了，因为生我的气。但是现在天黑了，她还没回家。
3: 这可能是色彩危机。

0: 小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活色，
2: 闪闪，
3: 呀呼！色彩精灵，
4: 那
3: 看我闪闪发光。
4: 黑色，
5: 麦蒂，
4: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所以，第一，你把所有的花都吃掉了；第二，泡泡不得不走去七彩森林寻找更多的花；还有第三，他对你非常生气。
4: 是的，都是我的错。我觉得你需要向泡泡道歉，因为你吃光了所有的食物。
3: 可怎么办？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怎么跟他道歉呀？
6: 我们色彩精灵吵架的时候，会用画画来告诉对方自己的感受。
3: 这真是个好主意。可是，如果他不在这里，我的道歉话给谁看呢？
0: 你说的没错。
7: 我知道了，你画好道歉画，然后我们帮你送给泡泡。
3: 怎么送呀？你们都不知道泡泡在哪里。
0: 也许我们可以用会发光的色彩能量把你的画画到夜空中。
4: 哇，你们可以做到吗？
5: 当然，
4: 这会是我有史以来最最棒的道歉画。
0: 我们再飞得高一些，然后把道歉画挂到夜空中，这样不管泡泡在哪里

0: 可以看到它。
1: 我彻底迷路了，我最好的朋友把我所有的食物吃掉了，我迷路了，又累又饿。什么？
2: 但愿泡泡可以看见。
0: 色彩世界的每个人都能看到它。
3: 对不起，泡泡。
1: 这一定是贝贝在跟我说。对不起，
0: 色彩精灵们，让我们照亮泡泡回家的路。
1: 那个箭头，那是在指回家的方向吗？嘿，泡泡，你找到鲜花了？我跟着你们画的箭头回家时，在路上找到的。
0: 看起来你们已经和好了呀。
4: 我告诉泡泡，我再也不会一个人吃光所有的食物，我会记住分享的美好。
0: 你真棒。好的，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色彩精灵，
5: 等一下。
0: 贝贝泡泡，谢谢你们，
1: 我们一定会保存一辈子的。再见。

0: 就是我们寨的，要修的水闸。这儿啊，梯田。你看懂了吧？
1: 啊？
0: 啊！长官，你看。
2: 准是指导员又跟阿爹谈开水田的事儿。

0: 谈下种，口粮就快完了。哎，要是真能开出水田来，那……多隆，多隆。不说了。啊！
1: 你真信了？你这个软耳朵的女人。

0: 荷包旧了，你和从前也不一样了。
1: 谁说不一样了？
2: 我听说解放军要鼓着咱们修水田，
1: 什么？
2: 收下的谷子他们都拿去
0: 啊？戈当，我看这帮汉人不和早先的汉人一样了。
1: 马诺，可不要把这帮汉人看得太心善了。
3: 阿叶，阿叶，
4: 哎，
3: 阿叶，
4: 艾山，李医生来了
5: 啊！
4: 哎，我给他的药吃了吗？
5: 药。
4: 他不吃，我们山里人没有吃惯药。
5: 不行啊，玛瑙，不吃药虫子就打不下来了。
1: 你这个蠢婆娘，还不把孩子抱回去。
4: 你回去吧。

0: 难呢，指导员。我们寨子里遇事都要跟大家商量，大家要说开，就开得成；大家要说不开，那就开不成。
1: 那么你问过大家了没有呢？
0: 哎，啊、哦，问是还没问过。
1: 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召集大伙儿商量商量。
0: 啊？
1: 怎么样？
0: 啊、
1: 哦，
0: 嘿嘿嘿。
2: 行，行，差不多，差不多。
3: 弟兄们，弟兄们。

0: 这俗话说得好啊，蚂蚁还能搬动泰山呢，只要我们大家齐心的干，高山湖啊就一定能修得成，大家看怎么样啊？这就是我们寨子要修的水闸，大家来看看吧。来吧来吧，
1: 小伙子拉我一把，我也看看。
2: 啊
1: 我
2: 啊啊啊啊啊啊啊！
3: 他说，指导员和你是顶好的一对儿。
0: 这是水闸，这是梯田。哦。
1: 呵，这真是祖祖辈辈没见过的水田呢、啊！指导员，这可是仙人下凡了，你们都来看看呢！啊，
4: 走，
5: 能行吗？
6: 走，点一伙逗姑娘去，叫阿爸对付他。嗯，
7: 静一静，弟兄们，静一静，静一静，弟兄们。弟兄们，这高山湖倒是一滩好水啊，老辈子就想开开它，可是那四周都是石壁呀、啊，标枪扎不进去，刀也砍不动。要是大家愿意，说不定能开得成啊！
8: 我看能开得成，你说呢？啊！
9: 老辈子都没有办法了，我看是有困难的。
10: 一定能成。
11: 高山湖要真能开成了，咱们可就好日子过了。
7: 哎，我总是听大家的，说吧，说吧，大家说说吧。
1: 我说啊，魏捕山官，咱们不能一世一辈总过着吃不饱的穷日子。
7: 哎，我总是听大家的。
1: 那好啊，愿意开水闸修梯田的举起你们的酒桶来，泡酒起誓。
12: 我说两句，我说两句。
13: 这搭草房啊要靠柱子，种地要靠标枪，咱们寨子里的事情就听你头人的一句话了，大家说是不是啊？啊，
1: 魏捕山官，来吧。啊，
14: 多龙，你看这能行吗？
15: 慢点，炮就起誓。你们看，弟兄们，这是不吉利的兆头啊！
0: 魏捕山官，大家安静一下吧，
7: 这是不吉利的兆头啊！
15: 弟兄们，走，跳舞去。
7: 走。指导员，这怎么办呢？你，哎，
16: 姑娘们，
7: 走了。指导员，这些人真没办法，你看。
0: 魏捕山官，以后再说吧。
7: 好，那好，好，我走了。

0: 怎么样，他们还不愿意吗？你看这些人呢，就是铁水灌的脑袋瓜子，你还不相信，处处为他们想，他们倒不愿意。
1: 问题
0: 进来。
2: 第三巡逻小组的报告单。
0: 去吧。
3: 怎么样，问题复杂呀？

谭谭，多隆父子已在我掌握中，共军开湖受阻，如能派兵骚扰，使共军顾左顾不得右，情况当更有利。

0: 写。
1: 是。时机尚不成熟，不利派兵骚扰，必须加紧破坏共军和土人的关系，迫使共军在寨子里站不住脚。团长，现在就过河吗？
2: 不能从原路过去。
1: 嗯，

0: 怎么样，田海可？好了，跟上来继续演习。
1: 是，
2: 报告，报告连长。马奶奶孩子病得很厉害，指导员说叫李医生赶快去。
0: 去吧，李医生，快去快回。
3: 是。送，东方来的鬼东方去哟，送。西方来的鬼西方去哟，送。夜来的北风吹过来，把艾山的魂收回来哟，送。

0: 妈呢？
1: 把这药给他吃了，多给他喝点开水啊。
0: 哎，
1: 我走了。
0: 哎，李医生，慢走啊。
2: 阿妈，喝水。
0: 来了，你等等，阿妈就去打水来啊。

0: 怎么回事？孩子怎么了？
1: 他，
0: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个蠢婆娘！阿山，阿山，你喊阿爸了！阿山。

0: 怎么回事？
1: 好啊，你们还装不知道，你到我家看去。嗯。

0: 中毒了，
1: 中毒！
0: 妈呢？快烧开水！干什么你？
2: 你还想骗我？
0: 多了！
2: 我撞死你！多了！

0: 来两个人，把李医生送回营房去。
1: 连长，救人要紧呢。
0: 服从命令。
1: 连长，你这样做会出人命的。
0: 有意见以后再提。
2: 我多龙不是好欺负的。
3: 弟兄们，
1: 快报个指导员回来，把方才的事情讲清楚了。
0: 是，
1: 走。
4: 出了什么事了？
3: 快跟我来。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李医生，
1: 你回去牵匹马来，我在这儿等你，快去。
5: 是。告诉连长，赶快把队伍带回来。
0: 是。

0: 前进，停止前进，停止前进。
1: 战轮长，不准开枪！
2: 冲啊！
1: 你这样做会把事情搞大了，
3: 他们要闹吗？
1: 同志们，撤出战壕，
3: 出了事看谁负责。
1: 堕落，请到营房谈吧。
4: 就这里谈。你们李医生打针害了我的孩子，把李医生交出来就算没事。
1: 李医生现在不在营房里，还是请进去谈吧。
4: 撒谎！他把女生藏起来了，让他交出来，交出来！
5: 妈的，快把孩子给我！怎么，你也不相信我了？这是坏人放的毒药吗？快给我吧！
1: 毒药啊，就是放在这个果子里头。艾山是吃了这个果子才中毒，这和医生打针是没有关系的。弟兄们，我们可不要中了敌人的诡计，伤了和气呀！还是赶快找医生救人要紧。
4: 撒谎！你这个家伙还想着骗我们，这明明是医生打针打坏的，我们不受他的骗，让他把针交出来，交出来！
5: 李医生，还有救吧？
1: 他哪儿了？李医生，弟兄们，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李医生没有打针害人，现在也不在营房里，
4: 他撒谎，我们不要信他的，打了！
0: 射击，朝天上放！
6: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7: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8: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

0: 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牙。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

0: 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啊、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

0: 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牙。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

0: 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如果我们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别动！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弟兄们，
12: 哎，三官来了，
13: 三官来了，看他怎么说吧，咱们拼他。
11: 弟兄们，有理说理，不准动手，叫他们把李医生交出来，就算没事。
14: 你这个畜生，你净给我惹祸！净给我惹祸！净给我惹祸！净给我惹祸！
15: 不要打他，内部长官，你听我说。
14: 别说了，指导员，我刚进寨子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说你们的女医生打针害了我的小外甥，你看怎么办吧？
15: 你回去看了吗？
14: 没顾得上。
15: 好吧，那么我问你，你看，这果子里发现了毒药，你知道不知道？
14: 毒药？
15: 好，那就听我说吧。
16: 咱们水牛斗不过豹子。
14: 我一定要报这个仇。
16: 对，咱们这么办。
15: 所以说，这果子里肯定是坏人放了毒药。事情的详细经过就是这样。难道你还相信是打针出的事儿吗？
14: 都回去吧，没事了。
17: 报告指导员，李医生不见了。
15: 什么？
17: 哪儿也找不到李医生。
15: 内部长官，
14: 放心吧，指导员，李医生要是在我寨子出了事，我负责。
15: 好，我们快抓李医生，好救孩子。

0: 你这个畜生，可不能到毛贼那边去呀！
1: 多龙，你可不能过河啊！
0: 先不管他，快救李医生。李华，李华，李华，李华。李医生，你怎么样了？
2: 李华，醒醒！李华，你要紧不？
3: 我不要紧，你们快去看看孩子怎么样了。

0: 艾莎。
1: 爷爷。
0: 艾莎。
2: 艾莎。艾莎。艾莎。艾莎，艾莎，
0: 指导员，我真老糊涂了，我。
3: 吕部长官，别说了，只要孩子好了就行了。
0: 马诺，去拿酒来。指导员，我再也不信那些谣言了。寨子里的事情全凭我一句话。开水闸，修梯田，咱们明天就动工。
3: 太好了，
2: 阿爹。
0: 来，泡酒起誓。

0: 指导员，你可千万不能怪我那个畜生啊，再早他是让汉人欺负苦了，头上那个刀疤就是那时候留下的。
1: 这些我们早知道了。内部长官，你看多隆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2: 阿爹，多隆又怎么了？
0: 别问他，那个畜生过河了。

0: 小辫子说的话可是真的？
1: 是真的，有大青树的地方就有爱情，就有好日子。

多老，从今以后咱们就是亲兄弟了。这个是我送给你的，请。

0: 为了给你的全家报仇，咱们来履行下一步的手续。
1: 什么？怎么，你不相信我？
0: 啊，多隆兄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大哥，我要是不相信你，能让你领路吗？啊，这是要表示决心呢。你还站那干什么？还不给我滚出去！
2: 是。
0: 多隆，我看你还不是一头猛豹子，没有决心给你全家报仇啊！兄弟，是不是害怕了？啊！哈哈哈。

0: 葛大加油啊。
1: 哎，
2: 这一次修水闸呀，葛大可出了不少力气啊。
3: 是啊，自从他把手艺带到寨子来，大家都喜欢他。
2: 哦，他原来不是这人呐。
3: 哎，是啊，他是让国民党遭害的没处落脚，搬到这来有五六年了。哎，再早他姓黄，后来娶了我们寨子的姑娘，才改叫疙瘩。
2: 啊，
3: 他的婆娘就是马诺的姐姐。哎，看，
2: 啊，让我抬。好，
3: 可惜了。再早这姑娘唱歌可好听呢。
2: 哦，她不是天生的哑巴呀。
3: 是啊，嫁给葛当不到二年，突然害了场大病，过后就哑巴了。
2: 哦，嗯，哦，是这样。
3: 哎。

0: 何大，哎，给我绣绣豹子，哎。哎呀，你看看这谁弄的，真危险呢、
1: 啊！张连长，张连长，张连长，麻烦你叫他们不要砍那棵树。
0: 是、啊，不要砍那棵树。天可，不要砍那棵树。哎，我想起来了，这是从前多隆大哥和马瑙唱情歌的地方。哎，你唱过没有啊？
2: 在他工作的
3: 时候唱过。

0: 上。
1: 周龙，这回全靠你的了啊。

0: 以解忧，唯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4: 10瓶9.9
3: 大型白酒
4: 品鉴
3: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5: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

0: 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1: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3: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4: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3: 生，没错，
4: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间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10瓶只要9.9元，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7: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轴，
8: 52度浓香，
7: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10瓶只要9.9元，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十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

0: 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2: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块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

0: 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1: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2: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3: 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3: 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3: 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3: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4: 今天10瓶只要9块9，
5: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6: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6: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0: 面子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7: 9块910瓶，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7: 9块910瓶，
5: 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6: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10瓶
8: 只要
0: 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块9，
5: 真的太给力了。
6: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3: 通知，紧急通知。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3: 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3: 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3: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3: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9: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
3: 通知，紧急通知，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3: 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3: 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3: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3: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4: 10瓶9块9
6: 大型白酒
4: 品鉴
6: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0: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10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6: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7: 2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2句诗：何以解忧？

0: 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2: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3: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2: 生，没错，
3: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间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3: 只要
0: 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块，
1: 真的太给力了。
5: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6: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9.9块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5: 一瓶，
6: 今天10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1: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3: 只要
0: 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
1: 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十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7: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2: 9.9
0: 十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

0: 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1: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喝一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2: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3: 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3: 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3: 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3: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4: 今天10瓶只要9块9，
5: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4: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4: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0: 面子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块910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块910瓶，
5: 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4: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块9，
5: 真的太给力了。
4: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3: 通知，紧急通知，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3: 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3: 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3: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3: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交通广播，再次提醒广大车友，十个事故九个快，安全驾驶才是到达终点的最快方式。
2: 十次肇事九次快，莫拿生命当竞赛。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

0: 867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诺，马诺，
1: 谁？谁？你是谁？你，
0: 马诺，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1: 多罗。

0: 你把孩子埋在哪儿了？
1: 孩子早让李医生救活了。救活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阿爹成天在骂你呢。
0: 什么？阿爸还活着？哎，
1: 什么鬼把你缠住了？走，回寨子看去。

0: 你常到大青树下来吗？
1: 嗯，想想吧，今天是什么日子，你都把我忘了，忘了。
0: 看见了他，我就想起了你。我怎么能把你忘了呢？
1: 回去吧。啊！
2: 你这个畜生，什么鬼把你的心窍迷住了？给猫贼拜什么兄弟？
0: 阿爸，
2: 别说了你！你这个样子能对得起谁呀你？你阿妈的影子，白天黑夜都老缠着我呀！
0: 你别说了，你别说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这是？来，掸掸你身上的邪气。
0: 爱上，爱上，是谁呀、
3: 啊？是我啊！
4: 哦，来了！
2: 哦，指导员，请里边。哎，请这屋里坐吧。哎，请里边吧。
3: 好好
2: 好。哎，请坐。
3: 吏部长官，这是我们后方啊，给您送来。
2: 哎，不不不，
3: 收下吧，收下吧。
2: 谢了，谢了。哎，坐坐坐啊，坐，请坐。指导员，嗯，啊，哎，马诺，拿酒来。
5: 啊，李医生不喝酒，
2: 拿茶来吧。
6: 哎，阿姨，阿姨，
7: 哎，艾莎，你看，李医生来了
8: 啊，指导员。
3: 打搅你了，
7: 艾生，你看阿姨送给你的，艾生还不谢谢阿姨。阿
2: 爹，指导员，来喝点。
3: 好。
7: 你看，小熊好不好？
6: 好。阿姨，
7: 嗯，
6: 阿爸回来了。
7: 是吗？
6: 是。
3: 艾生，你
7: 打哪门乱？什么乱？
8: 傻孩子，
7: 说说，别打了。阿爸哪回来了？哪回来了？
8: 别哭了，
7: 回来了，回来了，
8: 又说完
7: 了，
8: 回来
7: 说
8: 了，
7: 别
8: 打了，别打了，
7: 上哪
8: 去了？

0: 你是个俘虏，要是我们想害你的话，我那一枪就不会打在你手腕上。 你以为你搭藤梯爬悬崖的事儿，我们不知道吗？藤梯，我们是想让你一家团圆。好吧，如果你实在不相信我们，现在还可以让你走。是真的？我们什么时候骗过你？
1: 你上哪儿去？你这个畜生！你让他走吧，你走吧，你让他走。
2: 多隆，多隆，你真愿意走啊？

0: 我不能回来了，你们看。
1: 多龙，你受骗了！多龙，你这是干什么？指导员，这多龙，多龙，你别难过了。
0: 我有办法给你弄掉。李医生，指导员，给我，我要报仇！
2: 你到哪儿去？
0: 我3天后再回来呀。
2: 哦，那咱们得商量商量。
3: 就这样吧，我们一定等你回来。
2: 指导员，要是毛贼知道了怎么办呢？
0: 阿爸，你放心吧。
1: 阿爸，你要小心。
2: 好，二婶。

0: 多陇域共军有密议，严刑拷问。我今夜炸水闸后过河，望来接应。
1: 搁当。
2: 王部长，
3: 走。
2: 沿河一带加强警戒，水闸附近多派岗哨。
3: 是。
2: 哎，派一个班，跟我去逮捕搁当。
3: 好。

0: 老张，啊，我在长官家里打个招呼。
1: 好，
2: 开门呐！
3: 来了，
2: 糟了，
3: 怎么回事？
2: 多隆叫毛贼打死在木樨河边了。
3: 什么？
2: 这不是他的河吧？
4: 是他的。
3: 指导员呢？你把我儿子救了，你又把他害了。
2: 别抱怨了，赶快收尸去吧。
3: 哎，走。
0: 报告团长，鬼当跑了，指导员说叫你赶快去追，
1: 快走。

0: 在哪儿啊？
1: 咦，不见了。别是叫毛贼把尸首弄到河那边去了吧？
0: 嗯，没错，咱们过河去，他们一定会还给你的。
2: 什么？你要到毛贼那边去？
1: 那怕什么的？毛贼敢把你怎么样？远近上百个山头，谁不知道你梅浦山官了？
2: 哼，我哪儿也不去。
1: 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2: 你别动。
3: 好啊，原来是你这个坏蛋搞的鬼啊，怪我瞎了眼睛了。
2: 拿去，回来。
3: 你干什么？你来人呐，来人呐。
1: 今天你先受点委屈，跟我到河那边去，等打走了共产党，我保你原封原样。
2: 走。跟着，跟着，站住。
1: 姓杨的，你敢再上前一步，我就先打死他。
2: 知道了，别管我，快过来抓这个坏蛋，快
4: 复合
2: 哥的，
4: 要想活命，赶快把梅浦山官放了。
2: 别管我，知道了，快过来抓他，快
4: 快过河，
2: 知道了，你打呀，开枪，别管我，快开枪打。

0: 老刘，你先来吧。
1: 哎呀，我这个腿，
0: 我看你先上吧。就这样，你来，你上吧，
1: 我上吧。
0: 他妈的，上！团长，我领头。

0: 们叫你呢，快去呀。
1: 去找阿姨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梦补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

0: 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1: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

0: 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2: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1: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2: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2: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2: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2: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3: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

0: 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九块九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

0: 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2: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3: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2: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1: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2: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3: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不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3: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4: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3: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3: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

0: 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2: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了，东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1: 东子，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嗯嗯。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三。

0: 你们都眼睛瞎了？
1: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0: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1: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0: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1: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0: 你爹哪去了？
2: 不知道。
0: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给我吊起来。
1: 走走。说
0: 说你爹哪去了？
2: 呸。
3: 我想打人呢。

0: 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1: 胡培
2: 来了，
3: 红军来了，
4: 红军来了。
5: 记住，是毛主席的队伍救了你。
6: 毛主席，红军叔叔。

0: 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嗯，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哎，
1: 我上学了。
0: 哦，好啊，好好学习。
1: 哎，
2: 宋大弟，
1: 大弟，
0: 哎，瞧这孩子。

0: 我才不干呢。
1: 那谁当土豪啊？
2: 是啊，谁当土豪啊？
0: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春芽子，
3: 春芽子当土豪。
4: 让我当土豪，叫我当坏蛋。
1: 我才不干呢。

0: 好了。
1: 老奸巨猾的呼汉三跑掉了。1933年，党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0: 是。
2: 灯呢？
0: 吹牙子。打死了胡汉三，比他大。
1: 什么东西？
0: 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柳溪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挠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3: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柳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4: 听见了。
5: 东子妈。
1: 宋大弟。
5: 哎，东子妈。
1: 大爹，哎，哎，
0: 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你替我站会儿。
1: 哎，
6: 宋爷爷，
5: 哎哎，

0: 伤哪儿了？
1: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爸爸。
1: 儿童团员还行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2: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1: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0: 就剩一针了。
1: 什么？
2: 麻药。
1: 我用不着这个。

0: 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1: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呢、啊、
0: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
1: 潘队长，
0: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2: 去吧。嗯，乖孩子啊。

0: 吴大叔。
1: 怕吗？
0: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儿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快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0: 嗯，
1: 这我就更。

0: 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1: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0: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1: 还能怎么个好法？
0: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1: 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东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啊。

0: 怎么，你还没睡？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邓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爸爸走了，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0: 没想到嘛，我胡汉三回来了，这柳溪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1: 老爷，
2: 潘兴义跑了。
0: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带儿子还，老公不带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3: 胡汉三回来了，阶级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0: 我们两个人了。
1: 不，
0: 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
1: 在哪儿？
0: 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0: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满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4: 对，
3: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

0: 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

0: 防水。啊，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0: 嗯，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

0: 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2: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
3: 真不错呀，
4: 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啊。
4: 让我戴上电视
3: 的。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
3: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3: 买去。
5: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

0: 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

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快退30分钟。
1: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1: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3: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4: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1: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择山西 IPTV， 享独家精彩，助品质生活。即刻订购，开启家庭视听新体验。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

0: 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眼镜了。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揭晓，山西20人受到表彰。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接续奋斗，挺英担当，谱写青春时代篇章。从看景到入景，沉浸式文旅成为这个五一假期新玩法。五一档电影票房3天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更多，票价更亲民。
0: 近日，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揭晓，我省20名个人入选表彰名单。
2: 此次获奖名单中，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获评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被授予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分别是山西医科大学教授李立平、中北大学仪器与电子学院教授申冲、北方自动控制技术研究所7部副主任赵彦东、长治市壶关县公安局大峡谷派出所所长申飞飞、中铁6局集团太原铁路建设有限公司华冠天成公司副经理、首席技师郝立斌、太原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静、山西交控科技转化有限公司高级专员张恒基、长治东上产业园区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魏超、太原市尖草坪区城市综合管理服务中心科员刘冠华、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17局太原队总工程师兼作战训练指挥长安小龙、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5级技能专家王瑶、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教授辛瑞龙、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屯街消防救援站站长邓坤、山西银光华盛美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副部长王小刚、山西省肿瘤医院医学影像科副主任崔艳芬、山西阳城阳泰集团竹林山煤业有限公司综觉队班组长魏亮亮、太原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汽车分公司驾驶员张伟、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电焊工杜家伟、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矿山救护大队2中队班组长霍凯峰。山西台报道。
0: 研学路上铭记和平不易，在团旗下许下铮铮誓言，榜样面前点燃奋斗火种。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挺英担当，跑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太原市第21中学组织师生前往阳泉狮脑山百团大战纪念馆和阳泉记忆1947文化园，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在行走中感悟奋斗历史，体会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3: 今天参观了百团大战的纪念馆，我们不仅仅铭记了历史，更懂得了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
4: 从老厂区到文化园，是工业精神的延续，更是创新发展的见证。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既要传承红色基因，也要学习创新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中勇攀高峰。
1: 金城高平市举行主题团日活动暨集中入团仪式，各行业优秀青年、新老团员、少先队员代表600多人参加，现场为新团员佩戴团徽，颁发团员证。优秀青年代表向学弟学妹们讲述了扎根基层、创新创业的奋斗故事。
5: 很荣幸今天正式成为一名共青团员，我非常激动也很自豪，这是我人生十分重要的时刻。看着现场优秀的青年代表们，我也备受鼓舞。
1: 活动还为转型发展、乡村振兴等5支青年突击队授旗，鼓励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到城市的各项建设中。
6: 我是一名共青团员，同时我也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团员发展的勃勃生机和大家对于祖国的热爱之情。未来，我也会在基层一线用实干践行初心，用行动扛起青年使命。
1: 广大团员青年还写了致2030年的自己的信，投入时空信箱，待15收官之年重启。这两天，运城市举办了百年青春当然有我主题团日活动，微党课讲述了革命先烈加康杰、劳动模范常廷安、航天员景海鹏的奋斗故事。
7: 六名青年代表分享亲身感悟，诗朗诵、舞蹈等节目点燃了全场热情。
8: 社区里的先进工作者到女兵姐姐的动人故事，都在我们青年的心中埋下一颗奋斗的种子。我将在今后的学习与生活中贯彻这种奋斗精神。
7: 现场还为获得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四名获奖者颁奖。
9: 我觉得这份荣誉是沉甸甸的，它是认可，也是对我的鞭策。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将稳步提升救援水平，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0: 双手从来都是平凡人创造生活、奔赴希望的底气。一代代劳动者靠着一双双手撑起生活，燃起万家烟火。而今，科技悄然改变劳作模样，智能工具奔赴一线，辛勤的双手少了笨重操作，多了智慧力量。时光更迭，奋斗不变，那双谋生追梦的双手在制造赋能下温柔坚守，向阳生长，用平凡耕耘托举起烟火人间与万般美好。
10: 刘冰冰的这双手曾紧紧攥着百米高空的操作杆，爬一次塔吊要20分钟，冬天铁架冻手，夏天烫到戴2层手套，高空驾驶室里一颗心总在晃。现在不一样了，这双手是地面指挥官，吹着空调开塔吊。
11: 我现在能同时控制4台塔机。
10: 延时150毫秒，比眨眼还快1倍，比绣花还稳3分。百米高空的庞然大物有了穿针引线的巧劲儿。从高空冒险家到地面指挥官，这双手以前握的是汗津津的操作杆，现在握的是稳稳的安全感和精准度。邵海洋的双手曾日复一日做着同一个动作，把焊枪胀进管子里，起壶焊接，再拔出来。换热器上这1600根不锈钢管，一根又一根，全靠这双手。现在不一样了，新工友小黄人来了，这个不知疲倦的智能工友，焊完一个管孔，15秒跳到下一个，毫厘不差。
12: 1小时焊72根，4天就把1600根全部焊完，效率提升了40%，而且每一道焊缝都特别的完美。
10: 数据和算法给老厂装上了慧眼和巧手，那些靠经验传下来的手艺，正在被年轻的双手接续。走。周扬超半年前还是一名瓦工。这双手曾沾满水泥砂浆，每天早晨醒来先贴膏药，手腕腰哪里都疼，一块石材50-60斤，一天要搬几十趟。现在不

0: 这双手捧着的是平板，也是从容。
1: 它单次可以吸积250斤左右的石材砖，铺贴误差在1毫米以内。
0: 从40人的汗流浃背，到2台机器6个人的精准配合，效率提高了40%，全程零排放，把蛮力交给机器，把脑子留给自己。这是周扬超的新瓦道。有人问，这双手为什么变了？手没变，是时代给了他另一种力量。五一致敬这双换新的手，不必光芒万丈，只愿能握稳更轻松的当下，望见更可期的未来。山西台报道。
2: 12:39，我们接着看新闻。五一假期，我省各地创新推出特色文旅活动，让游客从看风景变为入风景，全域绽放文旅独特魅力。
3: 假日期间，朔州老城每日举办沉浸式歌舞巡游活动，演员们衣袂翩跹，舞姿雅致，浓浓的唐风禁韵风采扑面而来，为假日老城增添了无数跳动的色彩和浓浓烟火气。高空威亚仙子和不倒翁仙子与游客互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拍照。
4: 感觉到朔州是越来越好了，然后给我女儿今天也就是穿了个汉服，打扮了一个汉这个古装造型，然后就是想感受一下这种氛围。
5: 我们呢这个节目是一个叫花神，我们呢提前半个月就开始排练了，从动作编排到服饰造型都是反复打磨，就是希望能把最完美的表现呈现给大家，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表演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朔州老城的文化魅力。
6: 我也是沾满不染大汗的，现在实在是太震撼了。看着姐姐们穿着汉服走过古街，感觉就像穿越回的古代，这种体验感实在太特别了，完全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在晋城市泽州县岱阳古镇拥有2600年历史的古街巷里，12花神巡游等活动每天都有表演。景区还推出苗族风情特色表演，让游客在千年古街巷里感受不一样的民俗风情。
7: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来之前就了解到咱们这边是2600多年的古镇，然后来到这边感受到很多这个民族的特色，然后感受到特别一个古字，非常推荐，下次还会过来玩。
8: 感觉这边还是挺好的，然后整个那个商业气息不是特别重，然后整个建筑风土人情还有整个建筑风貌都保存得特别完整，整个过程中体验特别好。
3: 在运城市下县司马光祠景区推出沉浸式实景演绎、非遗手作体验等系列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游客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沉浸其中，每一个人都不再是观众，而是走入剧情，成为剧中人，成为景区表演的一部分。
9: 这种边走边看、身临其境的感觉，比坐在剧场里震撼多了。
10: 我在这儿体验了古代文化遗产开比里，我觉得开比里非常庄重，我强烈推荐大家来这里玩。
3: 在晋中市平遥古城迎勋门前，城门守将威风凛凛，南大街上闺秀出游、团扇轻摇、绣球招亲、县太爷巡游等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一步一景，步步有戏，游客从看景变成入景，
11: 感觉自己穿到了古代一样，给互动了一下，也挺沉浸的。我感觉
12: 从五一开始，我们增加了节目的多样性，融入了几句平遥本土特色节目，例如是镖师平遥古韵，然后在节目的安排上，每一个舞段都有特定的时间，让游客全天候都能看到不同的表演，展现平遥古城的文化魅力。
3: 在吕梁，这几天石楼县文旅消费季暨醉山西烟火生活节开市了，市集上既有非遗民俗特色美食，也有红色文化展示。五一推出的文艺展演、烟火市集、实景演绎、篝火晚会等多元活动，让游客既能接受文化熏陶，也能品尝地方美食，选购非遗好物与

0: 农特产品。
1: 挺好的，但我儿子玩得非常的尽兴。
2: 五一十楼全域活动精彩纷呈，让文化活起来，经济热起来，群众的口袋鼓起来，真正是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0: 连日来，我省多地举办各具特色的春日大集，让游客在踏青赏春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解锁春日新体验。
3: 现在我来到了太原市双塔公园，眼下春暖花开，满园飘香。来到这儿啊，大家一边赏牡丹，一边赶大集。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春日大集上呢，有吹糖人、糖画，还有非遗剪纸等等众多的体验项目，让大家呢可以一边逛集打卡，一边领略非遗魅力。现在在我身后啊，就是在市集现场人气非常旺的糖画非遗展位。师傅手拿糖锡，在石板上随手一勾一画，花鸟瑞兽立马就成型了，而且呢，甜香扑面而来，特别有童年的味道。那么现在呢，我也是来体验一下这个非遗的魅力。牡丹做好啦。看着简单啊，但其实做起来呢还是有一点难度的，特别考验手艺。那么在满园春色里呢，能够近距离感受非遗、看到非遗、体验非遗，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4: 就最近咱们来的游客特别多，让小朋友们了解一下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糖画技艺，可观可实，让我们这个老手艺能焕发新的活力。
5: 给他们做了一只小狗，一个马，让他们感受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
6: 我们本来是要来逛公园的，没想到能看到这么多的传统手艺，比如说糖画、剪纸那些非遗项目，既能放松休闲，又能近距离了解非遗，这种体验是非常棒的。
0: 除了烟火气十足的市集，公园还举办了摄影展、书画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游客打造一场春日文化盛宴。
7: 在五一期间呢，我们还有两场精彩纷呈的群众文化汇演，通过这些活动呢，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市民游客近距离体悟文化底蕴，尽享艺术之美。
8: 这里是泸州大集的集市现场，一场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活力的盛宴正在火热上演，舞台上的节目精彩不断，集市里的美食香气扑鼻，处处洋溢着泸州的烟火与热情。
9: 感觉咱们的节目非常精彩，很有氛围，然后很热闹。
0: 美食大集早已聚满人气，甩饼上下翻飞，羊汤热气氤氲，炒饼香气扑鼻，凉粉爽滑可口，各家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
10: 我们卖的炸鸡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就卖完了，生意非常的火爆。
11: 特色小吃很多，种类很丰富，还有 NPC 巡游，烟火气很足。
0: 在运城市临沂县北里村的春日大集上，不仅有精彩的文艺表演，还精心打造了田园露营区。书画爱好者们以花为景，以笔绘春，勾勒北里春日美景。地道农家风味小吃琳琅满目，香气扑鼻，引得过往游客纷纷驻足品尝。
12: 这里百花齐放，感觉风景特别美。我们今天呢也收获了很多作品。
0: 除了赏风景、品美食、观表演，北里村的春日大集还汇集了乒乓球赛、摄影采风等多元特色活动，丰富了春日游玩业态，为乡村农文旅深度融合注入了新活力。
13: 引来这个全国各地这个游客到北里村欣赏我们的越剧画。
0: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4: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突破100万亿元，2025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超过80万亿元，十五期间将要再提升近20万亿元增量。意见的出台将是这场关键跃升的具体指导，既要让服务业的体量变得更大，更要把中国服务的牌子擦得更亮。为稳定生猪市场预期，托举肉品市场价格，国家发改委联合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将统筹指导各地相关部门盘活专项财政资金，有序推进冻猪肉商业储备专项收储工作，通过调节市场肉品供需总量，补充政府后备调控库存，切实筑牢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底线，保障肉类市场供应充足、运行平稳。截至5月3号

0: 85时分，五一档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4亿元。五一前三天放映总场次达到144.2万场，超过去年同期的143万场，平均票价降低2.9元，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实现产值78亿元。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转向多元化消费生态。近日，山西电网首次与南方电网达成售电交易，标志着进电外送正式拓展至南方电网经营覆盖区域。至此，山西电力已送达国家电网经营区24个省级行政区及南方电网经营区域，进电外送范围持续扩大，在全国能源保供大局中将更充分发挥战略支撑作用。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近期全省天气以晴为主，不过在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仍然会有四级左右、短时六到七级的风力。六号南部局部还出现阵线降水。总体来说呢，天气还是以多风干燥为主。我省的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居高不下，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而气温呢，将会在明天达到一个小高潮。我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将会冲至30度左右，不少地方还能够超过30度。中午时分会有一些炎热。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4: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晴，27到11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5到10度。云冈石窟晴，27到5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7到6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27到9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9到10度。新州雁门关晴，28到8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2到8度。晋城王莽岭晴，22到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闻水晴，29到10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29到12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9到9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要缓解，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两架敌机飞临我阵地，但是拐弯跑。
4: 少废话，敌机就在你的杀伤范围之内，我看你根本就没想打。
3: 说对了，是没想打。
4: 还算你诚实。为什么不打？哦，害怕了，眼睁睁的看着敌机逃跑，军首长很生气，把我痛骂一顿。
3: 江小一，空军一号首长就坐在我的指挥所里，我怎么打？
4: 你的导弹是干什么吃的？
3: 我一共就4枚导弹，打优老二用了3枚，还有1枚。来了2架敌机，就算我真揍下来1架，他屁股后面那个 F-101 那是带着弹来的。真要是一颗导弹扔下来，我死了没关系。一号首长呢？
5: 当时一号首长真在你的阵地上。
3: 你说的是废话。你堂堂空八军参谋长，你不知道空军一号首长在哪儿？
5: 你小子当个营长，屈才了。
3: 少跟我算。你呢？回去替我跟军首长解释一下，不是我肖战武不服从你们空八军的指令，是空军一号首长确实在我阵地上，没法打。
5: 这次进京，我看你能升将军。
3: 你少跟我臭贫！你见过当营长的将军？
5: 我还见过当组长的将军呢。
4: 怎么了？
5: 打了胜仗了，还挨领导批啊？
3: 是鲍尔，父子俩见面了，那个场面。酸，心酸。

0: 儿，把你的脏衣服给我，我给你洗出来，今天天儿好，明天就能干。重一下。你在干嘛？
1: 写点东西。
0: 你哭了？
1: 没有啊。
0: 你写什么东西啊？
1: 想写封信。
0: 你给家里写信，家里没什么事吧？
1: 你怎么了？你有什么事跟姐说说吗？没怎么，就是累了。
0: 不对，以前你再苦再累，从来没有这样过。
1: 有完没完？我现在既怕苦又怕累，还怕别人来烦我，行吗？你不用这么大声吧？对不起，小声，姐，那个。 你别帮我洗衣服了，你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用为我做。你帮我这么个没骨气的人，白眼狼，不值。
0: 你也不用说这样的话，脏衣服我照洗，火你也可以冲我发，我不怕。

0: 那、哦、小杨来坐。
1: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0: 是这样啊，二营这次打了三发弹，两发故障。你赶过去，帮助他们查清故障原因，啊。
1: 主任，我最近工作忙，您还是让曲工去吧。
0: 忙也得去。一号首长点了你的名了。
1: 一号首长？一号首长怎么会管到我一个小工程师头上？
0: 是这样啊，肖战武呢在首长那儿提出了请求，请求你过去帮助他们，首长答应了。
1: 战斗英雄可真有面子，上下给他做人情。
0: 娘儿，肖战武这个人啊是有些毛病，你看这个不拘小节，有的时候经常是不讲规矩，我是搞不清他是怎么得罪你了，还是你们俩之间有什么矛盾了。这样吧，如果你真的是烦他、讨厌他、不想见他，那就不用去，首长让我去解释啊。否则呢，你就赶紧回去收拾东西，火速赶往二营。
1: 那我收拾东西去。

0: 什么事儿啊，主任？
1: 是宝儿。
0: 宝儿怎么了？
1: 宝儿让我跟你捎句话。
0: 哦，那什么话呀？
1: 他让我跟你转达，他意思是这个，你自由了。
0: 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明白。
1: 哎呀，不好意思，就他希望你能重新寻找自个儿的幸福。
0: 他是要跟我分手吗？为什么不亲自跟我说？
1: 他有他的难处吧。
0: 那为什么一点征兆都没有啊？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
1: 妈，宝儿就是让我这么跟你转达，我就是给他传个话。我
0: 主任。那我知道了。

0: 生啊，变幻无常，人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我
1: 主任，我可以下班了吗？
0: 需要我做的，你尽管说啊。这两天就不要上班了。
1: 不用，个人的事儿，再大都是小事儿，一切照常。
2: 这是你要的书籍跟资料。
1: 好，谢谢，去忙吧。哎，小童，你怎么哭了？出什么事儿了？你说话呀！分手，保尔在二营待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
3: 不知道，金主任亲口跟我说的，说是保尔让他说的，
1: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呀？
3: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原因。之间，
1: 好了，小童别哭了。
3: 哥，你说为什么忽然跟我说分手？忽然让金主任告诉我我自由了，我还让我去寻找别的幸福？
1: 没有为什么，他变心了。

0: 见异思迁。总之他变心了，你哭也没用，他不值得你这样。小童，
1: 不，
0: 他不会变心的。
1: 我上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说他要娶我，他说他要跟我结婚，可是突然之间他说他要跟我分手。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跟我说这样？
0: 别哭了，你哭也没用。面对男人，我们不应该这么软弱，你明白吗？
1: 别哭了。

我做错了什么吗？我马上就跟娟儿离，到明天你讨个说法。不，杨哥，您不要为难宝儿，这人怎么这么招人恨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替他说话？你现在就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宝儿做什么是他的事情，我不能像个怨妇似的。 缠着他，唉，真是个傻姑娘。

0: 营长，在那儿呢，杨炮。累坏了吧？你怎么拿这么多行李啊？
1: 这不实验没做完，就被逼着来二营，只好把设备都带着了。
2: 这话说的，怎么能叫逼着来二营呢？你是来给我们解决重大问题的，是吧？
0: 啊，对呀、啊，你看我们营长都亲自来接你了，你是我们二营最重要的客人。哎，
2: 别傻乐了，嗯，帮忙拿行李啊。
0: 等会儿，给我。
1: 你别都拿着，来，你递我一个。
2: 哎，不用。两只手拿才能保持平衡呢，一只手拿反而费劲，这叫力气，
0: 对对对，
2: 是吧，老大？
0: 说的轻巧。
2: 啊。哎，走吧。哎。哎。
3: 大家听我说，一会儿阳光来了，大家要热烈一点。欢迎完以后，找个理由赶紧撤。
4: 好嘞，咱现在台子也搭好了，就看咱营长会不会唱了。
5: 虽然咱营长是打下来过 U2，但我总觉得他办这事儿够呛。
4: 够呛啥呀？这仗没打完就先切阵了，这不是咱二营的作风啊！
6: 我看你们都是瞎操心，杨工心里有数。肖营长大人物，不稀罕这样的还稀罕啥？
7: 哎，别说了。进营门口。

0: 干嘛呀？我又不是第一次来二营了，这么个欢迎法，生分了啊？
1: 知道你回来，政委特意嘱咐我多加两个菜。
0: 嫂子，离开二营这么长时间，最惦记你了吧？不好吧？
1: 营长、政委特别照顾我，我现在半点委屈都受不了。
0: 那就好，
2: 先吃饭吧，坐下来，边吃边说。
3: 快进来吧。
0: 哎，你别看着我呀！来来来，一块吃。
4: 啊，那个员工，我们都已经吃过了，就剩下你们没吃了，慢慢吃啊。
5: 我们都吃饱了，撑的，不行了。
2: 行了啊，话说不清楚再说。秋叶，今天营里兵器大检查，你还不赶紧去？磨蹭什么呢？全营，全营兵器大检查。
4: 慢慢吃啊，吃完来检查一下兵器。
2: 走，
5: 我帮忙去。
3: 我有几件衣服没洗，我去洗衣服去。
2: 嫂子，你也走啊？
3: 我洗衣服。
2: 哎呀妈，我这肚子还真有点饿。检查兵器你不用去啊？啊？
4: 哦，对啊，这个检查兵器应该有我的事儿啊。
0: 等会儿，坐。我这次来主要就是研究导弹故障的，就是要问你。坐下，坐下。
2: 坐，别学他。
4: 我也没学他们呢，我。
0: 来，
2: 吃饭。
0: 边吃边说。
4: 来。你看，
2: 我不吃。
0: 你给我详细描述一下这个导弹发射时候的情况。
4: 这第一发导弹发射以后，

0: 哇，那是导弹的自驾仪出了问题。这发导弹，哦，这发导弹我有印象，驾驶仪用的是过期的，所以啊，这个问题不在你们。
1: 哦，那就好，可惜了。我还是不太放心那边，没人去哪儿。
0: 等会儿，什么工作态度？话还没问完呢。第二发导弹怎么回事啊？
1: 我工作态度挺好的呀，是你自己没问啊。这第二发导弹啊，第二发导弹发射以后，一级火箭刚一脱落，它就一个跟头栽了下来。我们分析是这弹体出现了问题。啊，韩连长已经派人把现场保护起来了。
0: 不过这个问题不好说。哎，明天你跟我去追弹现场看一下。
1: 嗯，好。嗯。哦，我一个人追啊？
0: 对。老大，几天不见你养成一什么毛病啊？说话之前非要看看领导脸色是不是？
1: 这哪是毛病啊？
0: 别以为我没看见。
1: 坠弹现场不是危险吗？我没有营长同意，哪敢带你去啊？是吧，营长？
0: 这个你说了不算。
1: 杨工，你说你万一在这个现场出现点什么问题，那我们营长这个下半辈子得恨死我呀。
0: 我明天是一定要去的，你去不去就看着办吧，反正这件事儿跟其他人没关系。
1: 行，明天陪你去。
0: 慢一点，大家声力要均匀。
2: 明白。
3: 同志们，听我口令啊！我喊一二三，开始拉。一，
2: 等会儿。
4: 一二三是受力均匀吗？
5: 关键时刻呀，还得是营长。

0: 领会杨公的艺术，领会的快，领会的深刻。
1: 臭逼！同志们，你们回来了。慢慢使劲啊，一点一点拉呀，一点一点拉呀，一点一点拉呀，慢一点，一点一点拉呀。一、二、三呐！
2: 哎，一点一点，哎呦，
1: 慢点，慢点，慢点放，慢点放，一点一点的，慢点，慢点。放放，好，要轻啊！
3: 好，所有人退后五十米，
4: 全体一兵，
5: 前排，迅速后撤。
3: 所有人里包括你，
6: 我是营长。
3: 正因为你是营长，所以更不能冒险。
1: 营长，
0: 走吧，别惹人生气。
6: 你别闹，多危险！
0: 哎。你根本没听我的走吧？哎，
7: 要了吧？
8: 万一出什么事，
7: 没事，放心。哎，有数。

0: 来着。火箭三舱四舱有断裂。
1: 不是，这焊接处也没问题啊。啊，
0: 探测仪。
1: 啊。
0: 连接处有半圈虚焊，产品质量有问题。
1: 这我就放心了。杨工，你不会是国外回来的啊？佩服佩服。这下好了，装备牌不用担责任了。
0: 导弹的栈都不摔在地上没有爆炸，必须尽快销毁。
1: 销毁？
0: 嗯。
1: 这苏联人也没教过我们怎么销毁这战斗部啊。
0: 我来拆除隐性部分。
1: 不行，这事儿必须跟营长商量一下。
0: 跟他商量干嘛？这是我分内的事儿，不用跟他商量。
1: 这不是你的事儿，这是我们整个二营的事儿。不行，绝对不行。
2: 瞧把你们这群书呆子愁的，不就销毁个导弹吗？扔个手榴弹不就引爆了吗？
3: 那馊主意。那你要没引爆啊，就像扔个炮竹没响，你这时候谁敢过去？
4: 你啊，别叫王大鹏，干脆叫王大炮吧。啊，以后少说话，太让人注意了。
5: 要我说啊，干脆挖个坑把导弹埋了算了。
6: 不行，你这是把安全隐患给留下来了，这更不是办法。
7: 司马，关于这个问题我要跟你讲三点，这叫掩耳盗铃。
8: 自欺欺人，
9: 此地无银三百两，
10: 还不如扔颗手榴弹。
1: 不是，你们几个干什么呀？讨论归讨论，你们这就是人身攻击啊，干什么呀？没完没了。
6: 杨工，你是导弹方面的专家，这个问题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
0: 要我说，办法只有一个，先把导弹战斗部里面尘爆管拆除，然后再拉到一个小山沟里，用干电池引爆。
9: 听见了吧？你们刚才讨论的都是些废话。这是专家的意见，有反对的吗？
3: 我没有权利反对，关键是怎么拆，谁来拆，这可是掉脑袋的活。
2: 我来。杨工，你告诉我怎么拆，我不怕死。
4: 不告诉你少说话。不，你说这叫啥呀？啊，我不怕死，啊，就你不怕死，我们二营全怕死。
3: 山炮，你说的这也不对，谁不怕死？你，我们谁不怕死？但是怕死不等于我们不敢做这冒险的事儿。
6: 哎，跑题了啊！咱们现在不是讨论谁怕不怕死的，是要研究出来谁最合适。
4: 我最合适。我在特务连的时候啊，专门学过拆地雷。这俩东西虽然不一样啊，但多多少少有点共同性。
1: 啊，保障和警卫啊是你的工作。
4: 嗯
1: 啊，专业上面的事儿还得交给我，我更合适，我是专业技术人员，对导弹有些了解。
3: 对，罗大说的对，这种事情还得是我们这些专业技术人员来干。
1: 不是，参谋长你又跟着添什么乱呢？

0: 你在我们这儿啊，顶多算一个貌似指挥员的伪技术人员，啊？
1: 不是，那在你罗大眼里，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呗？
0: 那倒不是，
1: 啊，
0: 你在营长那儿还算是一个出主意的，在我们这儿顶多算一个监工。
2: 对，要在我们连，我跟你说，站岗放哨都不合适。
3: 差不多得了，说正事儿呢。
4: 好了，别争了。我最懂导弹，这活只能我来。
3: 不行，二营的男人都死光了，让你一个女同志去。
4: 导弹分男女啊？
3: 反正就是不行。咱们这儿要是没有会拆的，我打电话给金主任，从北京调专家。
4: 你可以问问一号首长，现在全国上下哪儿还有什么专家？我就是专家。再说了，你费了那么大的劲把我调过来，那不就是干这事儿的吗？
3: 你成心的吧？啊？我身上哪块肉软，你就专门拿刀子捅是吧？
4: 我没说气话，我懂导弹，我知道应该怎么拆。如果方法对的话，不会有危险。行了，谁也不许跟我争。
3: 你拆导弹的时候，我必须在你身边，不然说破天都没用。

0: 你退后几米？
1: 你别说了，你要再说咱俩谁也别干。
0: 这儿危险，真的有什么意外，没有必要搭上你。
1: 你不是告诉我没事吗？

0: 你说实话，你真拆过导弹？没拆过，但我在教科书上看过。那你装什么专家？哪有什么不靠谱的事？
1: 拆弹必须得穿防爆服，我也没有。
0: 停停停！我宁可相信司马东的，把导弹埋了，以后有条件了再拆，不去拆了。
1: 拆到一半停下来更危险。
0: 算是被你绑架了。关键时刻，你老实说，到底有没有危险？只要
1: 教科书上没印错，就不会有危险。
0: 给我出来了，
1: 放心吧，现在不会有危险了。
2: 小心啊！一、二、三，起！慢点，慢点，注意脚下啊！慢点，慢点，走！来，哎，慢一点，
3: 擦擦。 脸都是汗，洗过吗？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乎这些？擦擦。你刚才拆引爆管的时候，真有那么大把握？
1: 真有把握。就像站在高楼上往下看一样，明知道很安全，可还是会腿软，自己吓唬自己呗。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

0: 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匡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匡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1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我知道表的事儿我做的不对，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歉，对不起啊。
1: 其实这句话我早就想对你说了，是我对不起。
0: 没有。
1: 表送给你了，你有权利支配它。是我太矫情了。
0: 真没有，你是这样说就严重了。知所能改就是好同志。咱不说这个，走吃吧去，走。
2: 包儿，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耻了？小童爱上你，他绝对瞎了眼。
3: 你说的特别对，所以早就该分了。
2: 你就是个斯文败类。

0: 你是跟谁呀？二营的公子哥，金宝儿。金宝儿怎么惹着你了？不是我，是叶晓彤。晓彤多好的一个姑娘啊，凭什么说甩就给甩了呀？哎，这宝儿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刚才还跟我弄出来一副无赖相，一句腻了就完了，是人不是了？你错怪宝儿了。
1: 他哪里舍得跟小彤分手呢？是不想连累他。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他腿没了。
1: 腿没了？怎么回事啊？
0: 几个月前，营里出了个事故。
1: 什么事故啊？嫂子出什么事儿了？你快告诉我呀！
0: 你问肖营长吧。

肖战，我问你，宝儿的腿是怎么没的？

0: 高二。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的。我刚才话说重了，请你原谅我。
1: 不用跟我道歉，我承受了那么多，不在意两句话。
0: 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真相呢？
1: 我很乱，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
0: 我是无所谓，可是你不应该骗小童呀。
1: 我就是因为太看重小童，所以我不能这么做。

0: 你觉得这样对他好吗？你转过来，我跟你说话呢。你转过来，我知道你不愿意听，可是我还是要说。小童他不会像你想的那么肤浅的，他不会。
1: 你别说了，行吗？
2: 我相信小童，我相信，就算我两条腿都没了，他都不会离开我的。我受不了的是我自己，他为我付出，我受不了。
0: 我明白，但是你不知道他现在怎么。
1: 我都已经这副德行了，你别再让我恶心我自己了，行吗？
0: 宝儿，我不是你，对不起。我看你这样，我心里难受。
2: 兰叔，我求你件事儿。你千万千万不要告诉小童，好吗？
0: 可我不能骗他。
2: 我没让你骗他，你不说就行了。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小童现在都快要急疯了。
2: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主任，3605号文件是不是在您那儿？该归档了。
1: 啊，在我这儿呢。文件。

0: 你要干什么？
1: 主任，让我看看这份文件。
0: 这文件你暂时不能看。
1: 这文件是关于保尔的，我有权利看。
0: 说了不能看。
1: 主任，你让我看看这份文件。
0: 叶小龙，
1: 你给我看看。
0: 你再抢夺文件，就是违反纪律。
1: 主任，这文件是关于保尔的。可以不看，那你告诉我，宝儿现在是活着还是死了？
0: 宝儿还活着，还在二营呢。你听我说啊。
1: 那他让你转告我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是真的。
1: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宝儿会负心于我。如果保尔背叛了祖国，他不敢问我自己也会走的。如果他当了逃兵，他就是来求我，我也不会原谅他。但是我相信，这种事情他干不出来，除非他牺牲了，我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否则，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绝对不会离开他。
0: 听到什么了？
1: 我没听到什么。我相信保尔不是那样的人。
0: 那你听我说啊。
1: 我不想听了。主任，请你转告保尔，我等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等他。我等他回来见我的那一天。
0: 小童，
2: 宝儿，我又给你找了两本书，这可是我费了好大劲找来的啊！
3: 哟，谢谢政委。
2: 宝儿啊，我听说最近你的情绪比较消极，这个纪律呢也比较散漫，这点我要提出严肃批评啊。你要是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对我们说，组织上会帮你的。
3: 你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就是二营太苦了，不想待了，想回家。
2: 哎呀，我知道，失去一条腿，对你的打击很大，不过你放心。我以政委的名义向你担保，咱们二营这个大家庭啊，绝对不会轻易的放弃任何一个人。
4: 我腿断了，我怎么扛得住啊？二营的生活这么苦，我一个残疾人，申请一点个人要求，过分吗？
2: 金巴尔同志，你现在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新兵蛋子了。我提醒你，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不能说气话。
4: 哎，不是气话，不是气话，我就是不想待了。二营有什么好的？你们说说二营有什么好的？整天奔波在外，风里来雨里去，吃不好睡不好，除了打敌机就是打敌机，哪一点值得我留恋？我就是想回家享两天福，行不行？

0: 是最了解你的人吧。
1: 哦，
0: 你是那种知难而退的人吗？
1: 但现在是了。哎，你骂我呀，骂我混蛋、软骨头、逃兵，随便。我就是不想待了，整天这么累死累活的，老子不干了。怎么着？你要打我呀？
0: 金宝儿，你知不知道我对你寄予了多大的期望？你现在自暴自弃，我看以后还有谁会管你？大部队很快回北京，我给你几天时间在路上考虑。如果你觉得你还是个人，
1: 一条腿没人要了。
0: 结论下得太早了。

0: 同志们，武工团的演员唱得好不好啊？
1: 好。
0: 下面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咱们二营全体官兵。好，下面有请咱们营的司马东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大家欢迎。
2: 我的名字叫司马东，老家住在陕西汉中。我姓司马，一般不对外人提，因为有人说我祖先可能就是司马懿。想当年司马懿打仗输给了诸葛亮，现当今第一次打下敌机我就没赶上。没赶上，只因为回家看对象。
3: 来，
4: 唱得好，唱得真好，一点儿不比电影差。
3: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今天所有人看我的目光都特别奇怪？
4: 是有点事儿。
3: 是宝儿吗？宝儿是怎么了？说呀！
4: 你别急啊！你听我说，宝儿在咱家伏击敌机的战斗中，这腿受伤了，挺重的，截肢了。哎呀！
3: 他在哪儿？在哪儿？
4: 你冷静点啊！走，我带你去见咱们儿子啊！
2: 我们几个正准备拍个照片做纪念，忽听得砰砰砰，我赶紧抬头往上看，却原来敌人的右二飞机来侵犯咱们二营。嗖嗖嗖，发出了几枚地空大导弹，把敌机打得稀巴烂。这些导弹打得好，打得妙，把敌人的王牌飞行员给打掉。这些导弹打得好，打得棒。
5: 这一次好像我又是没赶上。

0: 宝贝儿，宝贝儿，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不要听，你给我走开，宝贝儿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妈别哭，是妈的好，妈不应该让你去的，宝贝儿，宝贝儿啊，
1: 阿丽，对不起。

0: 就想告诉你，也许我有办法可以留住他。
1: 那我有办法留下你吗？
0: 除非你变成另外一个。

0: 开心的。
1: 哎，放心吧，黑风子是我们营的荣誉啊，给你捡的利利索索的啊，现在不过这么长。啊，我给你捡一点去。
0: 行，我看看明天捡包子。
2: 来，我这些扎好了，先拿过去了。
3: 好嘞。
4: 简短一点啊，精神。
1: 政委。
5: 哎，小王。
6: 哎，政委。
5: 哎。嫂子。
6: 政委，下午二营是要去人民大会堂吗？
5: 对，嫂子，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二营。哦，嫂子，本来我们想带着您一起去的，可是您不在建制。嫂子，您千万别有什么想法。
6: 我怎么会有想法呢？我替你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政委，这个
5: 嫂子，这个是老柴的那顶帽子是吧？
6: 是的，是老柴的帽子。我想麻烦政委给戴上。就算老柴也跟着二营去见毛主席了。

0: 嫂子您放心，我一定亲自戴着老柴的帽子去见毛主席。嫂子，您看我这样行吗？
1: 谢谢你啊，掌柜。
0: 不见了，
2: 不见了！这么大的事儿，人跑哪去了？
3: 不知道，全营都找遍了，没人。对，他现在肯定不在营区里了。
2: 不行，时间来不及了。

0: 人真幸福。作为一名战士，还有什么能比毛主席接见更光荣的？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1: 那也是我们53部队全体指战员的光荣啊。
0: 政委，你说咱们一营在首长心中现在是个什么地位？
1: 我们前面是二营，后边是三营四营，我们就紧跟在二营的后面。
0: 我这些年呀，天天都想排个顺序，分个谁先谁后，谁第一谁第二，有什么用？你说咱们算是倾尽全力了，
1: 肯定是。这些年你回过几次家？我们全营的人跟兵器吃在阵地上，睡在阵地上，眼睛时刻盯着天空，没有一丝懈怠。我敢保证，我们一营100%的尽力了。
2: 为什么现在在大会堂的是二营？
0: 所以，尽管我们付出了全部的血汗，也不足以保卫这片天空。我真的很想去大会堂。
3: 谁都别跟我说什么集体部队，我现在就是一二皮脸。
4: 我问你，今天全营去人民大会堂见毛主席，你是忘了还是故意不去？
3: 故意的。
4: 为什么？人民大会堂毛主席接见，多么难得机会，你为什么不去？
3: 不想去，没意思。找我？
4: 老柴白认了你是个兄弟，你以后也别叫我姐，我看错你了。

0: 你知道我心里面有多痛苦吗？我断了一条腿，这次打仗，我不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还成了战友们的绊脚石。你让我哪有脸见毛主席啊？
1: 可你也是二营的人，二营打了胜仗，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0: 没有，没有。我以为我可以跟上部队，我拼命过，努力过，但是我没有成功。二营是个什么样的部队？就连一个健全人都要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限。我一个残疾人，我不可能胜任的。
1: 可是营长和政委都说了，不会放弃你的。
0: 对，他们说过。

0: 我能赖在二姨不走吗？我舍不得二姨，但是让我赖在二姨不走的话，比我让我死还难过。
1: 那你也不能给二姨抹黑。
0: 我不想这样做。但是营长和政委对我太好了，我只能这样做，逼他们赶我走。二营是个什么地方？二营是军委任命的英雄营，我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拖二营的后腿。
2: 警报二，你不要喊，我告诉你，我知道你的内心很痛苦，
1: 但是你今天的这个做法，不能称之为是一名军人。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毅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10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
1: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呢，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
2: 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给大家来一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2: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10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他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他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1: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2: 哇，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10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4: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2: 10几分钟
4: 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是我年轻10岁
1: 啊，
4: 现在年轻10来岁。
1: 好啊，
4: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2: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2: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
1: 对，年轻十岁啊，
4: 现在年轻10来岁。
2: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2: 满头银发变黑发，
5: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1: 只几分钟
5: 就变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1: 好，看着就舒服，年轻
5: 年轻了不少了吧？
1: 年轻得年轻十。

0: 二岁啊，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1: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
0: 啊，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2: 是
0: 完事之后再染黑
2: 了，不好上色，
0: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咱拿这个白毛巾啊，在他这头上，咱再擦一遍。
2: 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擦拭的情况下，
0: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它没有掉色的感觉，
2: 我依然还是洁白如新的。
0: 看头发可是真黑呀、啊，
2: 是
1: 又简单又方便。
0: 嗯，
1: 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
0: 嗯，
1: 轻轻的一洗，
2: 十几
1: 分钟，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3: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
0: 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3: 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4: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5: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6: 这黑出来的头发了，确实很好，
7: 黑的还特别自然。
8: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
9: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8: 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10来岁呢。
6: 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儿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10: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7: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2: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7: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11: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啊，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
2: 十几
11: 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2: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0: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2: 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鬓都是白的。
13: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14: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12: 是的，
5: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14: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15: 才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2: 对，
15: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2: 十几
15: 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2: 是，
15: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4: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孝兴杨毅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0: 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

0: 推荐给大家。
1: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0: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毅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0: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

0: 草本植物配方，不肥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
1: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呢，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
2: 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给大家来一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2: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1: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2: 哇，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4: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2: 十几
4: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十岁啊，
4: 都是年轻十来岁。
1: 好啊，
4: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2: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2: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年轻十岁啊，
4: 都是年轻十来岁。
2: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2: 满头银发变黑发，
5: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1: 这几分钟
5: 头就变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1: 好，看着就舒服，年轻
5: 了不少了吧？
1: 年轻得年轻11-12岁啊！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4: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
2: 比他们还好，
1: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2: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2: 不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2: 对，
1: 咱拿这个白毛巾啊，在他的头上咱再擦一遍。
2: 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擦拭的情况下，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它没有掉色的，
2: 我依然还是洁白如新的。
1: 看头发可是真黑呀、啊！
2: 是，
4: 又简单又方便。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轻轻的一洗，
2: 十几
4: 分钟，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1: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肥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 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0: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1: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2: 黑得还特别自然。
3: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
4: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3: 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黑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10来岁呢。
1: 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5: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2: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6: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2: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7: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呀，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十几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6: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8: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7: 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边都是白的。
9: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10: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7: 是的，
0: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10: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11: 才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12: 对，
11: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12: 十几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7: 是，
12: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13: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毅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8: 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13: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10多岁。
8: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3: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1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 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0: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2: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2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
1: 一副眼镜就够了。

0: 哎，小英，
1: 您从人民大会堂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怎么样啊？
0: 太好了，二营官兵很受鼓舞。这不仅是二营的光荣，也是我们五四三全体制动员的光荣。
2: 啊，对了，主任，这是我的请调建议。
0: 你要干什么？
2: 您看看就知道了。
3: 你建议把保尔调到你们技术处来？
2: 是。保尔本来就是学导弹专业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又到了一线战斗部队，像他这样有理论、有实战经验的，全国也挑不出几个来。
0: 这个事儿，
2: 主任，举贤不避亲嘛，都是为了国防建设。保尔要是能调到技术处，那他能充分发挥他的优势。再说了，现在技术处只有我跟瞿工两个人，保障四个营已经有些困难了。
4: 如果五四三再扩编，那恐怕技术保障人员根本不够啊，所以我建议调保尔来。
0: 部队马上有新的任务，
3: 你这个建议我再想想吧。
2: 是。
5: 杨工，我们先下班了啊。
6: 哦，
5: 你吃饭吃饭了。
2: 好，
7: 今天我把主流技术好弄来啊，你这边怎么样？
6: 小童，你来了，你从二营回来了？
8: 嗯，
6: 那你见过保尔了？
8: 见过了。
6: 你走之前跟我说，你要找保尔讨个说法。你讨到什么了？
8: 我是见过保尔了。小童，你不要再问我了，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6: 你必须告诉我，保尔他到底怎么了？
8: 小童，可以告诉你，保尔是出了一些状况，但是他绝对没有对不起你。
6: 老公，我不想听这些空话，我只想知道保尔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8: 你真的不要问我了，你知道吗？保尔他换工作了，他马上就调到技术处来了，很快你可以亲眼看到他。
9: 你们可算回来了。
10: 怎么？
9: 近处来电，为配合越南人民抗击美军，
11: 我们和二营
9: 拉到广西中越前线设伏，那么在土木特起义这小半年就白等了。
0: 可我就白少了。
9: 战情通报，单单一至七月份，优尔对越南北方及中越中老边境地区的侦察就达14次之多，甚至炸弹已经扔到了我国境内。
10: 不想了，命令就是命令，全员收兵器，马上转移。
9: 是。
12: 这次我们的部署在广西的宁明，是靠近中越边境，旁边有个叫丽瓜的小村边上。属于战场的前沿，一营的速度比咱们快，他们已经从内蒙向广西转移了。
13: 这次让武一带着司马东去打前站，
12: 我看行。武一，
14: 到，
12: 你现在就回去，简单的收拾一下，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出发。
14: 是。
12: 哎，回来。你这次得小心点啊，别又让人家当特务给抓了。
11: 这次连一营都过去了，大名大放。
13: 老肖，保尔怎么办？
15: 我看啊，他要是实在不愿意，咱们也就不要强留了，二营养不起这个业。
13: 不管怎么样，部队出发前，保尔的事情必须要做一个。

0: 咱们最后找他问一次。
1: 金豹同志，我希望你能够坦诚地说出你的想法。二营党委的态度很明确，绝对不会轻易地放弃任何一个同志。
2: 政委，我不想再留在二营了。
3: 二营咋了？二营是英雄营，我们这帮兄弟就这么不招你的待见了？就是心里放不下你，我们就这么招你恨吗？
2: 少自作多情吧，我就是吃不了这苦，想歇歇，有错吗？
0: 宝儿，我知道你是在跟大家赌气，咱们是多年一直摸爬滚打过来的战友。还是良心告诉你，我是真想让你留下，不是可怜，部队真的需要你。
2: 需要我？需要一个瘸子？能来五四三，能留在五四三的都是什么人？需要我？你可笑不可笑？
3: 宝儿问你，咱们二营这么多兄弟，和你手里掌握了大夏那么多家优老二的兵器，你就真舍得放弃不要了？
2: 舍得？
3: 装什么英雄？让你说句软话就那么难？
2: 我就是不想干了，整天看连长那张臭脸，听你像骂孙子一样骂我。你当营长风风光光的，训练那么苦，还得受你的气，我早就受够了。
3: 宝儿，你原先不是这样。
2: 出了这个门，我就不认识你。
3: 我就让你硬骨头硬到底。
4: 你的调动申请

也曾经是二营的员。二营打下的所有敌骑，你都亲力参与，这份功劳，就算你不认，也无法抹杀掉。今天就算你骂着我走，我也要亲自送。

0: 对不起，尹昭。这位，对不起，我对不起王连长，
1: 对不起司马副连长。
2: 我对不起你们所有人，
0: 我犯浑捣乱，我骂二营，
2: 我骂你们是因为我舍不得你们，我舍不得二营，但是我只能这么做，不这样做的话，我就鼓不起勇气离开二营。
0: 我必须得走，我不能拖你们后腿。二营要的
2: 是能打胜仗的兵，
0: 请你们原谅我，原谅我。

0: 嫂子，全英德送宝儿，你不去吗？我也害怕那种离别的场面。明白。嫂子，有个事儿。 憋在我心里很久了，一直没跟你说。这张照片我见过。是，但是您再仔细看看，照片上的马老柴是宝儿后贴上去的。因为当时拍照的时候，老柴已经不在了。 我们跟老柴呢，在朝鲜的时候就是战友。我记着白头山那场战役，我们打了三天三夜。那场战役打得太惨了，一个山头，三天之内换了7次主人，所有的补给线被美军的轰炸全给炸断了，什么也送不上来。但是第三天早晨。 老柴愣是和炊事班的战友们把饭菜给运到了阵地上。当时我们没有人知道老柴他们是怎么过去的，我只记得，当我们见到老柴的时候，他那张脸已经被烟、被土、被泥给包裹的，我们认不出来他是谁了。那张脸。 嫂子，这照片送给你，留个纪念。
1: 谢谢你，韩连长。

0: 报告营长，兵器设备已经展开，听黑执行处理连长的。
1: 佟小弟，对兵器进行全面检测。
2: 是。从北到南，穿越了整个中国大陆，
1: 终于到地方。这战地条件不理想啊！你看这儿，这儿全是坡地。 这不符合党的阵地条件啊！不要抱怨。二营哪次胜仗，符合条件了？
2: 二营那是散养的，
1: 所以生存力更强。我懂了，不强调客观条件，只要能打胜仗，
0: 这就对了。到了那儿，咱们就爱上哪儿。

0: 报营长，前几准备一切顺利，两公里范围内都有警戒哨，方圆10公里的百姓都已临时搬迁。
1: 展开兵器。是。
2: 申报。
0: 马上和当地政府还有公安机关联络，做好安保工作。这个地方地处中越边境，尤其要防止敌特分子的破坏。
1: 是。
0: 哎，老肖，战士们在车里都闷了好几天了，边上就是银江，我看这水还挺干净的。 让大家洗个澡，痛快痛快。
1: 好，大战之前，让大家撒撒欢儿。

0: 老婆，感觉你好像有心事似的。哎，赶紧下来跟我们一块洗啊！
1: 你去吧，我不玩了。
0: 为啥？
1: 你看战士们玩的多欢，偶尔要是在就好了。我想他了。
0: 是，不光你想他了，我们大家都想他了。
1: 那小子现在不知道在哪儿享福呢。
0: 是啊，这小子确实应该好好享福了。

0: 你放心吧，他肯定会好的。啊，好了，走吧，啊，
1: 走。同志们，我们技术处增加了新鲜血液，欢迎金宝尔同志。

0: 行了行了，宝儿啊，我听从杨工的意见，把你调到技术处来了。你要注意啊，技术处的工作性质跟营里不一样，你要用最快的速度适应这里的环境和工作啊。
1: 是，
2: 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适应新的工作。虽然不能再在一线部队战斗了，但是我会尽全力成为他们最有力的技术保障。
3: 哎，同志们，现在是工间休息时间，我们出去散散步吧。
4: 啊，走吧，
3: 走。

0: 你不会还在怨我吧？怨你有什么用？我知道你也是为了宝儿好。谁家的孩子不是孩子？他们和咱家的宝儿，都是为了国家，在奉献青春，在流血牺牲。
1: 应该感到骄傲才是。你不也是一样吗？这么多年了，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都你一人扛着。我对这个家对你照顾的实在是太少了，受过了啊。
0: 你们是国家的工程，宝儿也是，宝为国家的英雄，我为你们感到骄傲，真的，为你们骄傲。

0: 你打算一到技术处，就变成一座雕塑吗？小童，我让我爸跟你说的话都是认真的。那你要跟我结婚的事情，不是认真的吗？是认真的，但现在情况有变。 现在倒过来，我向你求婚。哪有女的跟男的求婚的？在我这儿就有啊。我现在特别后悔，你当初要跟我结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马上答应你？为什么没有马上嫁给你？叶晓彤。
1: 我现在是没了一条腿的残疾人，你知道吗？
2: 我不在乎。我要嫁的人是你金宝儿，不是金宝儿的这一条腿。宝儿，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为什么要这么伤害我？就算你被炸得面目全非。
0: 烧得四肢全无，可是这样的人在，灵魂在，我守着你的灵魂可以非常幸福地生活下去的。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我不是低估你，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勇气让一个残缺不全的人来面对你。 我做不到，
2: 那是你也低估了你自己。那个幽默自信的金宝儿去哪儿了？少了一条腿的金宝儿就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吗？宝儿。

相信我，要相信你自己，我们可以幸福的生活一辈子。真的，宝儿，不管你能找到什么，把它戴在我的手上好吗？我要嫁给你。

0: 同志们，同志们，趁着没开饭，我给大家说个通知啊！明天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有一个万人盛大的集会，咱们要支持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到时候毛主席会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游行的群众。咱们营里的干部组织战士们收听一下广播。
1: 哎呀，我明白了，首都人民是声援，咱们呀是弹援。哎。
2: 我说马三点，你用的是啥词儿啊？你这个"蛋"呐和"蛋"它同音，不知道的还以为在二营骂人呢。
3: 哦，对，确实少说了一个字啊，应该是"导大员"。

0: 哎，这也不对啊，这导弹和导弹同音，不知道的还以为咱没个好事呢。
1: 哎呀，你看看，什么好话到你嘴里完全变味了。你这么一解释，这都成啥味儿了？成了。
2: 哎，小王，
3: 到，
2: 这菜还没上来呢，你们俩给大家吹一口哨，助助兴。
4: 哎，
2: 那我们就吹一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吧。
4: 好。

0: 老肖，
1: 嗯，哟，这不是吴克南那枚戒指吗？
0: 你仔细看看，
2: 仔细看看，
0: 看看上面那字。
1: 杨硕，
3: 对了，
0: 这是我按照吴克南那个戒指用咱们打下来的 U2 上的材料仿制的。别一天天的一脑门子净想着打仗啊，这天上的 U2 咱们要打，这地上的 U2 啊，嘿嘿，咱不能放过呀。找个机会给杨工送去。嗯，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手一冲

0: 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1: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

0: 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3: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

0: 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剪刃，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啊、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

0: 得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1: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7: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8: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9: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10: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9: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8: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9: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8: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

0: 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十箱。特此说明。
1: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稳定、清晰、权威、安心。

0: 营长，
1: 嗯，
0: 群指通知说杨工搭一架运输机，晚上就到咱们这儿。
1: 杨工要来啊？我没请他过来，他怎么来了？
0: 不是那个什么，群指统一安排，让杨工给各营安装电子干扰器。
2: 来得好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3: 老大，
4: 啊，
3: 谢。
4: 哦。
3: 啊
4: 啊，往这边儿。
3: 好，换个点。先别动啊。再换一个点。好，可以了，调好了。
1: 哎，这个干扰器叫什么名字啊？
3: 霄云一号。
4: 好名字啊！啊，
1: 嘿，今天太阳怎么打西边出来了？平常我请你来吧，都得三顾茅庐的，今天怎么不请自来了？
3: 又不是为你来的。金主任让我赶快过来，把这设备给你们安上。
1: 得，拍马屁，拍马腿上了。
3: 我没长马屁股啊。
1: 我没说你身上是马屁股，
4: 这有点杀而不易啊。
1: 老大，
4: 嗯。哦，
1: 该上厕所了吧？
4: 我刚才上完了，腿都蹲麻了。
1: 再去一个呗，
4: 啊？啊！我去洗个澡，身上总是潮乎乎的。杨工，你们一会儿忙完了也去洗一个啊。

0: 这个消云一号是你发明的？我可没那么大本事，不过我出了力。哎，还有一个人也出了力。
1: 我就想说，徐工也帮忙了。
2: 错，金保尔。保尔？嗯，
0: 保尔现在已经调到技术处，正式成为我的同事了。啊，对，保尔是学导弹专业的。
2: 他调到技术处，最合适不过了。哎呀，我怎么没想到呢？你草莽英雄一个，只知道打仗，心里啊只有这一件事儿。
0: 那可不一定，我现在身体里装的不光是打仗，还装着一个人。
2: 装哪儿了？
0: 这个口袋里。啊，不对，这个口袋里。
2: 谁呀？
0: 你把眼睛闭上就告诉我。
2: 不必，憋着没好事。
0: 没劲。哎，你就不想知道保尔怎么会调到技术处吗？对啊，谁这么聪明啊？我给金主任写的申请。哎呀，杨叔。
1: 这个消息是我这几个月听到最好的消息。哎呀，你果真是我的贤内助啊！我最近是不是对你太好了呀？口无遮拦。
2: 装好了啊。
1: 那你去洗个澡，晚上就留在我这儿吃饭。我让银秋嫂子给你包了你最爱吃的大包子。
2: 早呢，是没时间洗了。包子可以带到路上吃。我现在还得马上赶到义营去。
1: 耽误不了你个把个小时。你是人，人家也是人。我提前来给你安的，
2: 已经好大情面了。
1: 那你去完其他几个营，还回来吗？
2: 看情况吧。
1: 不行，你必须回来。
2: 尽量，
1: 不能尽量，必须回来。

0: 三一号我已经安装成是好的，你按我说的操作就可以。嗯，哎，杨过，
1: 有个事儿我很好奇。这个肖战我手里那老兵器，都用那么多年了，按理说早该报废了，他怎么还撑着用那么多年？
0: 这事儿我也觉得奇怪。他平时几乎不敢用这套老旧兵器做训练，甚至例行检查也是通电一下就马上更换。我真的担心某一天这套老兵器需要试工挣钱了。
2: 在红旗兵器研制车之前，千万别出那么差。
3: 营长，有敌情！
4: 哪里？空情通报：编号为7934的PDG，UR侦察机一架，高度18000米，时速700公里，正常位营阵地飞来。来的，
3: 是。
5: 远方发现敌机UR一架，时速700公里，距离420公里。
3: 同志们，我们一营。
6: 报效祖国的时刻到了。此时此刻，在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正在召开10万人的盛大集会，声援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地处中越边境，一定要把这架敌打下来，给大会献礼。
7: 这天上飞的可是货真价实的美国UR飞机啊！苍天有眼，给了我们一营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我们把敌机打下来，给毛主席他老人家看看。
6: 根据敌机飞行形态判断，这架UR有侦察广西中越边境的企图，目前距离营阵地380公里。目标雷达跟踪敌机，导弹发射架上电，开启反预警二六系统。反预警二六系统，开机时间可以吗？
0: 可以。嗯，我指挥有什么疏漏吗？没有。我是指挥肖战无比。他太随意了，你更规范。
6: 鼓励我？
0: 没有鼓励，实话实说。二营这帮家伙成天嘻嘻哈哈，没个正形。只有敌机在头顶上那5-6秒钟才动真格。
8: 就那5-6秒最管事儿。一营今天算是抄上了，邢大营长可算是开把胡了。
9: 苏军老大哥，一营老二哥。

0: 军衔上的痘痘比你少两颗。哎，
1: 他要这么说，让邢凯知道了，得掐死你们这些人。
2: 近方防御目标以大高度幺八洞、距离幺洞洞为第一幺二飞机，完毕。
3: 营长，目标距已经80公里，该下作战决心了。3发导弹接电准备，释放烟幕，紧接阵地。
4: 是。

0: 第二军阵地63公里，完毕。
1: 稳住！导弹三发，发射准备。40公里，使用雷达真频率补重标。汉人一应赶这时候啊！万众瞩目之时，声援大会上要再传捷报，这邢远他们家组合上要冒青烟了。
2: 一鸣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啊！啊，
3: 这真是给北京会上送上一份厚礼啊！好啊！
4: 一营报告，目标距一营41公里，航路捷径14公里，一营长邢凯下令开雷达，用真频率捕捉敌机后，敌机没有改变航向。
5: 太好了，这就是说我们的反预警265系统到现在敌人没有侦破。
4: 第一次在后方指挥所，什么感觉啊？比在一线阵地上还紧张。爸，我看你倒是很镇定。小子，你在二营的时候，二营每次开火，我比你现在还紧张，因为我知道，二营打下的每一架敌机，那导弹都是我儿子打的。
5: 可是我现在回不去了，
4: 宝儿啊，你们二营不是有个口号吗？全营一杆枪。
5: 对，
4: 这口号不只是你们二营的，也是我们全体543的。你要明白，无论你在哪儿，都是这杆枪的一部分。
5: 爸，我懂了。

0: 29公里消灭目标。
1: 高地好，
2: 方位好，
3: 发射好。
4: 怎么回事？
5: 哇，有可能高压跳了下线。
4: 怎么这时候跳电？
3: 你等，二三发打不打？
0: 二发，三发。
3: 明白。
6: 停止发射，高压断电了，导弹会失去控制的。

0: 我们要赶快恢复，快检测到运行轨迹。
1: 亚法郎的掉头回来了，正对着我们阵地。

0: 这个乱七八糟的，好好的仗让他打成这样。
1: 报告，一营耗费导弹三发，未击落敌机。第一发落在越南谅山，第二发落在广西天西，第三发导弹。
0: 不要讲了。
2: 如实上报空军。好吧。
3: 事故原因已经查明，一发后高压跳闸，属于兵器故障；二发、三发，纯属于人为操作失误。先不要调查失败的原因，一营的实力阵地已经暴露，他们随时面临着报复性的轰炸，马上命令一营、二营迅速转移，
0: 尤其是二营，它离边境线太近了。
4: 是。
0: 这个一营啊，和二营相比，差距也太大。二营四战四捷，而且用的全都是老旧兵机。
5: 关键啊，他失利的太不是时候了。是啊，天安门广场正在举行百万人的大游行，
0: 本来是给大会脸上增光的，这回倒好，这不明显的给我们空军脸上抹黑吗？
6: 营长。
7: 空气军通报，一大型轰炸机一架正飞向我边境线。
8: 往哪儿去了？二营，
6: 二营，二营危险了！空气军还转达了一号师部长的命令，要一营、二营迅速撤离阵地。
5: 敌机已经出动了，二营来不及撤了。
8: 邢营长，请马上派车送我去二营。
6: 去二营干什么？
8: 我刚给他们安装了消音一号，可是没有时间训练，我怕他们不会用。
6: 走。
9: 发动车去二营，放走。是，营长，上级通报，敌大型轰炸机一架正向我方阵地飞来。
10: 轰炸机
9: 是，上级还命令我们立即撤出阵地，向龙州转移。
10: 停车。 通知下属停止拆迁兵器，恢复到临战状态。是，
11: 什么？
10: 到，立刻安排分站的人赶紧搬运兵。
12: 是，
13: 营长，
12: 上级的命令是让咱们撤出阵地，
10: 撤什么撤？来的是轰炸机，不是侦察机，是他来得快，你跑得快。
13: 一级战斗准备。
12: 是，一级战斗准备。

0: 营长，
1: 根据敌机的飞行高度、速度、飞行姿态和回波亮度上分析，这架敌机应该是 A-17 型战斗轰炸机。
2: 都装有什么装备？
1: 百蛇鸟空对地反辐射导弹。
2: 百蛇鸟，名头够大的。
1: 它能自动追踪咱们的雷达，发起攻击。
3: 营长，敌机临近，我们今天什么战法？
2: 鱼死网破，狭路相逢勇者胜。
1: 营长，你别忘了，杨工刚给咱们装的消音药。
2: 那玩意儿咱们没使过，不能完全相信。咱们的导弹比百蛇鸟速度要快，必须先发制人。
3: 营长，不能这么绝对。敌机是天打地易，咱们是地打天难。况且，今天的战斗跟以往的战斗不一样，咱们只有一次机会。我看，咱们应该把战斗的核心集中在霄云一号上。
1: 要是万一有什么闪失呢？
2: 大不了同归于尽。反正不能放走他。
4: 老乔，我觉得武艺说得好。咱们现在是在明处，藏无可藏的，手中的秘密武器只有霄云。没有别的其他胜算把握，咱们要相信自己的科研人员。
2: 霄云号行不行？你会用？你会用？
3: 我会。营长，操作手册我仔细看了三遍。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重点的部分我都标注了一下。虽然没有实战经验，但是出不了大错。你有把握？出不了大错。
1: 邱毅，到！你现在把手头上的工作都给我放下，专门负责消音一号。是，营长。营长，所有飞战的人员完成掩蔽。同志们，今天这场仗凶多吉少，大家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2: 营长，我们又不是头一次真枪实弹跟敌人交手。
3: 都是从朝鲜战场死人堆里走出来的，
4: 大胆指挥，
3: 拼了！
4: 准备战斗！

0: 参谋长，二营撤离阵地了吗？
1: 你问我，我问谁啊？估计还在阵地上吧。
2: 我问你，二营撤没撤离？
3: 行。哎，你们看，武器可以留在阵地上，人可以撤退啊。
0: 校长，我不是那种人。
4: 营长，集群又来电了，要我们立即撤离。
0: 祸是我们惹的，二营还在阵地上，我们有脸撤？
3: 老邢，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感情用事了。就算你留在这儿，也是干着急帮不上忙，还是执行命令撤退吧。吕参谋长，命令部队按计划撤离。去吧。
5: 是。
6: 行，战斗司令，战士们情绪都很低落，要不要给他们鼓劲儿啊？
7: 仗打成这样，还鼓什么劲儿？
8: 拆吧，拆！全营反省三天。
9: 听见没有？都拆了！
10: 各站位注意，拆除兵器。
11: 是。
12: 前面还有多远？
13: 冲着前面的山口就到了。
12: 能不能再快一点？
13: 好的。

0: 第二十三页，二十三页。好好，这感情你现学啊，复习一下，保证万无一失。
1: 下一页，
2: 锁定目标，
3: 敌机进入射程范围，搞定好，方位好，
2: 发射好。
3: 先发制人，导弹两发，放。
4: 不好，敌机回波信号抖动，还有多个微小信号朝我们阵地来了。
2: 敌机发射百蛇鸟，
4: 多门。
5: 左云一号，
6: 五秒钟后进入有效干扰范围。
0: 五、四、三、二、一，
5: 开启，收音号。

0: 导弹两发接近敌机，
1: 大家沉住气，咱们的导弹比敌人的百蛇鸟速度要快，全体注意，击中敌机之后立即断电，他们找不到咱们的雷达波，百蛇鸟就是正面下。

0: 向一号起作用了。
1: 多见，
2: 多见。
3: 是。
0: 我们现在把命就都交给小云一号了。

0: 导弹落哪儿了？大概距离接近80米。
1: 营长，
0: 有没有人受伤？还没有接到报告，去查呀！
1: 是，
0: 走回去。
2: 杨硕。

0: 你还活着，死不了，就差一口气儿，多亏了你的霄云一号。<笑>我是死里逃生，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跟阎王爷说了，
0: 阎王爷说我还没结婚，他不收孤魂野鬼。<笑>都什么时候了，还乱说？
1: 这么危险，你怎么来了？我放心不下你。

0: 要不是你飞快的速度过来帮我安上消音一号，我估计你现在在我遗体面前哭呢。
1: 你想得美啊，你还想留下遗体，早成人渣了。
0: 那我现在也是人渣捏成人了。我想送你个东西，之前你安消音一号的时候我就想送你来着，但是吧我觉得不是时候。嗯，但是这颗导弹给我炸醒了，我如果现在再不送的话，死了就没机会了。
1: 别老胡说啊，你能送什么好东西？
0: 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让你问陈福生的那枚戒指？
1: 刻着乌克兰妻子。

0: 林秋分明镜那个。刻着别人妻子名字的戒指我不要。
1: 你先看看，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同一枚啊？
0: 杨硕，
1: 这枚戒指是打下的尤老二的铝材料做的，虽然没有吴克南妻子的那枚白金的值钱吧，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最珍贵。
0: 你想让我戴在哪个手指上？
1: 结婚的那个手。
0: 明知故问。
1: 我只管负责送，将来你愿意戴哪只手你自己定。
0: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送我戒指了？你也不是那种会浪漫的人啊。
1: 那人总得会有改变的嘛。你想啊，人家国民党的飞行员都知道对自己心爱的人那么浪漫，我也不能落下呀。
0: 行，算你说句人话，我收了。哎，手表呢？
1: 哎呀，戴着呢，天天戴着。我告诉你啊，这块表我睡觉都不摘，每天保证擦一遍。现在这块表有命。
0: 原来在你心里把我看得这么重要。
1: 一直都挺重要。
0: 问你个问题。
1: 问。
0: 你原来交过女朋友吗？
1: 你这画风转得也太快了吧。
0: 我就要你回答。
1: 交过。
0: 谁？
1: 你呗。
0: 你就没个正形。
1: 哎呀，你想啊，你问的是我交没交过女朋友，你又没说我有没有未婚妻，对吧？我理解的女朋友就是朋友，还是个女的，那只有你了。
0: 你别跟我装傻啊！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1: 真没有。保证黄花大男人一个。
0: 我看你是拉秧大黄瓜，满身是刺儿，没人要吧？
1: 行，只要你高兴，说什么黄瓜、冬瓜、南瓜、西瓜，想说什么说什么，高兴吗？
0: 嗯。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4: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3: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3: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

0: 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1: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呀、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4: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6: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7: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7: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6: 108元
5: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6: 108元，
5: 您就能把
6: 两双
5: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9: 这鞋真是太好了。
10: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9: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1: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2: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7: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2: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13: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
7: 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4: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3: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

0: 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2: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这鞋呀，脚趾都在里面活动自如，
1: 不硌脚，
2: 特别舒服。
1: 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3: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
4: 透气，
3: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5: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0: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0: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摞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6: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
7: 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7: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9: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0: 108元
5: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0: 108元，
5: 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0: 特大好消息，
5: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0: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0: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这鞋好，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1: 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2: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8: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1: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3: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1: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 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

0: 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1: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4: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6: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些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7: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7: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6: 108元
5: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6: 108元，
5: 您就能把
6: 两双
5: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9: 这鞋真是太好了。
10: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9: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1: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2: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7: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2: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13: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
8: 而且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4: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3: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

0: 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2: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

0: 而且
1: 这鞋底子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2: 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3: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
4: 透气，
3: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外一点味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5: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6: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0: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7: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7: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9: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6: 108元
5: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6: 108元，
5: 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
2: 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
2: 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弦缨都传开了。
1: 我没事儿。
0: 你还没把心给他？
1: 心是早给了，可是不知道人是不是应该给他。
0: 这是什么意思呀？嫂子听不明白。
1: 就是有些事情还没想清楚。
0: 什么事情呀？你们俩那么般配，多好的一对啊。
1: 他的确让人着迷，打起仗来浑身都是动力，有勇有谋。可是我一想到跟他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睡在同一张床上，我心里老是觉得没有安全感。
0: 不好吗？啥叫安全感呀？
1: 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
0: 哎，你们这些文化人就是讲究太多，看得见摸得着，心里就很踏实的。我现在就是心里想老柴，要是老柴还在，我还能给他做上一顿饭，给他洗件衣服，他能看着我笑一笑，多看我两眼，我心里就很满足了。
1: 嫂子，哎，我也讨厌我自己这样，我要有你一半爽快就好了。
0: 听嫂子一句劝，别把生活想得那么复杂，也别有那么多的故事。你就记住，每天晚上睡觉前，早上睁开眼睛能看见那个人，那就叫幸福。

0: 哥，我下去。紧急大部队，
1: 是。全体都有，下车集合。
2: 老邢，你在这干嘛？
3: 等你，我已经站了八个小时。
2: 干嘛？找我有事儿啊？
3: 老肖，今天我差点害你成了烈士，我要惩罚自己。
2: 哎呀，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3: 幸亏你活着回来了，否则的话，我的罪孽这辈子也洗不清。
4: 哎，别放松点，
2: 你别吓我啊！哎呦，没事儿。说实话，我还真得感谢你，你让我的军旅生活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你没看见，我今天跟敌人在空中来了个对射，翻掉白蛇牛。我干下来的可是敌人的轰炸机。
3: 这是你拿命搏来的，拿命。
2: 我反正活得好好的，他玩完了。
3: 老乡，我不得不说，现在在五四三，你是当之无愧。

秦海啊，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一见面就打嘴仗，其实在我心里呢，你一直都是我的兄长，你才是我的老大哥，老大。

0: 今天情绪不高啊？
1: 不是打了胜仗吗？
2: 累了，真的感觉有点累了。
0: 这么多年南征北战，也该歇歇了。
2: 想结婚了？
0: 凭什么你想结婚，我就要答应啊？

好的，不管你是人是鬼，这辈子我陪你。

1: 老肖，你回来的正好，好才能细说到我的心。这几位是空军保卫部的同志，
2: 专门为营丘嫂子的事儿办的。啊，
0: 肖警长，我们已经和李政委谈过了，你们二营是保密单位，私留地方人员是不符合保密条例的。
2: 我们有私留地方人员吗？不都自己人吗？
1: 行了。
0: 我和李政委啊，已经把问题的严重性都讲清楚了，好在呢没有发生什么严重后果，但是你们私留的赵迎秋必须马上离队。同志，迎秋嫂子呢，她孤苦伶仃一个女人，能让她去哪儿啊？嗯，
1: 我们也很同情她，我们也相信烈士家属是不会发生泄密问题的，但是政策摆在那里，就必须要执行。
2: 话也别说的太绝嘛，总是。 能够有办法。
3: 事到如此，也别多说什么了，啊！我请干部部的同志。

0: 协调了，安排英秋到地方粮食局去工作，这你总满意了吧？
1: 啊，那太好了，谢谢首长。
0: 行了，这事儿呢就不再追究你们什么了，啊，抓紧时间把事情办好，把精力投入工作当中去啊。
2: 是。
3: 嫂子，嗯，这白菜今儿咱怎么做呀？
4: 今儿咱做醋溜白菜。
3: 哎，好嘞。
5: 嫂子，你先把手里的活放一放，有点事儿跟你说。哎，你看，这个是一张你们县粮食局的招工表，把它填好交上去，以后你就是粮食局的正式职工了，每个月有工资，还管分住房呢，你这生活也算是彻底有保障了。
6: 政委的意思是让我走，对吧？
5: 嫂子，我们不舍得你走，但是怕拖累你。这份工作是金主任通过组织上帮您找的，机会难得。
6: 我知道，我迟早是要离开二营的，能在老柴的部队待这么久，我知足了。
5: 这样，咱们晚上给嫂子开个欢迎会，热闹热闹。
7: 嫂子，您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5: 对，嫂子，有要求您就提，我们一定想办法替您解决。
6: 我什么要求都没有。
3: 嫂子，嫂子。嫂子，
8: 不好了，
3: 嫂子不见了，
8: 不见了
3: 啊！宿舍找了吗？
8: 找了，衣服和包都没有了，嫂子八成是走了。
9: 怎么了，
3: 营长？营秋嫂子走了，
9: 走了？不是说好晚上开完欢迎会再走吗？

0: 肖营长李正伟，我走了，就是不想打扰大家，所以我就自己走了。
1: 这本食谱是我在二营做饭时总结的，既能节约，又合大伙儿的胃口。战士们太辛苦了，营养一定要够。另外，替我谢谢金主任，给我安排了这么好的工作。还有就是保尔兄弟，我最不放心他，希望你们平时多照顾他。拜托了，赵迎秋。

0: 你怎么来了？
1: 吵醒你了。我来给你送一份技术档案，看你睡着了，怕把你吵醒。哎，你知道吗？空军现在决定成立地空导弹独立四师，群指的原班人马都要归独立四师管。你爸爸已经调到炮司了，你猜他推荐的师长候选人是谁？
0: 肖战武。是。
1: 我是他的话，也会推荐肖战武的。我算是逃不过他的魔爪喽。我逃到了技术处，他又跑回来当我的领导了。违心话。哎，你腿怎么样了？好着呢，我每天都在锻炼，不出一个月，我就可以陪你参加舞会。不相信。
0: 不相信啊？
1: 嗯。 叫什么？
0: 当然是华尔兹了。

0: 我从营长直接到师长，
1: 坐下。金主任推荐，空军党委决定，任命你为地工导弹独立次师师长，一月以后上任。
0: 那金主任呢？
1: 金主任调高炮司令部任职，当然还是你的顶头上司。
0: 谈谈你的感想吧。我没有什么意见，完全服从首长安排。我还以为你能够谦虚一点呢。是该谦虚一下。我还年轻，集体观念意识不强，希望在今后的工作……
1: 行了，这就不是你嚣张。
2: 说说看，你走以后，打算二营交给谁？
1: 参谋长，七五一。合适。战娃，我们国家的原子弹研制已经接近尾声了，过不了多久就要进行核试验。
2: 你分析一下目前的形势。美国人现在一定很紧张，他们还会再派U2来进行密集的侦察。以往，U2在我国南方受重挫，这次我断定他一定会从北方来。
1: 肖战，你已经有一点师长的战略员了吗？
3: 欢迎肖师长前来技术处检查工作。哦，同志们，精神面貌都很好嘛，非常有我们五四三的作风。
4: 哎呦，不行，我这么说话太不舒服了。
5: 你现在别扭啊，等过两天你就该鼻孔朝天了。
3: 那鼻孔朝天，你们也都得给我受着啊。
4: 肖师长。
5: 你这么叫我吧，特别不舒服。事实如此嘛，你这些年的战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也算是众望所归嘛。
3: 别，徐工，以后呢，咱俩就是同事了，在工作上你得多帮助我。
5: 是。

你看看现在。

0: 啊，让咱们二营彻底占领。哼，
1: 当了师长还这么嘚瑟。哎，刚才曲公说得好，你来坐镇，众望所归。
2: 说个正事儿，
1: 嗯，
2: 咱们马上呢要重新组建十个新的团队，但是现在专业师资匮乏，你呢是有过实战经验的人，所以我想让你去给这十个新的导弹营当教员。你看，
3: 你现在还是我的直属领导，你可以命令我。
0: 那我可就当你答应了。咱们以后金宝尔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啊！
4: 是，服从命令。
5: 哎，你现在跟肖师长怎么样？
6: 在同一个方向，不过还没到终点。
5: 中途下线了，记得告诉我一声啊。
6: 凭什么？
5: 你不觉得我现在很幽默吗？
7: 报告，进来。

0: 席应着。
1: 嚣张，消失的。席都熬成婆了，现在终于让我给让出来了。
2: 二爷是一个英雄的集体，这份担子突然就撂到我的肩上，我压力大呀。
0: 知道一级主管不好干了，
2: 这么多年一直是在你骂声中熬过来，以后没人骂我。这我心里面还一时适应不了。
0: 头，能看到你真正的感受到压力，我做也安心吗？
2: 咱们约好，以后你还是我的上级领导，你要是看我哪点不顺，你还是得骂。听着你的骂声，我心里就有底气。
3: 营长。营长，营长，
0: 营长在这儿呢。
3: 嗨，师长，好好消息，好消息。
0: 哎，别着急，慢慢说。
3: 伊尹在内蒙萨拉奇把一架U。
0: 伊尹把U老二
3: 干下来了，干下来了。
0: 我就知道秦侃这小子早晚得有这一天。

0: 同志们，咱们义营这个功立得太晚了，太迟。为了今天，咱们整整等待了六年半。
1: 不是义营的人不会知道，这六年半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0: 白天在阵地上，我们一分一秒也不敢放松，
1: 就是晚上做梦我都梦见我们打下了敌军，但是一觉醒来都是一场空。这六年来
0: 二营四战四捷，而我们一营呢一直是个鸭蛋，一直是个鸭蛋。二营营部的墙壁上挂满了奖状，而我桌子上光检讨就落了两尺高。今天首长亲自来给大家立功受奖，
1: 但是我没有立功的心，我只有检讨。

0: 因为只有检讨，才能让我们清醒；只有检讨，才能让我们奋进；只有检讨，才能让我们再立奇功。
1: 赶紧起立，
0: 同志们，有没有时间？有没有？

0: 交接正式完成，办公室也归你了。哎呀，我现在一进这个办公室，就总有一种要挨批评的感觉。好啊，赵武，你现在是师的领导了，除了机智和勇敢，还要再多一份冷静和沉着。哎。
1: 花儿，花儿也归你了啊！每天伺候伺候他，练练你的定力。结果不行，这个比打球网还难多了。哎呀，你这也是新官上任了啊？对以后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2: 国产纺织兵器呢，正在验收。我要去亲手把关。好，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愿你这第一把火烧得更猛。行啊，哥，远远看去像是个种庄稼的能手了啊。
3: 见笑了，伺候庄稼这么长时间了，比优兔容易多了。
4: 怎么样，最近生活习惯吗？
3: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种庄稼，不用动脑子，也不用担心脑袋搬家，知足。<笑>
2: 你们今天不会又是来专程看我了吧？要通知你一个重大的消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新闻，都知道了吧？知道。中美达成协议，美国政府承诺，今后将不在中国的任何领空范围内进行侦察。你们的U-2飞机都已经从台湾撤回美国了。
3: 黑猫中队呢？不复存在。早知其事，何必当初？嗨，美国人彻底把我们抛弃了，
2: 也不见得是坏事。啊，哼，中美即将建交，你们回台湾的日子指日可待了。真的。 中国政府决定，近期就将你们送回香港，然后从香港绕道回台湾，与你们的家人团聚。太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的既往不咎。哎，也祝愿你能够跟家人的人早日团聚，也祝福海峡两岸。 和平、统一，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希望以后永不再战，
3: 永不再战。

0: 电车，
1: 别在这儿了，导弹投入，
0: 目标雷达设定，
2: 目标雷达设定好。

0: 前方一等好，前方一等好，前方开机一等好，战舰就地为红。
1: 花裂痕，1959年10月7日，地空导弹吊引北京通线击落敌 RB-57D 侦察机一架。1962年9月9日，地空导弹吊引江西南昌击落敌
2: U-2 侦察机一架。1963年11月1日，地空击落敌
3: U-2 侦察机一架。
1: 1965年1月10日，地空导弹第1营。
2: 1967年9月8日，地空导弹第14营。
4: 1967年9月17日，地空导弹第3营。广西东西已经落成。1967年9月8日，地空导弹第6营。
5: 会早争着吃，有一种传世的古法技艺，叫三蒸三晒融精华。有一种极致的舌尖享受，叫软糯拉丝满口香。好美式黄芪枣，精选新疆红枣、甘肃黄芪，吃一口温润滋养不上火。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
6: 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新鲜到货了，都是独立包装，都是当季的红枣，个顶个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7: 这可不是普通的生枣，这是经过三蒸三晒的好美式黄芪枣，黄芪补气，红枣补血，所有的营养啊都补齐了。走到哪儿啊，我都随身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5: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咱好美式三蒸三晒的黄芪枣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实惠。您看啊，咱们家的黄芪枣，它可不是市面上咱们平常见到的那种大枣，也不是青枣，而是使用黄芪三蒸三晒用心制作的黄芪蒸枣，全都是去皮去核纯的果肉，吃起来又好吃又滋补。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年少不知黄芪好，错把枸杞当成宝。黄芪它被称为补气的一宝，红枣更是众所周知的补血佳品。不管您是男女老少，赶上了您就多囤一点，全家人都能吃，谁吃了都爱吃。每一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粘不潮。孩子上学塞几颗，爸爸晨练揣几颗，您开会加班了来上几颗，抓紧时间吃几颗，妥妥的全家人的元气加油站，老祖宗的智慧啊都在这里了。
5: 黄芪是生长于我国北方的一种野生植物，常在山坡沟旁或者灌木丛中扎根，耐旱耐寒，生命力顽强，它的根茎垂直生长可达1米，俗称边杆芪，人们常把它用作补气固表、滋补身体的食材。黄芪红枣黄金配比，传承古法三蒸三晒的工艺，拆袋就能看到拉丝的精华物质，满满的温补能量，咬上一口软糯香甜，枣香浓郁，一点也不腻，越吃越想吃。这就是被无数人圈粉，让长辈们赞不绝口的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9: 红枣配黄芪蒸着吃，这样吃真的好。因为自己蒸起来太麻烦，我就选了这款好美式黄芪蒸枣，它是用传统古法工艺三蒸三晒做出来的，吃到嘴里啊软糯香甜，吃到肚子里营养滋补，而且吃了不上火，养气色。我每天都在兜里揣几颗，想吃就拿出来吃。现在姐妹们谁看见我都夸我一句，说我逆生长年轻了。
10: 滋补营养啊还得听老人的。现在啊我把零食

0: 皮啊，都换成这个黄芪蒸枣，这个三蒸三晒去皮去核的好美式黄芪枣，配料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而且啊是古法炮制，三蒸三晒啊才有这种油光发亮的颜色，吃起来啊也是软软糯糯的，特别爽口，就是天然的枣香和草木清香，比普通的红枣啊好吃太多了。早上来上几颗
1: 三晒的黄芪蒸枣，常吃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更便于吸收。我们的好美式黄芪枣每一颗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储存，随吃随拿，打开就能直接吃。原料精选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甘肃黄芪，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大大保留了本身的好营养，一口吃下去啊软糯绵密，清甜回甘，满满的营养和精华，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男女老幼都爱吃，谁吃谁都夸它好吃。
2: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记住这些劲敌，脾虚的劲敌是红枣，熬夜的劲敌是黄芪。很多人不知道，黄芪和红枣都是温补类食物，含有特定的活性成分，还有黄酮类物质、氨基酸、膳食纤维及多种微量元素，常吃是非常好的，真正的营养又健康。好美式黄芪枣，取甘肃产的黄芪，去皮去核的新疆红枣，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独立包装，打开就能直接吃，一口下去吃起来软软糯糯，枣香浓郁，好吃不上火，携带很方便，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强烈建议还没尝到的家人们赶快囤起来。
3: 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不知道黄芪蒸枣的营养价值呢，它更高。这个好美式的三蒸三晒的黄芪枣配料表吧，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都是营养很高的食物。经过三蒸三晒之后啊，依旧是个大肉厚，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你就拿它当零食吃，或者泡一杯红枣茶都很不错。爱美的家人们一定要试试。
4: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式黄芪枣，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又好吃又有营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儿子媳妇儿熬夜追剧吃它，老伴儿出去遛弯也吃它，孙子上学不让带零食，是放学回来呀，放下书包就先抢几颗。我准备啊，再多囤点儿，全家都吃不够。
2: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都是精选果农自家种植的新疆红枣，加甘肃原产地黄芪，传统手工艺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如果您走过亲戚看望朋友，备上它，送到谁家都受欢迎，超值超有面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家里面来了一个串门的邻居，吃点果干，找个话题给他拿出这黄芪蒸的枣，又稀罕又滋补，里子面子都有了，反正怎么都不吃亏，早晚也要用，还不如趁现在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而且这黄芪蒸枣的营养价值啊，是很多营养品都比不了的，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2: 日食三枣，滋补到老，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

0: 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更是有面子。
1: 以前吃枣是为了美容养颜，现在吃枣就图个滋补气血。吃枣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真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2: 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古老的养生智慧叫黄芪配枣蒸着吃，有一种传世的古法技艺叫三蒸三晒融精华，有一种极致的舌尖享受叫软糯拉丝，瞒下来的好东西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
3: 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新鲜到货了，都是独立包装，都是当季的红枣，各顶各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生枣，这是经过三蒸三晒的好美式黄芪枣。黄芪补气，红枣补血，所有的营养啊都补齐了，走到哪儿啊我都随身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0: 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咱们家的黄芪枣，它可不是市面上咱们平常见到的那种大枣，也不是青枣，而是使用黄芪三蒸三晒用心制作的黄芪蒸枣，全都是去皮去核纯的果肉，吃起来又好吃又滋补。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年少不知黄芪好，错把枸杞当成宝。黄芪它被称为补气的一宝，红枣更是众所周知的补血佳品。不管您是男女老少，赶上了您就多囤一点，全家人都能吃，谁吃了都爱吃。每一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粘不潮。孩子上学塞几颗，爸爸晨练揣几颗，您开会加班了来上几颗，抓紧时间吃几颗，妥妥的全家人的元气加油站。老祖宗的智慧啊都在这里了。
0: 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黄芪是生长于我国北方的一种野生植物，常在山坡、沟旁或者灌木丛中扎根，耐旱耐寒，生命力顽强，它的根茎垂直生长可达1米，俗称边杆芪，人们常把它用作补气固表、滋补身体的食材。黄芪红枣黄金配比，传承古法三蒸三晒的工艺，拆袋就能看到拉丝的精华物质，满满的温补能量，咬上一口软糯香甜，枣香浓郁，一点也不腻，越吃越想吃。这就是被无数人圈粉，让长辈们赞不绝口的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
1: 红枣配黄芪蒸着吃，这样吃真的好。因为自己蒸起来太麻烦，我就选了这款好美式黄芪蒸枣，它是用传统古法工艺三蒸三晒做出来的，吃到嘴里啊软糯香甜，吃到肚子里营养滋补，而且吃了不上火，养气色。我每天都在兜里揣几颗，想吃就拿出来吃。现在姐妹们谁看见我都夸我一句，说我逆生长年轻了。
2: 滋补营养啊还得听老人的，现在啊我把零食啊都换成这个黄芪蒸枣，这个三蒸三晒去皮去核的好美式黄芪枣，配料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而且啊是古法炮制，三蒸三晒啊才有这种油光发亮的颜色，吃起来啊也是软软糯糯的，特别爽口，就是天然的枣香和草木清香， 早上来

0: 上几颗，好吃营养又健康。
1: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事三蒸三晒黄芪藻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外行吃阿胶，内行吃蒸藻，俗话说千补万补不如蒸藻一补，这个就是三蒸三晒的黄芪蒸藻，常吃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更便于吸收。我们的好美式黄芪藻每一颗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储存，随吃随拿，打开就能直接吃。原料精选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甘肃黄芪，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大大保留了本身的好营养。一口吃下去啊，软糯绵密，清甜回甘，满满的营养和精华，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男女老幼都爱吃，谁吃谁都夸它好吃。
1: 记住这些劲敌，脾虚的劲敌是红枣，熬夜的劲敌是黄芪。很多人不知道，黄芪和红枣都是温补类食物，含有特定的活性成分，还有黄酮类物质、氨基酸、膳食纤维及多种微量元素，常吃是非常好的，真正的营养又健康。好美式黄芪藻，取甘肃产的黄芪，去皮去核的新疆红枣，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独立包装，打开就能直接吃，一口下去吃起来软软糯糯，枣香浓郁，好吃不上火，携带很方便，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强烈建议还没尝到的家人们赶快囤起来。
3: 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不知道黄芪都是营养很高的食物，经过三蒸三晒之后啊，依旧是个大肉厚，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或者泡一杯红枣茶都很不错，爱美的家人们一定要试试。
4: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式黄芪枣，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又好吃又有营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儿子媳妇儿熬夜追剧吃它，老伴儿出去遛弯也吃它，孙子上学不让带零食，是放学回来呀，放下书包就先抢几颗，我准备啊再多囤点儿，全家都吃不够。
1: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藻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您可不吃大鱼大肉，也要多吃点黄芪蒸藻。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藻啊，都是精选果农自家种植的新疆红枣，加甘肃原产地黄芪，传统手工艺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如果您走过亲戚看望朋友，备上它，送到谁家都受欢迎，超值超有面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家里面来了一个串门的邻居，吃点果干，找个话题给他拿出这黄芪蒸的枣，又稀罕又滋补，里子面子都有了，反正怎么都不吃亏，早晚也要用，还不如趁现在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而且这黄芪蒸枣的营养价值啊，是很多营养品都比不了的，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1: 日食三枣，滋补到老，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藻，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

0: 当作礼物送他更是有面子。
1: 以前吃枣是为了美容养颜，现在吃枣就图个滋补气血。吃枣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真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2: 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5: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6: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7: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8: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7: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6: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7: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6: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1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0: 哎，
1: 好，你敢走？是，
2: 快快快，看看看看。
3: 二哥，这口气咱们可不能忍，欺负人嘞。
4: 对，高坎说的对，在太岁头上动土啊，
0: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4: 就是砸了他的摊子。
5: 对，砸了他的。
6: 走
4: 走，
7: 不懂了，
3: 多谢诸位，多谢诸位。
0: 过来呀，哪儿来的？
6: 说，
8: 小兄弟怎么了？
0: 什么小兄弟，老子在这就是爷。哼，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4: 我们就是爷。
8: 小可初来乍到，有失礼之处还望宽恕一二。
0: 哎，你
6: 去。
8: 如果冒犯了各位，我这就走。
0: 哎，
6: 别走，把这棍子给我，让我瞧瞧。
0: 拿过来，快点。不错呀。哼，哎呀，哎呀，三哥不断呐，
1: 用力，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三哥，大哥，走开，
1: 我这腿，
0: 我来，
1: 腿，
0: 哎，我就不信他不断。
5: 你们为什么把我的棍子都断？
4: 小可，
6: 你给我打！
0: 哎，这
5: 打！
6: 我
5: 踢！
6: 你棍子硬，
0: 还是我这棍子硬？
1: 别踢他！
0: 是。
8: 他是什么人？他你都不知道？东京汴梁城里一号人物，王八蛋，
0: 没人敢惹。
8: 有什么能耐？这么厉害？耍枪弄棍，写诗作画，
0: 都他娘的半瓶子醋，
8: 就一样。球踢得好，他叫高球，他坏呀。
0: 前些年勾引王员外的儿子不学好，
8: 吃喝嫖赌，偷鸡摸狗，
0: 王员外把他给告了，被充了军。
8: 不知怎么又回来了，真是隐姓难移。
0: 听说在一家药铺帮工，怎么又到这儿来寻衅滋事来了？
8: 你看，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
5: 住手！

0: 手给打坏了，我自己都快死人里的头啊！啊，你去！哎，哎，哎，打得好！哎，哎，哎，哎，哎，哎，太好了！哎。
1: 看到你们横行霸道，就打断你们的腿！
2: 二哥，二哥，哎呦，哎呦，
3: 这个老王八蛋打完了人，他就跑了，
2: 二哥，
3: 真的不是东西。
4: 阴阳逆转，福祸轮回，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0: 掌柜的，我去了。
1: 嗯。
0: 哎，来了。
2: 哎，高二哥，打听清楚了，叫王进，在禁军中当个小官。高二哥来了，
3: 二哥来了，
4: 二哥来了，
3: 二哥，
4: 就等你了，二哥，
5: 二哥，
3: 快坐，
5: 二哥，快坐，
3: 二哥，坐，
5: 坐，来来来来来，
3: 哎，
0: 好，
3: 高二哥，就等你拿主意了。
5: 哎，
4: 对，
5: 先别忙，等高二哥吃了这杯酒再说嘛。啊，
6: 啊，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
5: 二哥，
3: 喝酒，
4: 来来来，
3: 喝酒，
4: 喝酒，
3: 喝酒，
4: 二哥，
3: 哎，二哥，他家住哪儿？每天走哪条道？我们都弄清楚了。
5: 是啊，二哥，这硬打咱们可不是他的对手啊。
3: 嗯
7: 嗯，
3: 二哥，
7: 咱们从暗处飞他两块砖头。他就不是咱们的对手了。
8: 对，先下黑手放倒他，再和他理论。
3: 嗯，这主意不错。
8: 对，
5: 哎，
3: 就这么办，
8: 就这么办。
5: 别让，别让，听二哥的。
6: 对，听二哥的，
3: 听二哥的，
8: 听二哥的。
0: 依我看啊，咱们咽了这口气算了。
3: 哎，高二哥，这可不是咱们弟兄的法界啊！
5: 二哥，
6: 就是
5: 不能这样。
9: 你看他把
3: 咱们就哥几个约束不了他，
4: 怎么也得毁他一件两件的呀！
2: 就算飞他两块砖头，
0: 啊，出了口恶气，
2: 只要打不死他，他肯定回来打咱们。
0: 闹来闹去的，还得咱们吃亏。
3: 那就打死他！
5: 对
8: 对，
3: 咱们弟兄几个还剁不了他！
4: 对，
8: 打死他！
4: 剁了，上来！
5: 你看看，
4: 对，打死他！
2: 打死他！打死他！咱们就得吃官司。我吃过一次官司了，不想再吃了。要想不受气，就得做那种打死人又不吃官司的人。
5: 哦，哎，我没说错吧？那高二哥一来，准有高招啊！
3: 对对对对，
4: 就是不听二哥，就是
3: 还得
4: 听二哥的，
3: 对，
4: 听二哥的，
5: 听二哥的，听二哥的。
2: 我想找个安身立命的差事，也许将来能有个发达。
10: 在药铺办公有什么发达？
3: 哎，高二哥，要时来运转了。
10: 对，
3: 啊、对吧？
5: 咱高二哥说要发达，那准能发达。
3: 哎，
4: 对
3: 对
4: 对，对对对对
3: 对
4: 对对
3: 对
4: 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二哥，请进慢，多多包涵。哎，二哥，二哥，二哥，您慢走啊，二哥。
1: 高俅啊，哎，进来。哎，小小药铺，萤火之光照人不亮，恐怕误了足下的前程，也涂抹了见你来我这儿人的美意呀。 我跟苏学士、东波先生有些交情，他府上正缺个抄抄写写的人。我转见你去苏学士处，酒后必能得个前程啊！
2: 掌柜的，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周？你该说就说，该骂且骂，可不能把我扫地出门呢。
1: 昨天的事确实遇上几个旧时的朋友，我……
3: 哎，我全是为了足下的前程考虑，足下千万不要误解啊！
2: 你是的师叔慈父吗？一知半解，一知半解。嗯，高俅
3: 啊，
2: 那是小人的字，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逑”。
3: 哈，
4: 就是单立人加一个“求”字。好，我举荐你去当朝驸马王进卿的府里。王驸马，你大概知道吧？啊，都叫他。 小王都太尉，他那里需要你这样的人。
5: 啊，
6: 找谁呀？
5: 啊，我是来拜见太尉的，我这儿有书信，
6: 请进。
5: 啊，好。

0: 笑什么？
1: 人家站那儿都半天了，你也不给句话。
0: 是高俅吧？
2: 啊，小人高俅。
0: 你过来。
2: 小的在。
0: 既然是苏学士举荐过来的，我不会怠慢的。我看，就在我身边做个亲随，满意吗？
2: 谢太尉，谢太尉，谢太尉。
0: 好好好，起来起来。
2: 谢太尉。
0: 嗯，
3: 后天太尉生日，这是请客的名单，请太尉过目。
0: 今年生日不请别人，只请小舅端王一人，让他们好生准备。
3: 是。
0: 这位叫高俅，是苏学士举荐来的，我已经把他留下了，准备生日宴席，给他个差事。还有府里的规矩，你也给他说说。
3: 是。
0: 你跟他去吧。
2: 是。
0: 不大摆宴席，只陪端王把酒临风，看看歌舞，不知端王意下如何呀？
4: 啊，这样别有风味。
3: 御狮子做好了，请太尉过目。
0: 这是东京第一家御店荣宝斋的手艺呀，
4: 多好的成色呀！羊脂玉啊。
3: 玉匠听说太尉过寿，这一对玉狮子就算他孝敬的寿礼了。
0: 玉龙比价呢？
3: 是我明天送过来。
4: 做得如此讲究，难得难得呀！
0: 端王若是喜欢，明日取来玉龙比价，一并送与端王玩赏。
4: 这，想必那个玉龙比价定是做得更为精美啊。不过自豪夺太尉之爱呢。
0: 哎，两件小玩意儿，端王不必客气。

0: 走啊。哎，殿下在亭心里和小黄文踢球呢，你自己去吧。
1: 啊，看我没来过王府，麻烦院公帮我引引路。
2: 嗯，哎哎，王爷接着，哎
3: 哎哎，过来，
4: 这儿传过来，
0: 在那儿呢，
3: 这儿来，哎，
0: 自己去
2: 传过来，哎，
3: 好，哎，这边这边，
1: 多谢一
3: 边，这边好，哎哎，传过来，快，哎哎，好，哎好，好，好。

0: 他是谁呀？不知道。哎，真不错。你是什么人啊？小的是驸马王都太尉的亲随，今奉驸马之命，送两件玉器进献王爷。这里有王驸马的书城在此，拜上。
1: 你会踢球？
0: 小的高球，胡踢的几脚。
1: 好，来来来，下来随便踢上几脚。啊，
0: 不敢，小人不敢。
1: 哎，来来来，踢球只是玩耍，不分尊卑贵贱，年幼尊长，能踢就踢。
0: 不敢。
1: 来来来来来，把球踢给他。
2: 好，好，好，好，好！哎呀，小人献丑，望王爷恕罪。
3: 今日请我赴宴，殿下这是
2: 啊，来上酒。欲将取之，必先予之嘛。啊，两件小玩意儿，殿下何必在意呢？嘿，驸马想到哪儿去了？这顿酒宴。
0: 为的可是一个大活人呐！
2: 高俅啊，王爷，啊，小人给驸马请安。<笑>
3: 殿下这是，
2: 驸马府上藏龙卧虎，不知肯不肯割舍高俅啊？
3: 啊，原来为的是他呀！这高俅原是苏学士东坡先生推荐来的，不知有何本事是殿下赏心呢？
2: 哎，他可是踢得一脚好球啊！我嘛，平时也喜欢踢上两脚，只是跟几个小黄门踢球啊，实在太乏味了。如果有他陪着，定能踢出点风采来。
3: 哎呀，小事一桩啊！何劳殿下如此费心呢？高俅，还不快谢过殿下！谢殿下！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擦擦汗。
2: 这边，这边，走，
4: 接着来。
2: 哎，把球传过来，
4: 接着。
2: 好，好。
1: 王爷近日踢得兴致好，
5: 小黄门们踢得也不错嘛。
2: 好。
1: 王爷，您高兴就好。
5: 大家踢的都不错。
6: 殿下，
1: 我不信。
6: 有人找高俅。
2: 哎，
1: 谁找我？
6: 就在王府门外。
2: 哎，
5: 好，
2: 长官，过来，
5: 去吧，去吧。
2: 这边，
5: 我歇息一会儿。
1: 好，谢殿下。

0: 哥，哎呀，二哥，你这身可真好看啊，哎，真气派。
1: 我跟你说过，别来找我。你们怎么？
0: 二哥，你听我说嘛，都是兄弟们想你嘛。哎，我都跟他们说了，他们说不行，非要见你一面。哎，你就见他们一面吧。啊？
1: 他们人呢？
0: 哎，来呀！
2: 二
0: 哥，
2: 你看，
0: 二哥想你呀，
2: 我
0: 家都来了，
2: 你也不见哥，真想你呀。
0: 是啊，
2: 想死我了呀，二哥。
3: 瞧二哥这身衣裳多排场啊，
2: 二哥漂亮。弟兄们想你呀，
0: 是啊，
4: 二哥进了段王府也不跟弟兄们捎个信啊，
3: 是啊，捎个信啊。
2: 二哥，
3: 二哥，你看说发达就发达了，每天都有燕窝喝了吧？
2: 是啊，
0: 二哥，
2: 你带着弟兄们到王府里玩耍玩耍啊。
4: 对，带我们开开眼界，二哥。
1: 我明天请你们到翠仙楼去吃酒。
0: 哎呀，哎，还看什么？
3: 二哥，
0: 二哥有公务在身，不能打扰。
2: 对对对，
0: 二哥，明日咱们翠仙楼见。
3: 对，
0: 二哥，二哥，请回吧，请回，
4: 翠仙楼，请回吧，
3: 不见不散。
2: 二哥，明天不见不散啊！
0: 好，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0: 回去吧，
5: 走，跟二哥就是不一样。
6: 二哥，
7: 您来了，
8: 你们听着，这里再没什么高二哥了，再来相扰，送你们下牢。

高俅啊，自从你进了王府，给朕添了许多快乐，朕不会忘记你的一片苦心。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听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

0: 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3: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2: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3: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5: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 比蛋糕

0: 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存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背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 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7: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083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4: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083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083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083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083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7: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

0: 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

0: 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1: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零8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4: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5: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3: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 一看就知道

0: 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吃的一点，就咱村儿所谓的高歌幼面，比较起来挺牛吧。这高吧，自古以来算是高手吧，咋？过时间，过年呀，大年三十咋又高？这就像今年高，初一才又高，平女儿吹粉才又高，娃娃们过生日过别事才又高，他这个喜庆东西，一般办喜事啦，都要吃这个又高，这叫喜高。
1: 吃了三十几年高，一吃那是一斤大点，没留就是二斤。
2: 咋的，老板，绝对是高手。
1: 三十里的油面，四十里的高，
3: 好吃不过热不好高，说干。
0: 这个糕吧，说起来，你说容易也不容易，你说难也不难。它不粘，倒进盆子里头，拿冷水要泡好，一茬一茬撒，这就开始抬高了吧。会抬的糕，敲夹啪啪啪啪；不会抬糕，那糕就不能吃了，吃了咋粘糕？当年热年走糕走不了了，年轻人不会走，办喜事呀，吃糕呀，过时过节吃糕呀，来了亲戚朋友了，吃点糕。还有个原因，糕与糕是同音字，也代表步步高升，是个吉利的话。
4: 黄灿灿，圆溜溜的，你都不是小三的。
5: 办喜事就要吃糕，糕就是大头人的意思呀。
0: 所谓土生土长的大头人，黄糕不仅是我难以割舍的美食亲戚，更是我一生要坚持的事业。我之所以在黄糕上坚持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将这道美食发扬光大，让它走向更多人的餐桌，甚至走向世界。吃糕。
6: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制动，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大美怀人，欢迎您。春游正当时，防火别大意，请勿携带火种进山。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稳定清晰。

0: 心。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激励我省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无接触也能刹车，小脱滚有大智慧。
0: 我省多措并举护航五一假期旅游安全。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0: 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1: 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肯定青年代表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大家，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十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字里行间饱含殷切嘱托，催人奋进。我将深耕交通科技转化领域，潜心科研攻关，切实破解工程痛点，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技术成果为“十五五”开局交出精彩的青春答卷。
1: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三晋大地，从科研一线到生产车间，从城市街巷到田间地头，不乏挺膺担当、实干奉献的青年。他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舞台上绽放出绚丽的青春光彩。
3: 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始终坚守安全行车底线，热情服务每一位乘客，用诚心、细心、爱心、热心守护每一位市民平安出行，用十米车厢传递城市温度，在十五新征程上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城市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4: 读到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励。作为青年语言文字工作者，要主动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宏伟目标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青年先锋的责任与担当。
5: 我将继续扎根乡村热土，奋斗在希望的田野上，以青年人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农业发展，引领更多农民致富增收，以实际行动诠释青年人的时代担当，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人生答卷，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这几天，长治、临汾、运城、晋中等地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日活动和入团仪式，全体团员面向团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传递着青年向上的信念。
6: 今天我加入了共青团，心里特别开心，今后我会好好学习，牢记入团誓言，从小事做起，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
7: 这是我人生十分重要的时刻，未来呢，我会努力学习，向优秀团员看齐，做新时代的好青年。
1: 这几天，共青团大同市委举办了启航十五五，同声颂未来，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大会暨全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歌曲合唱展演。共青团太原市委举办了智者说太原市西部计划志愿者演讲决赛。共青团朔州市委举办了新时代青年先锋访谈活动。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激励各级团组织立足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
8: 是为奋斗在基层治理一线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们提供一个展示自己所学所思所感的一个平台，让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呢能参与到西部计划志愿者这项工作当中，为高质量发展呢贡献更多的青春力量。
1: 连日来，太原市第21中学校组织师生前往阳泉狮脑山百团大战纪念馆开展主题团日活动。忻州市五台县沱阳中学组织近700名青年师生徒步前往徐向前元帅纪念馆开展五四远足研学活动，让大家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研学中坚定初心。
9: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既要传承红色基因，也要学习创新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中勇攀高峰。
1: 青年怀壮志，奋进正当时。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令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树立远大理想，担当

0: 直戴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1: 细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字里行间满是对青年的关怀与期许。我将对标新时代青年榜样，树立远大理想，脚踏实地，勤学深耕，主动投身各类青春实践活动，在奉献中淬炼品格，增长才干，用奋斗青春奔赴时代使命。
2: 我将始终心怀家国，融入大局，扎根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以青春赴使命，以奋斗建初心，在支教一线淬炼成长，用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青年的责任和荣光。
3: 我们扎根基层，是在用青春守护一方水土，是在用热血传承奋斗精神。未来我也会在基层一线用实干践行初心，用行动扛起青年使命。
4: 我们应该以青春为笔，以奋斗为墨，用实干担当去不负时代使命。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近日，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名单揭晓，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核与辐射前沿技术研究中心总工程师赵日光荣上榜。面对我国核辐射探测高端算法与核心硬件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赵日带领团队于2024年底实现重大突破，建成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伽马能谱分析算法体系，并推动首套国产放射性内污染活体测量系统商用，彻底打破了国外垄断。
0: 记者见到赵日时，他正和团队成员一起利用这套自主研发的测量装备进行模拟实验。
6: 通过晶体的优化，还有电路算法的改进，测这个射线的时候，核素的识别也会更准确。
0: 核辐射中的伽马射线像看不见的光，但即便看不见，它也有自己独特的能量指纹。赵日研发的算法就是为了读懂这些指纹，实现从测得出到测得准。现在他们正把这项技术应用到核医疗领域，
6: 能确保放疗还有这个现在的这个核素治疗里面的射线照射，它的这个精准性更强。
0: 想要破解射线指纹，需要软硬件同时配合，而每一项都没有参考，都需要从零开始。
6: 每天做这个研究的话，都需要采集大量的数据，我们有时候是一小时采集一次，也有可能几分钟采集一次，现在累积的有上百万个这样的能谱信息。
0: 这上百万次采集意味着无数个昼夜的重复，而一旦一个参数跑偏，之前几周的数据可能全盘作废。这条路没有捷径，就是脚踏实地一遍遍试，这一试就是十年。
6: 科研它是从无数的这个小事的积累去形成，最后才能体现出来，这是干大事。
0: 通过海量仿真和反复实验，赵日团队成功突破虚拟刻度、物理体膜、生物动力学等多项技术难题，研制出我国首套人体内污染活体测量商用系统，并开发了亚毫米级放疗剂量验证系统和误差不到2%的核药剂量评估系统，均实现了全球领先。系列化核科技装备应用创造经济效益超1元。
6: 核工业、核事业需要我们年轻人的一代去振兴，必须有非常深厚的学术功底，广阔的这个学术视野，有敢于突破这个传统技术的决心和魄力。我也更需要让更多人了解认识这个专业，让更多年轻人有志于参与加入到这个行业。
7: 省内优厚的科研条件和中福院积极的人才引培政策，给了这些年轻人施展拳脚的舞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中福院团队，如今他们正把自主研发的技术应用到更多新设备上。
8: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选择，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我们备受鼓舞，信心倍增。我们要牢记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一线，胸怀远大理想，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0: 山西台报道。
9: 在矿山、港口、电厂这些地方，物料的长距离输送离不开一套关键设备，那就是带式输送机。但带式输送机在向下运输作业时，如何合理控制运行速度，避免超速引发安全事故，一直是行业共性难点。 近日，泰众集团向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永磁阻尼脱滚成功攻克这一难题，为物料下运装上无形刹车。

0: 这几天，泰众集团向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正加紧赶制500根永磁阻尼脱滚订单。这个看似普通的零部件，却是破解带式输送机下运超速难题、保障运输安全的关键核心装备。
1: 它和普通脱滚在外形上没啥区别，但它内藏旋机是我们花了将近2年时间研制出来的新发明。
0: 要搞懂这个新发明，得先说说带式输送机是咋干活的。简单来讲，电机带着滚筒转，滚筒再扯着皮带一圈圈跑，物料就跟着从这头到那头了。但一下坡就容易坏事，因为物料自身有重量，往下滑的时候会带着皮带越跑越快。要是没个靠谱的刹车，很容易引发转速失控、撒料等安全事故。过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点简单粗暴，那就是在驱动端加装减速装置，然后皮带沿线主要依靠阻尼板或者用废旧胶带直接蹭主皮带，纯靠摩擦来减速。但这种硬碰硬的办法缺点可太多了，
2: 我们的主皮带就会有磨损，使用寿命就会减少，同时它产生的这种烟雾呢，又危害到我们周边的职工的这个职业健康。我就一直在想，有没有一种非接触式的能够提供阻尼的方式，既不磨损也不接触，然后呢还能保证随着速度的变化提供不同的阻尼力。
0: 不接触不增加外力，那就得在带式输送机自有的设备上做文章。于是研发团队把突破口钉在了支撑皮带运转的脱滚上，想让脱滚自己产生阻力。一开始团队想用液力阻尼技术，但因为容易泄漏而放弃。随后团队决定攻坚技术壁垒更高的永磁阻尼技术路线。简单说，就是在脱滚滚皮内侧装上永磁铁，脱滚轴上固定好导体，皮带带着脱滚一转，磁场切割导体形成涡流阻尼，最后产生一个和皮带运动方向相反的磁场阻力，相当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刹车。
2: 类似于我们手在水里面去滑动，你慢慢的滑的时候它阻力小，你在水里面你死劲快快的去滑的时候，你感觉到阻力很大。
0: 方案设计很理想，但要变成产品难度就来了。永磁铁磁场强度、导体选材、磁体与导体间隙 这三大核心参数必须精准匹配，才能实现最佳效果。
2: 磁场强度不可以过大，也不可以过小，过小你当然你阻尼力达不到我们设计的要求，这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要是磁场强度过大呢，第一你的成本会过高，第二呢会导致你的阻力会大，它这儿就打滑。
0: 为了找到这个平衡点，研发团队整整熬了1年半，做了上千次实验测试，最终敲定了最优的生产参数组合，
1: 达到非接触无摩擦免维护的效果，还能实现阻尼力自动自适应调节，彻底解决了传统减速方式的各类弊端。
0: 目前永磁阻尼脱滚已完成现场应用验证并全面推向市场，它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设备维护成本，大幅提升了物料运输安全性，更依托非接触自调节的阻尼特性，推动带式输送机运输行业迈出了绿色化、智能化升级的关键一步。这枚小小脱滚突破了行业技术瓶颈，更彰显出企业深耕装备制造领域、勇于技术创新的硬核实力。山西台报道。
3: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迎来旅游出行高峰，从林间防火到设施巡检，从市场规范到电力护航，各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安全防线扎到最前沿，让游客的诗与远方更有安全感。
0: 这个假期，吕梁市临时区消防安全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对大东沟景区的328个露营位、15个太空舱及所有餐饮点展开拉网式排查，逐一检查灭火器材配备与用火规范，为游客的欢乐时光筑牢防火屏障。
4: 五一期间，我们人不离岗，车不熄火，不间断的。

0: 进行巡逻，保证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登高望远，安全为基。在长治市襄垣县仙堂山景区，安全巡查人员身着统一工装，带着专业工具，分组对缆车、防护栏杆等关键点位展开体检式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小隐患。
2: 实行分片负责、专人值守、全程跟进的巡查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早清零。
1: 景区还在入口广场、游步道和休息区等显眼位置张贴宣传海报，引导游客自觉遵守景区安全规定。
2: 我们将全面提升景区安全管理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放心游玩、舒心度假。
1: 营造安全放心的假日消费环境，忻州联合多部门对五台山景区开展旅游消费市场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深入餐饮门店、工艺品商店，重点检查商品明码标价情况，严厉打击价格欺诈违法行为。智慧景区管理系统同步对重点区域进行全天候云端盯守，让不规范行为无处遁形。
3: 景区管理呢非常规范，路边也没有乱摆摊的，店里的商品和饭菜价钱也都标得清清楚楚。
1: 不仅如此，景区还在核心区域设立了24小时便民服务站，医疗包、充电宝等应急物品一应俱全，为游客提供及时暖心的服务。护航假期电力满格是关键。国网临汾供电公司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对高速服务区和重点景区充电设施展开拉网式隐患排查，电力工作人员逐一检测充电枪头、内部线路，为新能源车主铺就零焦虑旅途。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动服务队员126人次，完成了对全市14个高速服务区、2个重点景区共计55台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
4: 我们重点测试充电桩输出电压和电流的稳定性，确保零故障运行。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当科技融入春耕，传统农时有了新气象。现在，在我省各地农业生产基地，新技术、新装备已成为春耕不可或缺的新帮手。从智能化种植工厂到自动化育苗流水线，科技正改变着农业生产方式。
6: 近日，记者来到太原市这个数字农业园，看到技术人员正在往南瓜砧木上嫁接西瓜苗。
7: 这个南瓜的根系呢，它是比较壮实，通过这个砧木嫁接的话呢，这样能提升它的整个抗病能力，然后结出来的瓜果呢，口感会更甜更好。
6: 园区还搭载了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调温、补光、施肥、滴灌一键管控，系统还能给作物量身定制营养液，通过滴灌管输送到作物根部，相当于给每株苗都配上了私家营养师。此外，全新的无土栽培技术从源头隔绝了土传病虫害，进一步优化了种植环境。
8: 我们的棚共计2万平米，大概30亩地，通过科学种植6大品类的瓜果，预计年产量可达7万多斤。
6: 科技助力春耕，体现在精细化的种植管理上，也贯穿于生产前端的育苗环节。在朔州怀仁的这个育苗基地，自动化育苗流水线正高速运行，铺土、播种、装盘一体化作业大幅提升了育苗效率。
9: 现在是初三八号开始育的苗，我们就大约就得使用2个月的时间，每天上午就15次，下午15次。
6: 近年来，怀仁依托肥沃的沙质土壤和充足的光照，发展甜瓜特色产业，自动化育苗技术明显增强了基地产能和订单承接能力。
10: 甜瓜苗今年大约是个50万株，后期再增加80万株，总共是130万株。现在就像这个应县了、这个怀仁了、大同了，基本上这个甜瓜苗是订单都在这儿的。
6: 现在不少科技感十足的新农具正忙碌在春耕春管一线，以更高的效率、更优的品质，助推我省农业生产不断提质增效。山西台综合报道。
1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发展改革委一次性批复3大生态保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涵盖芦芽山、蟒河猕猴两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升级及省级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建设，总投资达7051万元，均采用中央资金

0: 80%，省级配套20%的资金模式，建设期为2年，标志着我省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迈入智能化、体系化新阶段。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共公布30个示范平台和16个示范基地，我省进城市企业服务平台入选。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闪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0: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山西依旧会维持多风的格局，尤其是六号，刮风的地方会更加的多一些，普遍会有4到5级的风，阵风可达6到7级或以上。明天我们将会迎来立夏节气，各地气温会继续的上升，北部的忻州、中部的这几个城市，还有南部的临汾、运城，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突破

30度线。后天随着冷暖空气的影响，在南部四地市的一些县区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同时全省各地的气温也将会开始回落。7号降水的区域将会逐步的向东偏移。接下来请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转多云，9到31度。大同晴转多云，5到29度。朔州晴转多云，6到27度。忻州晴转多云，8到31度。吕梁晴转多云，9到30度。晋中晴转多云，10到31度。阳泉晴，11到32度。长治晴，10到28度。晋城晴，10到28度。临汾晴，14到30度。运城晴，12到32度。太原晴转多云，9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石东，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

0: 详细报道。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6: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7: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8: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9: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

0: 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1: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3: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4: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5: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4: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五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6: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 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3: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7: 四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8: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7: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8: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7: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8: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7: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9: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7: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8: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5: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10: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11: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10: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11: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12: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4: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

0: 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1: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

0: 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1: 我最应该点赞的就是能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2: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3: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4: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5: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6: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7: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8: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1:1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155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9: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10: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11: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2: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

0: 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0: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1: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3: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1: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4: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两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3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

0: 八人死亡，十一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离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离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二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两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三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如果我们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石东，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笔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2: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3: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1: 非常满意，戴上这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睛，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他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还是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睛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睛这个是很重要，燕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泉用心。跌破老花，永卓为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相见。

0: 陈太太反应快，要是真上了车就糟了。
1: 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2: 怎么了？我还是有点担心。刚才在茶屋，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赶紧下去，开车跟着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护送他回家。
3: 好。
4: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2: 天天晚上抓人，这台北人都学精了，根本不出门。白天试试。
4: 吴连旺，我听说局长找你们组的那个行动队长，叫于什么来着？
5: 于肖南。
2: 对，
4: 找他谈话。是不是你们谷组长回不来了，要让他接班啊？
5: 那你们怎么不找他搭伙？
6: 也不是本地人呐。
4: 哪像阿旺哥里欧又会官话，
6: 就他那笨嘴拙舌的样子，连查个证件都查不明白，还想当组长哦？
7: 上班赶货，赶走。

0: 长官有什么事儿啊？
1: 保密局的，出示一下证件。啊，好。啊，这是我的通行证。你这个证件有点问题啊。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我是省警务处的家属，这个通行证是我新办的。
0: 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不就都清楚了？你说呢？
1: 带走！
0: 你怎么抢我包呢？
2: 不是，你们要干什么？
3: 走！
2: 新的，我刚办的。
3: 小兵，保密局敢抓无辜，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
2: 老实点，上去。

0: 陈太太从查无起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而且那些特务原本是埋伏在车里的，看见有人出来，在抽查搜身，摆开抓工党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所以我觉得，八成应该是绑票勒索，不会往保密局里带，肯定是关在外面要赎金。照这样来看，我觉得陈太太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
1: 我现在担心的是他手里的胶卷有没有销毁。
0: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越早一点把他救出来，就越少一份暴露的风险。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把他赎出来？
1: 关键现在是什么人，什么人能出面？
0: 段厅长。
1: 什么？
0: 段厅长。
1: 段推之一旦搅和进来，陈太太之前编的故事就露马脚了。当时抓了几个人，还有什么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哎，倒是有一个，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一直大喊保密局滥抓无辜，要找副校长告他们。为什么要找副校长？
1: 不是副校长。

0: 他是台大的校长傅斯年。
1: 哦，傅大炮吗？
0: 对，如果他知道台大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他敢闹到草山行馆拍老蒋的桌子。
1: 太好了，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傅校长呢？
0: 我来想办法。
2: 报告镇防组，别换你的时间了。
3: 嗯，
2: 见过的共谍，反正咱们俩手脚加一起来都不够数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组长审完不开口的。
3: 我咋就不信呢？
2: 哼，你别不信，
3: 你将有的不给他点手段，他是拒不配合的。比如这种，嗯，
4: 啊，来来来来，你脱。
1: 脱。

0: 哎呀，你快点！
1: 呵呵，
2: 大家都听好了啊！你们啊，现在这个证件都有问题，身份都没有办法确认。如果说走法律程序调查，少说得关10天半个月。所以啊，我给你们想了个办法，现在你就可以拿着新证件回家，也不多，就200新台币。嗯，那个身上没有带够的，打电话让家人送过来。
3: 哎，你出来。说的就是你，不是你，是你。啊，
4: 我知道了。
5: 刘哥，嗯，我有点事情，先过去啊。
2: 哎，好。
3: 哎，说什么呢？
5: 等一下。

0: 想好没啊？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交美元或者小黄鱼儿的话，我给你打个九折。
1: 其实我女婿是你们同事，警务处的王长城。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0: 兄弟单位。
1: 是的，是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呀？早说我就让你先办。
0: 喂，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
1: 哎，喂，你好，那个王昌城在吗？我想找一下王昌城。啊，我是他丈母娘啊。啊，什么？他不在了？去哪儿了？能给我一个电话吗？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打不通就别打了。这个干电讯的呀，耳机一戴，一干就是一宿。给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打。
1: 哎，长官。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谢谢谢谢。

0: 我饿了，刚才关了太久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女婿是你们同事啊，就关照一下吧，长官。啊，谢谢。我就在这儿。谢谢。
1: 走吧。
0: 谢谢啊，长官。谢谢。

0: 你还知道回来呀？我加班啊。你怎么现在都没回家？我听邻居讲，保密局这几天又在四处抓人，我怕他出什么事儿，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到家里出去找。再说到你下班回来再去找，谁知道你今天又加班？
1: 你给我打电话呀！
0: 家里电话坏了。
1: 坏了？
0: 我都要急死了！
1: 你别着急，妈没说她去哪儿了。
0: 她就说去逛街了，也没说去哪儿。
1: 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
0: 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
1: 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呢，没听说有什么行动。你找你保密局老同事打听打听，这问不了。你为什么问不了啊？首先，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就不会有危险。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逗留了一会儿。 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结果电话线又断了。那你说，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我再一问，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有什么联系都不好。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妈心疼我，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照顾我和孩子，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一个劲的贴补家用，带着你做生意赚钱。
1: 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就一句话的事儿，你会少块肉啊你！家里的伙食费可都是妈掏的，你哪顿饭少吃了你？行了，小点声，隔壁住的都是同事，日本人早就喷沫子房子不隔音，放屁都能听见。我告诉你，妈可真是，别装了，我们全家都得完蛋，你不要孩子了，不要老公了，非得让我说出来。
0: 不会这么严重吧？只要妈不是欧爹，就不会。别瞎想了，
1: 我明天去问问。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要是不坏，今天可能就没这事儿了。行了行了，你去帮我守点水吧，跑一天了，泡泡脚啊。

0: 喂，什么？尹教授被保密局的特务抓了？喂，请问你是哪位啊？哦，好，好，赶紧不进。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敢来台大教书了？
1: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这消息可靠吗？
0: 可不可靠？问问便知道。
2: 是可笑，不可辱。
3: 是可笑，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笑，不可辱。
3: 是可笑，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5: 谢谢你们的帮助，这次我算见识到什么叫王良当道，鹰犬横行。
6: 老板结账。
5: 说服要完，要完呐！
7: 聂副官，
5: 还我人权，还我自由。
6: 怎么在这儿啊？啊，
7: 今天刚好有时间来买卢振华念了好久的芋头糕团，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你又为什么在这儿？还穿了一身便服，
6: 周围办点事儿，肚子饿了，随便吃点。
7: 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该上班了，要不要我们一块回去？
6: 好，走吧。

0: 哎，去哪里啊，太太？去三路公交站。好嘞，您坐稳。
1: 聂副官回见。好，吴次长，安全，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后面没有意外。
2: 是陈太太女儿家的电话，她小姐应该销毁了，让她尽快过来取备份。
0: 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
1: 这么快？才见面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
0: 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1: 陈太太，你气色不太好。 有什么事吗？
0: 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没关系，已经过去了，后面就辛苦你们了。
1: 全力协助。

0: 你们送出情报，这是我们的任务了，会对上级有交代。陈太太，哪怕不是任务，有什么吩咐你跟我讲。
1: 哦，您客气了。
2: 线路修好了。喂，
3: 这是红翔绸缎庄啊，请问是陈太太家吗？
2: 她不在家，有什么事吗？
3: 哦，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请转告太太。
4: 等她回来，我转告她。

0: 我回来了。
1: 妈，您回来了。
2: 您怎么才回来啊？
1: 您去哪儿了呀？这一晚上我都要急死了。
2: 先坐下来，先坐下。
3: 妈，您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都要急死了。
4: 哎呀，我不是出去买东西吗？这买东西呢，就碰上保密局的了，他们就把我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搞了半天吧，其实就是想要点钱，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的女婿啊是省警务处的王昌成。他们还都知道，说那得打电话求证一下。哎，昌成，昨天你是不是没有上班啊？
2: 我昨天晚上在出外勤，没在所里。
4: 哎呦，你看看，那家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
3: 昨天家里电话坏了，今天早上才修好。
4: 哎呀，可真巧。
3: 妈，他们没把您怎么着吧？伤着没有？
5: 无非就是到时候用钱解决事情嘛。昌晨也有面子啊，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他们都认识，还给我好吃的呢。
3: 总之您平安回来就好，您还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弟妹们交代啊？
2: 算这帮孙子还有点良心，不然我跟他们没完。对了，妈，那您后来到底是被关在哪儿了？我问了好几个保密局的同事，他们都不知道。
5: 关的那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儿。第二天我一醒来，他们就把我放了。
3: 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整天搜刮老百姓油水，算怎么回事啊？
5: 阿菊啊，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那么大麻烦，让你们操心了，也担心了，真是对不起你们啊。
2: 您千万别这么说吧。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得上班，你们先聊。
5: 啊，好的。
2: 哎，对了，妈，您之前是在鸿翔绸缎庄订过料子吗？
5: 没有啊。
2: 那奇怪，今天有人打电话说您订的料子到了。
5: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我定的，我定的。哎呀，我香港比较热，到了台北就冷了，我就想加两件衣服。你看这一累，就糊涂给忘了，是有这么回事儿。
2: 没事，妈，那您别忘了取，我先走了。
5: 好的，好的，好的。
3: 妈，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做。
5: 哎，不用不用，阿菊，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睡一觉，太累了，因为。哦，阿菊啊，嗯，我想问问你。我到你们家来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昌晨有没有不高兴啊？
3: 没有的，妈，您想多了。您来帮我们，又是给我们补贴家用，又是帮我们带孩子的，我们省了不少心，高兴还来不及呢。
5: 那我就放心了。
3: 嗯，
5: 我去休息一下。

0: 要买点什么？
1: 我想看看料子。
0: 料子是吧？哎，咱们店呀，最近新到了一批好料子，保证您喜欢。
1: 好
0: 啊，咱这边请。哎，您看，这个呀，就是前几天从西洋来的料子啊，现打出来的一个旗袍。你看这颜色多透亮，还有这个面料也好。哦，对，还有这个，您可以摸一摸，这款料子，舒服吧？摸起来。
1: 这是哪里的？
0: 这个是南阳来的，您也可以看一看。
2: 您好，
0: 哎，先生，
2: 你们打电话通知我说陈太太订的一批料子到了，我过来取。
0: 那太太您先在这挑着啊，先生，我去给你找一找。
2: 受累。
1: 长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嘘，
2: 现在台湾局势动荡，您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遇到什么麻烦，我就过来了。
1: 我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
2: 以防万一吧。
1: 好的好的。
2: 还没查到啊？
0: 等等啊，先生。
1: 你看看，你上着班还要来管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2: 没事妈，我陪您一会儿，自己家人。
0: 哎，找到了，是这个。对，这块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这也柔顺，颜色也沉稳，就是呀，价格有点贵。您啊，真有眼光。来，
2: 妈。那我给您叫个黄包车吧，我这时间要。
1: 哎呀，长城不用，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2: 行，那您看，我先上班了。
1: 好。
0: 哎，太太，咱继续这边看。
1: 好的。
0: 这还有两个料子没给你介绍呢，也是最近新到的。
3: 哎，是这块吧？哎。

0: 谢谢。是我安排欠妥，让你受委屈了。哪里？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这是应该做的。你既然尽了伙计打电话的名义，就不能留下漏洞。嗯。上次给你的胶卷销毁了吧？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
1: 啊，不用不用。
0: 我已经送出去了。你送出去了？
1: 对啊。
0: 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等我通知？在此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0: 如果同志，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公也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
1: 那您回来了，啊，这是你做的，嗯，是你喜欢吃的宁波年糕，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
2: 妈妈，谢谢你们。
1: 您谢啥呀？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是我们得计了。昌城，把黄鱼盛出来。
3: 马上，马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我现在有点累，我想去休息一下，啊，你们先吃啊。
3: 妈，这是怎么了？
1: 妈说她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嗯。

0: 一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会不会出了什么事？
1: 一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任务确实太艰巨了。如果天黑之前他还不到，我亲自去基隆一趟。
0: 也只好这样了。路上注意安全。嗯，放心吧，老郑，我有经验。遇到什么情况，直接找当地的联络员。嗯。
2: 一良，你怎么这么晚来？路上没出什么事吗？
3: 怎么了？
2: 被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使用了，情报。
0: 没事就好了。
1: 胶卷在里面。
0: 给。
2: 行，那我先走了。
4: 哎，等一下，一良，你肯定没吃东西吧？一个礼拜没见，你都累脱相了。等一下啊。

0: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蒋介石匆忙从成都撤离，乘中美号专机直接飞往台湾。
1: 接着听。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部狼狈不堪的争相逃命。蒋介石于30日晨间仓皇逃抵成都，阎锡山、张群等早于28日集体逃荣。大西南防线的崩溃彻底粉碎了蒋介石。
2: 老师，刚才在会上，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啊？
3: 也许再调到中央社听听。

0: 军为保存实力，异地再战，主动撤离重庆。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方才于12月1日赴荣继续坐镇指挥。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
1: 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胡宗南，下至孙元亮，全部群集一团，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怎么跟解放军决战？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
2: 老师，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学生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庆祝一下。
1: 干嘛要以茶代酒啊？
2: 啊？
1: 拿酒，喝两杯。
2: 办公室啊？办公室不行吧？
1: 我想喝。
2: 是得喝。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
1: 我想喝。
2: 现在在办公室，
1: 我想喝。
2: 那
1: 我借酒浇愁不可以吗？
2: 借酒浇愁，

0: 是时候要重启账号啊。
1: 这次的任务很简单，
2: 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卢次长。
3: 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
4: 等退职再查谭太太。
5: 你是觉得周志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0: 能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啊。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9: 就得控制。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5: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16: 别开枪，装活的。
14: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7: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8: 我很荣幸
19: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16: 石头，
17: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

0: 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3: 老便秘怎么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沉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5

0: 缝内的脆果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

0: 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可口。
5: 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蒋介石亲自督战，仍难挽败局。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1: 总裁，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
2: 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1: 就等总裁一声令下。
2: 不嘛，志柔啊，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
1: 卑职明白。
3: 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今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4: 又要开会的时候了，
5: 我们今天叫指挥长。

0: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
1: 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2: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1: 是。
2: 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可这台湾能有多少共谍？ 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财赤势在必行，有为才有味。是，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的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
3: 是，
2: 来，你上次是金夏的，你是部署，并且根据刘康府口供，他是在给一个
3: 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建锋同志已经同意，你从即日起官复原职。我这又120百斤啊？
4: 不应该呀、啊，你是不是数错了？
3: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还不太合适吧？我组里那么多兄弟，这我这怎么分呢？啊？
4: 我就是个跑腿的，处理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对吧？走了啊！
3: 哎，刘队长，这数量就是不对啊！
4: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两百斤？啊？
3: 说我满不满意？组里面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我没骗你啊！
4: 哎，阿旺。
3: 啊！你过来评评理。
4: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啊？
3: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4: 不是，
3: 你怎么不懂？你过来，你，我问一下你家了。
4: 阿旺，
3: 你看吧，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
4: 刘队长，
3: 啊，
4: 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走。
3: 哼，你想找麻烦是不是？
4: 我今天就找麻烦了。
3: 你，
4: 哎，组长。
0: 哎，组长，嗯，陆两军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食。
4: 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啊，
5: 不是，
0: 咋可能呢？是吧，刘队长？
4: 不是，
0: 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现在本身都困难嘛，
4: 懂，
0: 不容易，但没关系，我不是回来了吗？嗯，啊对，这有点钱。
4: 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刘队长，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嗯，要不然你把这些粮食都拉走。
3: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不用不用，
4: 真的。
3: 下次有合适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
4: 真的？
3: 对对对对，
4: 多谢多谢，啊，麻烦了麻烦了啊，
3: 组长。
0: 我去趟我鞋。
4: 真的可算回来，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0: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儿，把那个编号的传情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
4: 哎，东西帮我拿上。
3: 哎哎哎，
4: 你多小心点啊！
3: 是，好，
4: 给我吧。
3: 好，
4: 走了。
6: 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听话啊，来，嗯。

0: 9月19日，晚21:20抵达基隆港。21:00凌晨6点发船，走着，到了。张浩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了。嗯。但19号晚上22点抵达基隆，基隆当时是在宵禁。 也就是说，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文。什么电文啊？溢出来了！啊，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
1: 哎，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我之前。
0: 巧了，国组长的大计，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生的大计了，那个事情是在变化的，啊，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
1: 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他是船上的大副，对。我那天正在练抛缆。
2: 他突然就找到我，
3: 吴次长，吴次长哈，
2: 总长还没回来？还没有呢。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3: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家将军1300封急电。
1: 我等着总长定夺呢。这，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哦，好，
2: 他都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1: 是。9月20号，你猛的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
0: 3个多月了，确实，但是你看哈，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您
1: 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 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0: 嗯，我相信你。

0: 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
1: 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
0: 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
1: 那时候好像也是9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儿。

0: 哎，你吃了个剩了？
1: 三鲜面线。
2: 啊。老师，你是觉得周芷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3: 反正很反常。
2: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3: 有这个可能。
2: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3: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1: 副组长，您不吃啊？哎
4: 呀，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
1: 可以。
4: 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
1: 没有。
4: 没关系。那是这。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1: 右边。
4: 你的右边。
1: 在您的右边。
4: 你的左边。
1: 这边。
4: 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肖楠，
1: 啊。
4: 来，站到这里。
3: 快快快！
4: 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
1: 对对对。
4: 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样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
1: 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4: 这边有一堵墙。
1: 对。
4: 哦。怪不得，
1: 回头，
4: 回头，
1: 对，
5: 回头啊，
1: 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
4: 舍不得走呢？啊，哦，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集中港看看。

0: 记得好像是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站在那边。
1: 这不是你的右边
0: 吗？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
2: 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方向？
0: 对。
1: 你确定吗？
0: 啊，确定，就这儿。
3: 大家，那是老客户了，运气高了，送给给你修啊。
4: 好，来来，抱歉抱歉。海里打拍出来，你就加讲一声哈。
3: 太好喜，
4: 多谢
5: 多谢。哎，
2: 啊，你好，
5: 你好
2: 你好。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
3: 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八浪，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2: 还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

0: 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1: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0: 好，哎，这儿的好，我给您盛点这个。
1: 好。
2: 组长，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
3: 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
4: 马厅长又在外边有人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哎，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3: 谁呀？华都舞厅的头牌，
4: 还是个空军遗孀。哎，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的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
3: 哎呀，黄太太，要不然你先跳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5: 行，那我来啊。
6: 你整天在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
4: 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
6: 谁的？
4: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
6: 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
4: 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5: 你还真大度。
4: 那我能怎么办嘛？
3: 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是吧？
7: 我家吕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
5: 可不是嘛，我也听说了。
4: 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次长。哎，
6: 小点声！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8: 吴次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
4: 是个太太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女。
6: 行了行了行了，别在背后议论人了，
4: 小点声。
3: 邹太太，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
7: 好，再见，吴太太。
3: 下次见啊！
7: 好，再见，
3: 再见，再见。柳妹，把吴太太皮鞋拿过来。
9: 来了，来了。
3: 来来，给我吧。啊，谢谢啊。哎呀，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哎
5: 呀，哪个话呀？你来，我随时都欢迎。嗯。
3: 哎，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没事没事，快进去吧。啊，再见啊。

0: 他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柳妈，把丹台台历打一夜拿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1: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
0: 哎，那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2: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
3: 回来了，太太。
4: 嗯。

0: 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到点儿回家。
1: 话说的还挺老实，宁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呀。

怎么了？啊？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0: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像你这样的大官儿，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许骗我。
1: 真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0: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你这是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1: 哪个太太？
0: 段太太，
1: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0: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
2: 这种情况很多见，还不够，还是太外围了。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况。
3: 是，属下正在想办法。
4: 说哪找这么好的东西，还亲力亲为，这样的别墅啊，都得自己搬。
5: 看啥呢？干活啊？
3: 一直在看。
5: 早干完早拿钱啊！往哪儿放啊？
6: 这个也放门口。
5: 哎，您好，您这是？
6: 我想解个手。
5: 哎，等一下，这边请。
6: 不是里面的不？
5: 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
7: 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组长，
8: 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
3: 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深得不进去嘛。
8: 是。你说这个三黄，这针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要咱们打进去啊，确实有点困难。
3: 光明报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吉隆工委成员还剩多少？
8: 三十几个人吧。
3: 三十几
8: 个。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假扮成吉隆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3: 庄老师，
9: 就位了。哎呦，
3: 您都瘦了。
10: 睡得着觉吗？
3: 睡得着。您忘了，我也是唯物主义者。
10: 你不得好死。
3: 还真挺合适的。带他出来。

0: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1: 吴次长，请留步。
2: 学长，外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让林彪多抓3万俘虏要好。
1: 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
2: 缴械？向法国人缴械？
3: 进。组长，您找我？
4: 啊，来坐。啊，那最近收成怎么样？什么收成？
3: 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
4: 我没有吃独食。可，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了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 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余萧南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是，
1: 组长，
3: 你怎么会知？
1: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5: 对不起，组长，属下确实口出狂言了。
1: 哎。 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想多了。哎呀，
0: 没事没事，走。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黄杰兵团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
6: 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石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吴石顺水推舟。 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
4: 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黄杰兵团
0: 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
2: 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万人，我需要运输舰，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
4: 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缓了。
2: 不可暂缓。总长，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如果 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3万有生力量。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啊，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

0: 司长，司长，您别走。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周总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
1: 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次长，来来，你先走，先走，走走。胡琏将军啊，都催了我两回了。<笑>
2: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
1: 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0: 您是不知道，就说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限期2周必须运完。
1: 马连长，还有什么事能比我这事着急呢？还有什么事能比3万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0: 次长，话是这么说，可邹总长也说了，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
3: 周芷柔安排4天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良望了。
4: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
5: 上海，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您尽快离开。
6: 这俗话说，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带的。

0: 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以前就是眼睛有点模糊，看这个手机啊，看这个电脑以及看书都有点模糊，尤其是那些小字是看不清楚，然后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我发现我是老花了，那肯定是有好多的这个不方便之处。你比如说是我们开车，我有时候远处这个路标都看不清楚，看导航也看不清楚，导致我有好多的事情我不能做了。戴了好几次老花镜，一开始是150，然后就是200，后来已经到了300，然后就到这个眼镜店，一开始是配的普通的那个眼镜，镜片很厚的老花镜。那些老花镜也戴了一段时间，但是它镜片厚，你随着你的老花度的不断的提升呢，它这个镜片越来越厚。但是那个戴完了以后呢，就是不方便，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你戴上，但是你不能经常戴，放下戴上戴上放下，让我们也是很麻烦。
3: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2: 这也是一个偶尔的电话让我进了超视力眼镜店，眼光师啊给我完全介绍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眼镜的优点啊，然后就是能怎么保养你的眼睛，防蓝光呀、紫外线呀啊，让你保养眼睛。慢慢通过验光以后，我才知道啊，我一开始是多少度的近视度啊，多少度的散光度，然后我毫不犹豫就配上了。戴上超视力以后，这个就是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看远看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不论是看这个大字小字，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看路标也看得非常清楚，开车呢心里亮堂了，好像他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灵巧的一个闺蜜，我都离不开她了。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0: 就得治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1: 老便秘怎么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 润一润。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在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从国潮演绎到数字光影，从红色地标到田园露营，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我现在是在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那我们能看到呢，整个假日期间这个游去的人数可谓是爆满了。我们了解到，为了给广大游客沉浸式的提供丰富多彩的演出，景区每天都会从早到晚为大家安排不同的演绎。
2: 游人如织，好戏连台。围绕忠义关公潮玩五一主题，景区融合实景演绎、非遗体验、数字光影与互动游园，让千年关公文化可感可触，好玩新潮。
3: 刚才逛了一下这个关帝庙，主要是带着孩子们来感受一下这种忠勇礼智信。
4: 之前没有来过这，也没听到这个古剧，感觉很震撼的。这种文化传承是很需要的，来了山西就知道了。
2: 这个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大同云冈石窟人气爆棚，在第20窟网红打卡点前，不少游客找准角度与大佛隔空击掌合影。景区还推出机器人快闪、非遗展演、石窟弦乐演奏等特色活动，让现场的游客兴奋不已。在太原晋祠博物馆，山西民歌、诗词朗诵、特色戏曲精彩开演，人们徜徉在雅致的园林景致中，沉浸式感受千年晋祠的独特魅力。
5: 整个山西的历史氛围都非常浓厚，想要看历史文物的话，还得是来山西。
2: 滚滚黄河岸畔，临汾极限壶口瀑布迎来别样风景，磅礴的交响乐与雄浑的瀑布涛声交织，极富特色的非遗表演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巍巍雄关同样游人不断，在忻州雁门关景区，八方游客登雄关赏美景、品民俗，感受这里独有的边塞风情。
6: 走在古关道上，吹着山间的风，听着历史故事，感觉特别的好，这趟旅行非常值得。
2: 假日里，各地沉浸式体验推陈出新，朔州老城的歌舞巡游在一曲古韵中拉开序幕，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春日浪漫。长治振兴小镇开启全民入戏模式，卖货郎、簪花郎等趣味互动，让游客从看景变为入景。吕梁方山县张家塔古村落解锁新玩法，将福卡化作隐秘彩蛋，游客们穿行在清代古建与迷宫地道中，边探秘边寻福，惊喜不断。阳泉记忆1947文化园整合演绎、非遗、展览、夜市等多元业态，以市井烟火拉动文旅融合。
1: 通过提供免费的观演区域、开展非遗特惠促销以及联合商户兑换消费券等方式，拉动文旅融合，激发假日经济。
2: 这个假期，红色旅游备受欢迎。在晋中酒泉麻田八路军总部景区，人们参观古院旧址，聆听革命故事。在同玉1941小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打卡红色地标，在行走中感悟太行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
7: 趁着五一假期带孩子一边游玩一边学习红色历史，感觉不虚此行。
2: 假日里，田园山水间也满是欢声笑语。在寿阳烟州小镇萧河岸边，不少家庭前来享受慢时光，畅享山野乐趣。晋城高平釜山景区的露营基地，水溪环绕，绿意盎然，人们在绿水青山中亲近自然，静享悠闲假日。山西台综合报道。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五一假期，一场场别开生面的研学课堂也在我省各地多点开讲。学生们走出有围墙的课堂，行走在更大的课堂中，与历史对话，在体验中传承文化，汲取知识的力量。
8: 在太原市博物馆团土成金专题特展上，一场专为6到18岁的青少年打造的文化研学活动正在进行。学生们在一件件展陈前了解文物历史，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文物修复，在动手操作中加深对瓷器器型纹饰的认知。
9: 我知道了 瓷器的发展历史和各种瓷器的样式，手工也很有意思。
10: 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不仅能锻炼孩子的手工能力，而且能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增进对这个历史文化的认识。
11: 从5月1日到5月5日，我们每天上午呢都会开展劳动节相关的主题活动啊，比如文物修复啊、考古体验等等。
8: 在晋城的南太行本草文化园，学生们在研学导师带领下，学习辨别、了解菊花、薄荷、金银花等药用植物，导致各类药材制作中药香囊，体验中医药传统文化魅力，
12: 了解到了很多药材的生长习性、药用功效和中医药典故，也感受到岐黄文化的博大精深，感觉活动很有意思，让我收获很多。
13: 五一期间，我们本草园这个中药材研学这个课程每天都要预定，其中这个亲子家庭和这个学校社团是主要客群，在这个原有这个基础上还开设了这个中药材手工课、农耕文化体验以及这个药膳品尝环节。
8: 在临汾，200多名学生走进红桐大槐树景区，现场观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槐树祭祖习俗展演，现场领悟根祖文化与孝德文化的深刻内涵。
14: 站在大槐树底下，我真切感受到了寻根问祖的心情。大槐树见证了太多分别与相聚，原来我们都是同根同源的一家人，
15: 让我深刻感受到根文化、家文化、孝文化的深刻内涵。
8: 在长治五乡，2000多名师生走进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学习红色精神，传承红色血脉。
16: 通过聆听革命故事，瞻仰红色遗迹，缅怀革命先烈，我深刻感悟到了太行精神。
17: 充分用好五乡这片红色热土，引导广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五一假期，越来越多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转型升级，创新消费场景，将旅途中的短暂歇脚地打造成业态丰富的文旅商农融合的打卡点。
2: 五一期间，平遥和临时服务区不仅新增了丰富的消费场景，还推出了特产展销和非遗展示、民俗展演，
18: 文化气息更浓郁一点吧。表演看起来相得益彰，
19: 融合了很多山西特色，服务很好，因为都说是世界平遥嘛，我觉得挺好的。
20: 刚好到这个服务区，然后我们就下来了。它像一个城楼嘛，然后还挺让人眼前一亮的。
21: 整个就是全然一新，每个地方特色然后都体现出来了。
2: 五一假期，太原西北二环高速泥屯服务区的复古劳动主题市集火热开集，吸引了许多游客体验打卡。
22: 我从陕西过来玩的，没想到高速服务区惊喜满满，赏文化品美味，非常好。
2: 这是以现象级国产3A 游戏《黑神话：悟空》为灵感打造的老火车主题体验车厢，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了解到中国铁路发展史，还可以沉浸式体验当火车司机。
22: 没想到在服务区还能体验开火车，体验感很好，小众又好玩。
23: 五一假期，我们立足高速公路服务区啊，融合文旅特色与地方美食，打造旅途暖心驿站，让过往师承更好地感受我们地域文化。
2: 为确保五一假期高速通行安全有序畅通，我省高速路沿线的各大服务区通过配置加油站、充电站与车辆维修站等设施，满足游客司机需求，设置助农兴农专区，实现服务便民加助农增收双赢，打造司机之家，提供24小时免费停车休息、健康检测、急救医疗等服务。从歇脚地到打卡点，山西高速正把旅途变成一段风景，这段风景值得驻足。山西台报道。

0: 近日，全国规模最大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丁香叶忍冬，在五台山国有林管理局博强林场进行野外回归种植。360株经人工繁育的丁香叶忍冬幼苗全部顺利定植原生茎。在林场工作人员的精心管护下，目前幼苗长势稳定。这也标志着山西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成功实现了从人工扩繁到野外回归，从技术攻关到落地保护的关键跨越，珍稀植物拯救保护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
1: 在这个地方管护的是过操作，救完谁到谁土里来，把这叶片扶扶，到把那个土壤盖住一。发生那个腐烂，管护过操作，你抓些别抓黑，及时给单位上报。
2: 在林场定植点，林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前期回归栽植的丁香叶忍冬幼苗进行监测管护。
3: 这360多吊销绕多幼苗，从晚上吊着到现在已经10多天了。看着幼苗叶片舒展，早时好后，早体超活率达到了野外回归的预期超效。吊销绕多对这个烧造环境极为苛刻，这也是它野外繁殖困难的主要原因。早体过操作、土壤适配、水防管控、烧焦还原是三大核心难题，所以我们后期的监测管护也好作用，绕不得半点马虎。
2: 丁香叶忍冬是华北特有物种，位列14、5时期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重点对象。因天然分布狭窄，自然繁殖能力极差，在全国曾一度仅存100余株，被列为极危物种。这次360株幼苗成功落地扎根，不仅是山西践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的生动实践，更为极危野生植物种群恢复、生态系统修复筑牢了坚实根基。
4: 我们就以此次丁香叶忍冬野外回归作为响起点，全面构建就地保护加人工扩繁加野外回归加动态监测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安排专人定期开展巡查、浇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管护工作，持续优化原生茎生态环境，着实执行后期管护的每一项工作，切实巩固野外回归成效，让这些珍稀野生植物在大自然中真正扎根、繁衍生息。
2: 这次的成功种植有效扩大了丁香叶忍冬野外种群规模，破解了自然繁殖困难的瓶颈，为这种珍稀物种实现自我繁殖、自然更新奠定了核心基础，也进一步筑牢了黄土高原东部生态屏障，助力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稳定发展，为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0: 在太原迎泽区桥东街道教委小区，86岁的老人常在和是小区里的名人，他被居民们亲切地称为“最美管家”。他的故事就藏在一把扫帚、一株绿植、一件工具这些日常小事里。退休不褪色的这句承诺，他默默坚守了20多年。今天的凡人微光，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可爱的老管家。
5: 这个主要是螺丝榫的，榫的穿现在巩固一下。
6: 除了你，咱们这东西都啥也能弄好。
7: 在教委小区，常在和正与邻居们一起修理小区里一台废弃了的健身器材。随着最后几颗螺丝拧上，这台老健身器又可以上岗了。
5: 调动启发大家，如何爱护是公共设施。
7: 这个老小区不少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因为没有物业，常在和就把物业的这摊事儿全接了下来。从铁门门锁到楼道灯泡，不管哪里有了问题，总能看见常师傅第一时间出现在小区里，默默修好，方便大家。
8: 可勤快了，一下雪没问题，你出来的第一个就是他，前前后后院大门口他都要给你扫。
7: 过去教委小区的楼道昏暗杂乱，堆满杂物。常在和自费买来绿萝、月季、冬青等花草，一盆盆搬到楼道，从1层摆到了5层，让楼道四季常青。他还亲手写下“邻里和睦，请勿喧哗”的温馨标语贴在墙上，把原本杂乱的楼道打造成了充满温暖与生机的绿色长廊。
9: 既又美化了环境，又给楼道带来了生活的气息，我们一定要维护好这个环境。
7: 邻居家水管漏水，他义务上门维修。

0: 独居老人生活不便，他无偿出手相助。孩童临时无人照看，他主动帮助看护。数十年如一日，常在河用真心热心成了居民们的贴心人。在他的带动下，小区的居民们也纷纷加入了家园建设、互帮互助的行列，让这个老旧小区处处焕发新的生机。
1: 现在社区也成立了银龄互助队，年轻人们帮着买药，老年人们帮着看门，互相帮助，和谐温馨，整个小区都有了新的变化。
2: 我把这个当作我前进当中的加油站，只要咱的身体许可有能力，咱就一直要把这个事情要做下去。
3: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山西省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的验收意见，对我省承担的试点任务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意通过验收。这标志着山西在推动交通与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具有山西特色的交旅融合发展路径上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五一假期，国内外游客纷纷走进锦绣太原城。太原古县城5月1号至3号16时30分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近此5月2号单日接待游客达到5.08万人次。近此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因客流接近最大承载量，也连续发布参观限流预警提示，提示广大游客出行前提早通过公众号了解景区客流动态，规划好游览路线。
3: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

0: 富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是让他先吃饱了。哎，睡吧，最好能梦见个包子。

0: 那三德子，
1: 我的鞋呢？我的鞋丢了。哎，这样三丢两不丢，不就丢成叫花子了吗？
2: 这不是很好吗？女儿家家的就该是古镜团团似秋水，美人当窗正梳洗。嗯，女儿家在世无非就嫁个好人嘛。我胡天明有权有势有性情，还对你珠儿小姐一往情深，一个走江湖卖艺的，你还有什么可求的？
3: 你以为我梳妆是为了你吗？
2: 我知道你是为了去看你的家人，这跟为我没有什么两样。你的家人在我的手心里呢，你为了他们就得求我，我只要有了他们也就有了你呀。
4: 班长，班长，
5: 再写书信。
4: 小队，
5: 好，
4: 来，队
5: 长，来，写书信。算账盘账了，代写书信。
6: 你们走，
7: 老大，老大，上这儿来。
5: 这边请。哎，掌柜的。掌柜的，您来来来来，
8: 哎，客官，
5: 哎，您这招牌要不要换一换呢？哎，
8: 好容易开了张换招牌啊！你这不是倒我买卖吗？走走走走，走走走，去去，一边去去。
5: 好，不换就不换，你推什么嘛？
7: 哎，你看那边啊。算

0: 账盘账啦！
1: 来些书信，
2: 算账盘账啦！
0: 哎，你给家里写封信吧，啊，
3: 里边写着呢。
4: 和尚，我受不了！你看爷光着脚呢，他认了吧？啊，
5: 不能认！
4: 怎么了？
5: 一主子说了，咱要不狠心，啊，他不回头。这我
3: 热乎的馒头，来，馒头热乎的，
0: 带写书信。
6: 来碗馄饨，
7: 馄饨
0: 算账盘账啊！
7: 您来碗馄饨，来碗馄饨，
0: 真香啊！
7: 啊，是啊，是啊。
0: 您写信吗？
7: 啊，不写，不写。哎，不写。馄饨，哎，馄饨。
0: 算账盘账了，
5: 去去去去，不算不算。
0: 带写书信呀。带算账盘账。这谁的银子啊？谁丢了银子了？
8: 啊！
0: 我的！
8: 我的！
0: 到底是谁丢的吗？带
9: 我来两
0: 个，带写书信呢。
9: 小桃红，三德子说他饿了几天了，遗嘱子都饿了两天了，再饿他半天。小桃红，不是我心狠，这一路上没找着他，我没有一刻是松着心过来的。真找着他，该松心了吧？没想到我的心更紧了，我怕到时候他不跟咱回去，再等半天得让他当老百姓当出滋味来，看他能的。
10: 主子，我可听说那还光着脚呢。
9: 光吧，他受得住。
11: 在宫里天天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从来也没有想过一只馒头、一双鞋的事儿。总想着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多么惬意、舒心、多么美好。唉，没想到刚三十多天就混成这个样子。吃没得吃，穿没得穿。铁林他们的案子，莫说以常人之力把他了了，就是自个儿养活自个儿也难了。啊，谁能给我口吃的就好了。
4: 一如子。
9: 啊
4: 在正街晒太阳呢，饿坏了，
5: 鞋也没了，光着脚呢。
9: 别心疼，到时候看我的。
4: 哎，我走吧。
11: 说离了宜妃、三德子他们也能活，可是活得也太难了点儿。这时候真觉得他们对我都好，真想他们。
12: 还是上前认了吧。
9: 不行
12: 啊，
9: 得让他认咱们。
13: 馒头，馒头，馒头了。

0: 馒头，
1: 咱们跟着卖馒头的再走一走。
0: 馒头，馒头，馒头，买馒头喽！馒头，买馒头，
2: 买。我买不起。
0: 买不起，你叫我干嘛？
2: 你能不能借我一个馒头？回头我还你一车。
0: 你要疯啊你！没听说过哪儿借馒头的啊？去去去去，别去！
2: 哎呦！

0: 一位，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难大人，这一个月把我都等老了，急呀！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到时候天崩地裂，地裂天崩啊！
1: 那一费娘娘呢？
2: 派人送信儿去了，没有回音，到时候这还了得呀！
3: 到那天咱们都走，留下一个空房子空关。到那时候没有一个人干进那个屋。嗨，这算什么办法呀？你是跟谁学的？
4: 三国演义，诸葛亮的空城计。
1: 见着你们可真好。
2: 哎，你们见着我也高兴吗？
5: 高兴。
2: 看样子你们像不高兴啊！哦，你们一定是饿了吧？啊，走走走，咱们先吃饭啊，先吃饭，这么大老远见上了，这么能不吃饭呢？那边有家馆子不错，咱们先吃饭去啊！
5: 我们不饿，
2: 不饿。哎，
5: 你们当然不饿了，不，一定要吃饭。你想多不容易啊，这么大老远的，你们居然把我给找着了。
2: 您知道难就好了。
5: 一飞，我饿了，你跟他们说说，咱们先吃饭吧。啊，您先忍忍吧，家里饭做好了，等着您呢。
2: 家，好，家这个字可真好，走，吃饭去。
1: 哎，您慢点，慢点，
5: 不碍的，吃饭要紧，吃饭要紧的。
1: 哎，阿弥陀佛。
6: 真是饿极了！哎，
1: 不，阿弥陀佛，吃饭要紧，吃饭要紧。
6: 哦，对，饿，我看你饿的还不够，你以为这是哪儿啊？接官的驿站啊！你饿，我还饿呢。碗摔了，待会儿你啥也别吃了。
7: 俊逸，我们是蒙冤进来的，怎么三天过去了，也没人来问案呢？
6: 别问我，在这里边三年没过堂的都有。小子，别耍脾气。
7: 告诉你啊，在这里边，你就是块石头，也得给你磨化了。
8: 君爷，你看，<笑>
7: 你悟性真好，三天就明白过事理来了。
8: 嗨，不拘什么，买点家常菜吧。
7: 好嘞，家常菜一桌，跟您说呀，在这里边，我既是牢头，又是跑堂的，只要有银子，啥都管。<笑>
8: 还是用了他的钱。
7: 是哥，你恨那个黄三儿。 明明是他设计给咱们弄进来的，到时候花他的钱，我们还得念他的好。师妹，我话说在前面，这人总会伤你的心的。
8: 哎，也是的，三天过去了，他都没来过。爷，您别光吃。

0: 素的呀。
1: 嗯，
0: 这是鱿鱼丝。
1: 嗯，
0: 这有鹿肉，还有桂鱼呢。
1: 素菜好，素菜好啊。嗯，人一饿的时候，最寻常的食物最好吃了。此次我体会颇深呢、啊，人饿的时候，想的不是燕窝，也不是熊掌，就是一碗粥，一味素菜，一块馒头。嗯，好吃，好吃啊。
2: 爷，您别着急，慢慢用。
1: 嗯，不，我还有事儿呢。吃完了饭，我还去办事儿。哎，对了，你们怎么找着我的？很难是吗？怎么哭了？你看，这三十多天我都苦下来了。你们怎么倒哭了呀？不哭不哭啊！哎，吃完了饭呢，你们就回吧，啊，就说我在外面挺好的，你们先回宫去。哦，对了，你一定得给我留点银子，然后就回啊。进城这儿啊，我还有点事要办。
3: 万岁爷，您这百姓还没当够啊？
1: 够是够，但还没当成呢。我呀，要以百姓之力解决一件事儿，我就回去，啊！
3: 好，有您这话，我们就是千辛万苦的找来，也自忍了。三德子，撤桌子！
2: 哎
1: 哎哎！干什么？我还没吃完呢！
3: 你不是老百姓吗？老百姓都是自己挣饭吃，这桌饭啊，原本就不该给你吃，撤了！
1: 就当我是老百姓，可老百姓也有一两门阔亲戚，对不对？就当我在街上穷饥潦倒的时候碰上了一门阔亲戚，阔亲戚请我吃顿饭，这也是合理的，对不对？
3: 阔亲戚也有高兴和不高兴的时候。我们这亲戚当得也太阔了，撤了。
1: 百姓教授，
3: 你既然不想当皇上了，我们也拦不住你。我们大老远的来了，也算是尽了君臣之道了。今天咱们喝一杯水酒算是告别吧。三德子，倒酒。
1: 你。

0: 万岁爷，宜妃我跟您多年，苦也好，乐也好，原该您到哪儿，我跟随到哪儿的。今天我们四人不远千里追寻至此，您还是一位识小性。好，成全你，喝了这杯酒，你去当你的百姓吧。
1: 爷，您，
2: 宜妃，我既然是自己要出来的，既然是要尝尝做百姓的滋味，我就要把它做到底。宜妃，谢谢你这么多年关爱我，也谢谢你们四个这么远的跑来找我。可古话说得好，有始有终，这进城的事儿，我不以一个百姓之身把它了了，我绝不回去。
1: 爷，您这酒。
2: 虽然我这个百姓当得有点窝囊，可是我想要有一个不窝囊的结局，我要给天下的人

0: 爷，哎爷，遗嘱他药劲儿上来了，您算得真准，爷他真不想回去了，不过爷也真够苦的。
1: 胖的话别说了，进城的事儿不了，他能回去吗？他的性子我要再摸不透，算白跟他30年。三德子，
0: 哎，
1: 事儿都问清楚了吗？
0: 回主子，问清了，那女子是和盛班的铁灵儿。
1: 铁灵还是西陵人。小桃红，赶快收拾东西准备出门。
2: 哎，
1: 法印，
3: 来，
1: 把你把爷背进去睡。
3: 哎，
1: 他醒了，爱上哪儿就上哪儿。他不是要个好结局吗？三天之内咱们给他个好结局。这结局要是等不来，演咱们也得给他演一个。但有一条，你们可不能心疼爷。不是我心硬，到这时候心不硬就什么也办不成了。记住了，这几天啊咱不把他当爷看。
4: 记住
5: 了。
6: 好，边等着。
2: 爹，
7: 珠儿，
2: 爹，姐姐，姐，爹，灵儿，顺子，师哥，我把你们给害苦了。
7: 珠儿，怎么这么说话呀？是爹没能耐，爹以为天底下的官还不至于昏成这样，爹没能把你救出来，爹好后悔。
2: 不，不，女儿的命是爹给的，女儿该救爹才对呀。
1: 姐，别伤心，让贼人看见了笑话，这不都挺好的吗？啊，姐，别哭了。
8: 啊，你不哭我还不笑吗？怎么样，铁班主，后悔了吧？啊，你后悔，我也后悔。我后悔早就应该让你们见见，让你们知道这醋是酸的，盐是咸的，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百姓的命，什么是顺，什么是逆呀。原本是高兴的事儿，弄到牢里来哭爹气女的，这喜事儿倒给办丧了，何苦呢？
1: 胡天明，我们铁家班跟你此生再无喜事，只有愁。人生一世，逃不了一死，死这个字我们铁家人不怕。姐，今天我们团聚了，高高兴兴的，不说丧气话，活就活出个样来。
7: 对，咱们
0: 师父。
1: 爹，爹，你没事吧？
7: 不碍事，不碍事。
8: 铁灵儿，你就说句软话吧。啊，我马上给你爹请大夫，怎么样？天下这事儿啊，就有那牵着不走打着后退的。我胡天明软的不喜欢，就爱碰个硬。铁灵儿，你倒是比你姐姐更有味道。

0: 慢着，这可不是城门，你们干什么的？
1: 探监。
0: 不方便，不方便。没什么不方便的，您请，您请。
1: 爹，妹妹，待会儿我有句话说出来，不要拦着我。看见你们在牢里受罪，我生不如死，若真能一死也就罢了，女儿不能救爹爹，还有什么颜面在世上活下去？
2: 姐，咱们都是一家人，有难同当，你可别那么说。
1: 林妹，胳膊扭不过大腿，若有来世，做个男人，做个清官，定为民除害，为民伸冤。胡天明，
3: 叫得好，你这是第一次叫我。我不在乎你直呼本爷的名字，天珠儿，你此时叫我是不是就算应了我了？
1: 只要你把我们和生班的人都放了，我就跟你拜堂成亲。
3: 这箭探得好，探得好。哎呀，早该醒悟了，我胡天明从不强人所难，这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我高兴，我爱听。你们也都听见了吧？啊，早知道有今天，何必当初呢？
2: 哼，真是乏味的很。
3: 什么人？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2: 看热闹的，花了钱就进来了呗。
3: 啊，我们见过，京城里来的，
2: 好记性。
3: 来探监。
2: 探监，小桃红，再搬张椅子给我坐。哎，
3: 那你刚才说那个乏味？
2: 乏味，确实乏味。你想啊，好端端的要成亲拜堂的，结果把亲人弄得跟仇人似的，一个女儿家家的要流着泪答应你，你还自觉得意，这难道不乏味吗？
3: 那依着你该怎么样呢？
2: 该答应的就该满面桃花，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的应下来，应了就别流泪，该高兴的春风荡漾的高兴。再说了，这监牢之中也不是个谈婚论嫁的地方，你们在这种地方谈嫁娶之事，难道还不乏味吗？
3: 啊，那你来探什么人呢？
2: 和盛班。
4: 素不相识，素昧平生，素无来往，何须惦记？
2: 我是受一人之托来看望你们。
4: 我看夫人不是来探监的，像是来看热闹的。
2: 呵，好厉害的角色，你是叫铁铃吧？嗯，我看呢，这妹妹比姐姐更有味道。
3: 嗯，现在我也这么看了。哎呀，夫人，你可真会看热闹啊！
2: 热闹这东西呀，不是想看就看得着的，得碰。碰着了，看见了，是你的运气；碰不着，想看也没有。比这大的热闹我也见过，这个热闹啊不算什么。
4: 那我再问夫人一句，托你来的可是黄三？
2: 正是。
4: 那告诉他，他的情分我们一分也不要。
2: 我想到了。
5: 一杯酒就睡着了，人一饿了也不胜酒力了。三德子，法印。法印，法印，啊，不理我了，真拿我不当爷了。哈，好，我自个儿愿意的嘛。阔亲戚，能给口饭吃的阔亲戚， 哟，三德子买菜去了。啊，也不理我了。好，我现在是老百姓了，你们是阔亲戚，能给口吃的，给个地方住就不错了。得，我走了。
6: 法爷，咱们现在这样对他，以后这也对咱俩这……啊，
7: 难说。
6: 咱俩谁跟他？
7: 柱子不让你跟着吗？
6: 啊，我行，我跟着。
3: 这出戏演，我改主意了。铁柱儿，你不是想与你们家人团聚吗？啊，我成全你。来人，
8: 走，
3: 把牢门打开。慢，进去一个，得换出一个来。这么一比啊，我倒更喜欢这个铁嘴钢牙的灵儿妹妹了。
9: 啊？
3: 啊？你出来！你要是答应嫁给我，哪怕是一天，我马上把你们全家都给放了。啊？怎么样？
9: 嗯。只怕他不答应。
4: 姐，你进来。吴天明，我应了你。
10: 灵儿，
3: 好啊。
9: 灵儿，
4: 你看到热闹了吧？我可不是你想的那种，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3: 带走。
9: 灵儿，
10: 灵儿，
9: 灵
10: 儿，灵儿，
9: 灵儿，
10: 灵儿，
9: 灵儿，
4: 不这样，我们爷的戏也演不成啊。
11: 各位止步，听我说一句话，七七四十九天还剩七天了，这四十天都等了，这七天还等不了啊。有天大的事，六部酌情办理。各位阿哥们，请回吧。七天以后开棺之日，如若没人，你们拿我问罪。
8: 拿你问罪有什么用啊？到时候一切全晚了。
11: 对啊，
8: 走
11: 走。等等，我也不拦你们，你们谁想进就进去。一句话，惊了驾，杀起头来，我可什么都不吝。请吧。
8: 走
10: 走走
8: 啊！
12: 我们现在讲史书，书轴上每一个点都表示一个史数，因此史数还可做入下的分类。
8: 三哥，咱们走吧。
12: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内容。
8: 走。
5: 要是再回来，天可真有塌了。
9: 出去了，
5: 出去了，
4: 一个人。
5: 三德子跟上了。主子，戏演得怎么样？
4: 嗨，做人最怕说假话，当着人演戏。哎，小桃红，
9: 嗯，
4: 我今天是不是有点太饿了？
9: 那咱没办法，您那不也是为了万岁爷吗？您不饿，那林子能出来吗？
4: 主子扮得像，这扮得也太像了点儿。

0: 东西，看着人家一家人，攒一句对心的话都说不出来，还生生的把铁铃推出去了。我要真是那样的人，自己就该恨自己。万般无奈，万般无奈呀！
1: 哎，走！啊，干什么？哎，快瞧！哎，快瞧！哎。
2: 铁铃还是铁柱啊？
3: 这
2: 是铁铃，
3: 去！
2: 是铁铃还是铁柱啊？
4: 铁铃！
2: 铁铃！铁铃！铁铃！
3: 灵儿，是你吗？我是黄三儿啊。
5: 大胆！你竟然还没有离开晋城！
3: 你用绳子绑着一个弱女子在城里拉来拉去，你是爱她还是恨她？
5: 我还有爱吗？我活到今天有爱才奇怪呢。
3: 你没有爱，为什么要劫持这个女子呢？
5: 我吗？我无非是想把逆的给变顺了，把不愿意的给变愿意了，不敢说让天下，最起码让这晋城一城的人都知道，这是我胡天明的天下，我是这儿的太上皇。怎么，你看着心疼啊？
3: 岂止是心疼啊，
5: 哎，看多了看惯了就好了。这样的女子，我娶她一天就是她的福分。
3: 娶她？你要跟她成亲吗？
5: 对呀，刚应下她。
3: 什么？灵儿，铁铃，你要跟她成亲吗？你真的要跟她成亲吗？
0: 关你什么事？
3: 关这样的一个恶人，你真的要嫁给他吗？
0: 我应该怎么样？我姐姐被他们抢去，欲活无路，欲死不能。和生班都被你说的那个恶人关着，我能怎么样？我一个弱女子，能逃出这绳索捆绑的命运吗？你在潦倒的时候，不是也叹息过吗？
3: 可我，
0: 你还在大街之上说这种话，还说得这么理直气壮。你指责我的时候，就没有想想你自己吗？你不是也和那狗官喝酒去了吗？
3: 我
0: 早就看透了，你也不是什么可依靠的人。
3: 哎，我不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我不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6: 什么时候让人看成这种人了？
7: 看着万岁爷站在那儿一副脚前天不应的样子，我这心里边难受啊。咱万岁爷什么时候吃过这种鳖呀？那可是咱的爷呀！站在路当间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别哭，让他吃一两回鳖也好。当皇上当烦了，要当老百姓，这回啊，就让他当得彻底点儿。小桃红，咱们吃饭。
8: 哎，一主子，咱不等万岁爷了，
0: 不等了。我说了，从现在起咱就不把他当万岁爷了，咱吃咱的，他什么时候回来饿了再说。
7: 可是
0: 三德子，你把眼泪擦了。我知道你心疼万岁爷是真的。
7: 哎，可是和尚他哪知道我有这份心呢？
9: 让人面哭，十个有九个半是假哭。
7: 哎，
9: 我这一番话可都是为了你好，图治守在安民，劝善莫先惩恶。你身为一县之长，图不可安民，治又不能惩恶，你算个什么县老爷啊？你是榜眼出身，不错，你经书读得好，全国第三，大不易也。你觉得屈才了是不是？哎，你比韩信当年受胯下之辱如何？你比陶侃左牵右吊又如何呢？你屈才， 那你就先拿出财来给大家伙看看。

0: 你是连一个县都管不好，放着这么大的恶人你不治，你有什么能耐啊？你是纸上谈兵，你这个榜眼当的都勉强。
1: 直言敢说，说得好，接着说，我爱听。不过我问你一句，刚才是不是受了气了？
0: 没有啊。哦，道理我不说了，你把这胡天明治了吧，也许你还有一条生路。
1: 你是什么人呢？
0: 百姓。
1: 你还知道你是百姓啊？你还真拿我当盘菜，想吃你就吃了你。你会写两笔状子，我夸奖过你，你还当真了你？哼，韩信、陶侃，他们怎么能跟我比呀？我袁天高，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天下有几人能站在我的左右？不错，我是把这晋城县交给胡师爷了。这小小的县城，难道让我这济世匡国的大才来管吗？杀鸡焉用牛刀？我是个昏官，我承认，我不做个昏官给皇上看，他就不知道我有多大的才。
0: 朕，真没有听说过，做昏官是做给皇上看的。
1: 不给他看，给谁看？给你看，你是个老百姓，你看什么都没用啊，做官就是给上边看的。
0: 哼，我不想多说了，在最后问你一句，这胡天明，
1: 你在这晋城这儿待一天，你就得受他的治，除非你有本事把他给治喽。哼，想你一个百姓也没那么大的本事。
0: 试试看。
1: 我什么事儿都不过问，只看，看，我不参与。
0: 你呀，失去了一次大好的机会。
1: 哎，我不在乎，不后悔，除非这机会是皇上给的。

0: 爷他吃没吃饭呀？
1: 看不出来，像是挺消沉的。
2: 爷该喊我呀，没喊，一人进屋了。哎，我跟爷呀，生分了。我
0: 怎么，什么也不说，就睡去了？爷那股劲儿呢？我觉得咱们爷一定是在外边受了不少的气。
2: 嗯，
0: 怎么见得他一点架子都没有了？
2: 哎。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日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工厂直供价99元，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乎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

0: 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椅，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椅，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日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打电话订了一台。
0: 好消息，好消息！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3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地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得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儿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打电话购买吧，真的很管用。
0: 好消息，好消息！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 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每日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订一台，早用早受益。
5: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这好几百的腰腹按摩仪，工厂直供价只要99元，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打电话购买吧，真的很管用。
0: 好消息，好消息！西岱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日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工厂直供价99元，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西岱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日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 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打电话订了一台。
0: 好消息好消息，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中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打电话购买吧，真的很管用。
0: 好消息好消息，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每日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订一台，早用早受益。
5: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这好几百的腰腹按摩仪，工厂直供价只要99元，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打电话购买吧，真的很管用。
0: 好消息好消息，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 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

0: 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日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工厂直供价99元，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日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打电话订了一台。
2: 好消息，好消息！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3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地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得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打电话购买吧，真的很管用。
2: 好消息，好消息！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

0: 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每日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订一台，早用早受益。
3: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这好几百的腰腹按摩仪，工厂直供价只要99元，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打电话购买吧，真的很管用。
0: 好消息，好消息！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
2: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日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 当场呢就让我帮他打电话订了一台。
0: 好消息，好消息！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一百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地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得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打电话购买吧，真的很管用。
0: 好消息，好消息！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一百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每日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订一台，早用早受益。
3: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这好几百的腰腹按摩仪，工厂直供价。只要99元，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打电话购买吧，真的很管用。
0: 好消息，好消息！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一百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 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经

0: 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 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没权没势，你是个百姓，自个儿都管不了自个儿了，谁又能依靠你呢？原来凭着九五之尊，真命天子的号召，坐在金銮殿上，举手投足，甚至一句话不说，一个微小的表情，天下都要为之一动。真把你放回民间了，让你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就是这是非利贱的事儿，你就是喊破了嗓子，费尽了心思，谁又会买你的账？
1: 我早就看透了，你不是个可以依靠的人。
0: 到现在你是不是后悔在这宝座之上闹情绪了？
2: 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哎，主子，咱万岁爷会不会后悔他使小性儿了？一定后悔过。
2: 哎，那正好咱把他劝回去。
1: 咱万岁爷岂是悔过之后能够劝回来的人，他必定是越后悔越不服输。进城的事儿不办完呢，给他多少台阶他也不会下。

0: 更了。天下人听到的更鼓声都是一样的，可听鼓的人心情是多么的不同。不知爹爹怎样，姐姐可好？在牢狱之中虽苦，可有亲人在左右，苦中也有种温暖在。现在想都想不来了。谁？
1: 我特来搭救小姐。
0: 你是谁？
1: 不可依靠之人。
0: 是你？
2: 怪不得遗嘱都不愿跟来呢，原来不是一出好看的戏啊。
3: 看什么戏啊？小人之心，万岁爷救的是人，不管男人女人，你总往外想。
1: 不是，
3: 别说话，看戏。
2: 哎，
0: 为什么来救我？
1: 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有什么话咱们出去说吧。
0: 素昧平生，我成不了你的情。
1: 成情？哪有什么情啊，不是为了你，你为我想想，如果我不能救你出去，我不是要背一辈子不可依靠之名吗？别的委屈我能受，这个委屈我受不了。人无心物有意，灵儿小姐，这枚钱你带在身上了。
4: 别动！别动！别动！
5: 黄三儿啊，我等你多时了，这事儿不了，你睡不着，我也睡不着啊。自你进晋城以后，我这儿事儿太多了。想要怜香惜玉啊，在晋城还轮不到你。
1: 带走！
4: 走了。
1: 你是个小人，你欺负一弱女子，我跟你斗实在是高看你了。我自己走。
4: 走，走，走，快走。
2: 哎，你别拦着我。
3: 我等等，遗嘱都说了，咱们救了他，他就不跟咱回去了。
2: 那就不救了。
3: 不救。
2: 这有什么事儿啊？我三德子一辈子没这么窝囊过。和尚，你不中，
3: 你是小忠小义，办不成大事，不能去。这会儿咱得为国家想想。
2: 我，
3: 三德子，走回去吧。
2: 我不回去，我探监去。我

0: 好，回去告诉于大人，所献之日一定赶到。若实在回不去，也只好天崩地裂了。
1: 尊娘娘旨。
0: 等等，我向于大人所要的东西可带来了，
1: 就在晋城城外。
0: 好，听调吧，你回吧。
1: 这。

0: 哎呀，没想到对你痴心的人还真不少啊！来，我看看。你比你姐姐更有味道。
1: 我问你，你什么时候放我弟弟？
0: 哦，你这凶凶的样子实在是动人心魄啊！动人心魄呀！好，我喜欢你这个样子。
1: 我再问你，你什么时候放我爹爹？
0: 我再回你一句，你我成亲之时。
1: 好。我们明日成亲，
0: 休想！我不着急，我要磨磨你的性子。我想你爹爹在牢里也不着急，大不了伤重而死。嗯，我要好好的熬熬你。
1: 真是这么说的，
2: 我和三德子都听见了。嗯，
1: 要这样可就来不及了。
3: 依主子，今天奴才看见万岁爷身陷恶人之中，而不能出手相救，我这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求您发句话，把万岁爷救出来，回京吧。
1: 要真能这样，还等到今天？万岁爷的脾气，你不哄着他把事了了，他能甘心吗？咱现在是排出戏，让他唱。再大的苦，咱都得忍着，把他逗高兴了。皇上不就是让人哄着长大的吗？算了，不说这些了。法印三德子
2: 在。
1: 三天之内，进城之事一定要了。只有逼胡天明速速成婚。哎，这样吧。
4: 一盏孤灯照书斋，更深夜静好难挨。回头看见墙上的影儿，好似我冤家背后来。写得好，写得好。大俗大雅，俗中有雅。喝酒，喝酒。谁呀？
5: 风啊！
4: 怪事儿，如今这风也会说话了。
6: 不但风会说话，就连影也会说话。
4: 有意思，有意思。当年太白写诗，曾有神游仙境，梦醒而成之一说。难道今天我也有如此之大幸？我可以做游仙诗了。子曰：“近鬼神而远之。”我今天要有违圣教了。来，我们同饮，我们同饮。
5: 不，我们不是鬼神，我是风，
6: 我是影。
4: 风影二兄，请啦。
6: 时间仓促，不容客气，我二人特有恶讯相告。
4: 什么恶讯呢？
6: 3日之内，你将无家可归，做孤魂野鬼，在荒野上飘荡，没早炮。没酒喝，没曲儿唱，只会哭。
4: 这如何是好啊？二神相救，二神相救啊！
5: 没救啊，没救啊，没救啊！
4: 二神一定要救我呀！
6: 有救，福儿过来。
4: 啊，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待我二人走后，用笔记在纸上，千万不可忘记。
1: 好，我现在就记，我现在就记。
2: 啊，这些纹银，就算是你送的礼，免得明日你醒来以为是一场梦。我去也。
1: 二神留步，请喝杯水酒。
0: 时辰到了，再会吧。
3: 我告诉你，你最好离我们远点。自从你进了我们和盛班，我们就没过过一天安稳日子。
4: 大宝，师傅，话不能这么说。他不也进来了吗？
5: 铁班主，此事虽然没有了，但黄某有一句话摆在前面，此事终有一了，且了时必是恶有恶报。
3: 你以为你是谁啊？关在牢里你还说大话？要不是你，我师父也不至于受伤。
4: 大宝，
3: 事儿都管不了，还管别人的？
4: 大宝，
3: 师父您快睡吧。啊，
5: 这我被关了进来，亦非他们竟然无动于衷吗？他们不来救我吗？也好，看我以百姓之身之力把进城事了断。大宝，有句话你记住，我绝不会辜负大家。
6: 一盏孤灯照书斋。
7: 老爷，您叫我。
8: 听说你要成亲了。
7: 樊老爷惦记，还没定日子呢。
8: 为什么不定日子呀？
7: 世上未顺。
8: 有什么顺不顺的？男女之事，生米煮成熟饭，就一切都顺了。你是个师爷，整个晋城谁不拿你当官啊？谁不拿我当傀儡啊？没有昏官就没有恶吏，这我知道。我只想做昏官，你恶是你的事。你实在是恶呀，抢了人家的女子还说什么顺与不顺的。你恶，
7: 你知道我恶。还
8: 问得好，我知道你恶，可万岁爷不知道，上边的吏部不知道。你饿你的，你的饿就不算饿了。老百姓知道你饿有何用啊？老百姓斗不过你。我容了你，你就算饿对了。这利害关系你应该知道得很清楚了吧？
7: 铭记在心。
8: 好，我不管你这回是真话是假话，这话我信了。答应我一件事，
7: 请讲。
8: 你明日成亲。
7: 这太突然了吧？
8: 此事有关我的运道，答应我明日成亲。
7: 太仓促了，
8: 你不应也得应。
7: 好，我应了你。
8: 最好，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这晋城有我袁天高在，就是你胡天明的天下了。
7: 那我去准备了。
8: 别急着走，桌上有一封银子，你把它带回去。
7: 还这还用您破费吗？
8: 那不是我的，是神送的，拿走。如果没有这银子，那昨天晚上我听到的话我还以为是做梦呢。

0: 那我就领了。
1: 结婚就是送礼的多，三德子法印，你们俩快去办。
2: 哎，
1: 老桃红，
3: 哎，
1: 你拿了这把扇子去城外找人。
3: 嗯，
1: 成不成的就在明天了，不成也得成。我还有两句话要说。
3: 嗯，

0: 又要攻敌，又要照顾万岁爷的心性，凡事以他为重。可是话又说回来，咱们几个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今天就算是告别了。
1: 哎，主子，
2: 主子，您怎么说这话呀？
3: 主子，您可别这么想，您要这么想，我们怎么办呢？
4: 主子，您放心，有佛祖保佑我们的。
3: 对，
2: 是啊，
0: 我知道你们不怕，我是担心。明天可不像以往，家国性命全在一发之间了。好，咱们散吧，大家好自为之。
3: 这。
5: 起来，起来，起来！我也有话说。
6: 我胡天明说话算话，铁铃跟我成亲，你们和盛班就成了我的亲戚了。哈哈，到时候我一个都不留，全给你们放了。
7: 胡天明，你什么时候成亲？
6: 定不如撞，我明天就成亲。是冤家也变成亲戚了。老头
5: 在，
6: 明天早上送他们去观礼，到时候放人。
5: 听爷吩咐。
6: 你我先不能放，我成亲的时候身边不妨多一个陪绑的多情郎啊。你不知道多情的人事儿也多吗？多情不好。
7: 哼，多情总比你无情好。
0: 玄烨，如果你能听见，我借着一炷香跟你说话，天地明鉴，你明天若不以国事为重，我宜妃必死于你的面前，也不枉我郭罗罗氏满门忠烈。

0: 他们不来了，连看一眼都没有，他们当真了，他们难道不该当真吗？远远的找来了，却被你远远的拒绝了。你是皇上，你跟他们说你不愿意当皇上了，你说皇上苦，当百姓容易，当百姓容易吗？你饥一顿饿一顿的当了30多天的百姓，你还能当下去吗？你现在还盼着他们来，你当百姓的时候还想着有条皇上的后路，原来都是别人生事儿，你了事儿。这一次你生出多少事儿来？
1: 黄三爷，黄三爷，还没睡吧？
0: 啊，没睡呢。铁班主，您
1: 心别太重，我看你呀，不像个坏人，但一定是个没在市面上走动的人。明天别怕，大不了了，老夫以老朽之躯与他胡天明拼了。睡吧，这人生之事也简单，当睡则睡，当吃则吃，无非就是生死二字啊。睡吧。
0: 好人呢，这么危难的时候他还想着我呢。好人，
1: 睡吧。

0: 救皇上也没这么个救法的呀，啊？你说，这戏编排着，还得让他演着，现在还不能看出假来，这边可是真刀真枪的。你说咱们当真不是，这不当真也不是。哎呦喂！这到现在我才理清了，这皇上他也有不讲理的时候。
1: 别走了，揍的人头晕。
0: 你还念叨我头晕呢？
1: 你怕了吧？
0: 我怕？我什么时候怕过？要说怕，那也不是为我自己，我是怕明天呢，这顾得了东就顾不了西。
1: 谁也别顾了，顾国家吧。三德子，趁着今儿我可把这话给说了。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咱们今儿个这话就算是别过了。时辰快到了，歇会儿吧。
0: 和尚，咱们还是往好处想吧。

0: 马叔，
1: 哎，
0: 我这右眼怎么总跳啊？
1: 爷，您今儿大喜呀、啊，哪只眼跳都没关系，有我们在呢。再说，在晋城这块地面上，还有咱们害怕的事儿吗？是不是？
0: 说的是。来呀、啊！
2: 什么事儿啊，老爷？
0: 小姐都准备好了吗？
2: 都梳妆好了，就等吉时了。
0: 好，你下去吧。
2: 哎，
0: 马师傅，
1: 哎，
0: 你先去看看场子，我怕今天会出什么乱子呢。
1: 这。

0: 铁班主，铁班主，大宝，老头，老头，来人了！
1: 喊什么喊什么？有尿就撒，有屁就放。
0: 哎，这儿的人呢？
1: 装什么傻呀？吴老爷今天大喜，都出去了。
0: 那我呢？
1: 你，人家不带你，带着吧。
0: 我怎么能不带我呢？
1: 哎，人家是好心，你可别想差了。你非要想去呀、啊？胡爷吩咐了，待会儿让我押你过去。胡爷结婚，你着哪门子急呀、啊？
0: 没有我，他们怎么能结成婚呢？

0: 各位乡邻同好，人生之事最得意者莫非两件，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今天胡师爷大婚，实是他的一大幸事，也是我们大家的一大幸事。祝大家同喜同喜。
1: 好，迎新郎新娘奏乐。
2: 说话不算话，
3: 怎么讲？
2: 我的家人你没放，
3: 你看得到清啊，现在就放。嗯，放了。
1: 迎亲，
2: 等等，等等，
3: 你还要怎么样？
2: 还有一个人你没放。
3: 你心里惦记的人不少啊，
2: 放了他。
3: 这么大喜的日子，我怎么会让一个人错过？
4: 爷来了，
5: 灵儿小姐。
2: 人生之事不如意事多，我原还想让你教我读书认字呢。
5: 我一定要教你。
2: 可惜天不遂人愿，一切都晚了。
5: 不，也许还有希望。灵儿小姐，不到最后你切莫灰心呐。
2: 我已经无心了。
1: 迎新娘。
5: 灵儿，灵儿小姐，
6: 你不是说有人来救我们吗？人呢？
5: 此时我才知道一人之力如汪洋之小舟，微不足道。
4: 等等，
5: 难道他们真的不来了吗？
1: 吉时已到，拜天地。
5: 教你读书认字儿。
2: 此刻虽如此短，却胜过我一生。
5: 说得好，我还要带你过好日子呢。

0: 这样的柔情比戏文里唱的还好呢。早知这样，应该让你们俩成亲呢。现在还不晚，算你们结个鬼亲吧。
1: 放箭！等等！
2: 义飞，朕这个百姓再也当不下去了。
1: 你听我说一句话，还有什么好说的？朕乃当今大清国康熙皇上是也。
3: 什么皇上？
4: 皇上！哈哈哈哈！
0: 我这喜事儿可办大了。没想到还惊动万岁了，
1: 我才不管你是不是皇上，
3: 是啊，
1: 放箭！放箭！

万岁！

0: 飞，一飞，一飞，一飞！
1: 我答应您的事儿，我办到了。我答应众姐妹的事儿，今儿也了。
0: 别这么说，朕，朕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你呀，一妃。
1: 万岁，要以百姓为重，以国家为重，别再使小心了。我先。

0: 夫人。
1: 主子，
2: 主子，
0: 义父。
3: 诸位爱卿平身，
4: 谢万岁。
3: 朕此时心中

0: 很乱。诸位爱卿，朕已失去一心爱之人，此中悲苦无法言传。实是朕的一次情绪后的恶果，悔之莫及，悔之终生。
1: 万岁！
0: 诸位爱卿，不必劝朕，容朕说些心里话吧。自今日之后，虽清风明月不改，而心爱之人已然不在，朕每念至此，五内俱焚，痛不欲生啊！身为国君，再不以江山子民为重，朕生而无光，死而无言，更对不起为朕先行一步的宜妃娘娘。
1: 臣等万死。
0: 众位爱卿请起。
1: 谢万岁。
0: 三德子，传旨。
2: 遮。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封宜妃郭罗罗氏之族人为护国公，世袭罔替，钦此。
0: 话已至此，不再多说，愿宜妃娘娘先行一步，在天空之上等朕，来世再做夫妻吧。此次朕遵佛门之旨，闭关七七四十九天，感触颇多呀。想朕亲政四十余年，辛苦自知，也曾有不甘心时，想天天为国，何时为己呀？朕于闭关之日，微服游民间，做一个普通的百姓，三十余日而返。这三十余天，朕获一大大的心得，那就是做皇上不易，做百姓更难。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诸位爱卿平身。
1: 谢万岁。
0: 三德子，再传旨。
3: 这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将进城县令昏官袁天高交吏部审候重判，将师爷恶吏胡天明斩立决，钦此。
4: 怎么又办起案来了？
5: 圣上这就办起案来
0: 了。诸位爱卿，其中原委朕不细说，但有一句话你们不妨记住：做贪官也好，做恶人也好，不要以为别人都看不见。退朝。
3: 退朝。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

0: 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5: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魔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 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5: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0: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 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0: 真的抢到了。

0: 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就是八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魔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 三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0: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即送往京城。
1: 好，快快。

0: 没想到仲卿的腿竟如此坚强啊。从五谷入朝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时辰了，仲卿竟还能如此直立，真是令朕自叹不如啊。凡气氛清浊，清浊相抵，其气方能顺畅。这殿里的气氛太浊了。
1: 陛下，不知这个浊字指的是什么？
0: 两国休战固然是我天朝之幸，更是突厥之幸，因此仲卿不必过于凝重，放松些才好。一会儿突厥使者到来，要让他们看到一团和气，而不是一团凝气。和气自然一切顺畅，而凝气则是我泱泱大国自暴其弱，令夷狄小看。
1: 陛下明鉴。
0: 站了几个时辰了，朕心不忍，仲卿便席地而坐吧。
2: 席地而坐，席地而坐。
1: 谢陛下隆恩。

0: 今日之事，殿中只缺得一人，如有此人在，则气可和，势可随。众卿知道朕说的是谁吗？看来简直已经知道了。
1: 陛下说的是狄仁杰，狄大人。
2: 陛下，狄仁杰重罪逆天，若不是陛下天恩，他早就粉身碎骨了。
0: 哼，狄仁杰还在彭泽县任上吗？
1: 正是，臣听闻他施政妥善，劝可农桑连断累年积案，令百姓安居乐业，彭泽百姓还为他立了生祠。
2: 陛下，
0: 好了，
2: 这
0: 狄仁杰去朝六年，够久了。
2: 陛下，
3: 启奏陛下，突厥特使史密可汗已到朱雀门
0: 来了。
4: Thank you.

0: 叩见皇帝陛下。
1: 人道是史毕可汗相貌英伟，果然名不虚传呐。
0: 敢承陛下盛赞，莫使愧不可言。
1: 贵使远来，不必多礼了，请起。
0: 谢陛下。
2: 两国连年征战，黎民百姓饱受摧残，今贵使前来合议，此乃顺天应人，诚可敬也。
1: 是啊，
0: 陛下，临行前吉利可汗命莫使转告陛下，从今后突厥与天朝永结盟好，再不以兵戎相见。
1: 好，请贵使转告吉利可汗，朕将永记此言。
0: 莫使代吉利可汗敬祝两国盟好，永绝兵患。
1: 此乃天朝之幸，突厥之幸，万民之幸。
0: 恭祝皇帝陛下千秋万世，帝业永坐。
3: 万岁万岁。

0: 陛下，大周歌舞真是美妙绝伦，我突厥虽地处偏僻，然也不自量力，为陛下献上一曲歌舞。
1: 好，请突厥使团献舞。
2: 请突厥使团献舞。

0: 此次末使前来，略备威礼，已交付礼部承收。只这一件异宝，临行前吉利可汗再三叮嘱，要亲自交于陛下。
1: 哦，呈上来。
2: 是。

0: 也是黑玉珠
1: 啊。
0: 会吧，留着珠子可能自行发光呢。
2: 哎呀，好一颗奇幻的宝珠啊。
1: 嗯，
2: 算是天下一绝，
1: 果然是一件异

0: 可动天地，朕深为感动。贵时为是我大周修好之城，朕已下旨将长乐亲王李勇之女益阳郡主嫁与吉利可汗为妻，随赠美女30名，珠宝10车，内园骏马500匹。
1: 谢陛下天恩，
2: 谢陛下天恩。

0: 将军，人犯晕刑。
1: 晕刑好啊，再加两把刀，把他的脚也钉上。
0: 是。
1: 刘进，你挺会装蒜呀。我再问一遍，那份名单在哪里？
2: 将军，我真的不知道。
1: 哼，半年了，这些刑具我都用烦了，你还敢说不知道？刘进，我告诉你，皇上的耐心是有限的。
2: 将军，如果交出那份名单，我还能活命吗？
1: 那就好吧，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死会好受一些。
2: 也许吧。到那时候，我会交出来的。
1: 加刑。
3: 是是。

0: 你就是刘金？
1: 正是。你是谁？
0: 就叫我傅蛇吧，是金木兰让我来救你的。
1: 你是金木兰的人？
0: 正是。名单还在吧？
1: 名单就在我身上。
0: 交出来。
1: 等我见到金木兰再谈名单的事吧。
0: 当然会见到他的。

0: 明天就要走。
1: 正是，势必说吉利可汗急等回报，因此不敢迁延。
0: 即使这样，也不必如此仓皇啊。他们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1: 这个，我想应该不会，否则他们何必专程前来修好，还献上了部落的圣物？
0: 我想也不至于。
1: 陛下，会不会突厥内部又起内讧，急需势必回转，而这种事势必是绝不会讲出来的。
0: 有道理，突厥内乱平人自相残杀，这是极有可能的。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强留了。通知礼部，明晨送他们启程，
2: 命益阳郡主移驾。
1: 是。
3: 郡主，圣旨下，命你立刻移驾。

0: 陛下，陛下，陛下，出事了。
1: 金辉，不要着急，慢慢说。
0: 今夜土窑失火。
1: 什么？土窑失火？刘金呢？
0: 人都烧成灰了，无法辨认尸体。
1: 你认为这是意外吗？
0: 臣不敢妄言。
1: 暗度陈仓，这是逆党的诡计，刘金一定在他们手中。要是让逆党得到那份名单，天下就要大乱。传旨，封锁四门，任何人不得出城。命京中诸位挨户搜查，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难道刚送来600里加急文书？啊，阁老，怎么办？

0: 将军，将军，
1: 哪有尸体？
0: 就在院里。将军，您赶快进去看看吧。
1: 把住所有路口，任何人不得随意入内。
2: 是。
3: 先锋。

0: 模板给我。
1: 胡将军，
0: 嗯，怎么了？
1: 这个人是羽林卫一小队对阵葛通，他们是益阳郡主的护从。
0: 什么？益阳郡主的护从？
2: 突厥使团十天前全部被杀，那我们刚刚送走的是谁呀？
3: 陛下，现在看来，这个使团可能是假冒突厥特使之名，很可能就是杀害使团的凶手。
2: 什么？

0: 问一下荣兵，讲。公文中说，突厥使团一行46人，以及我甘南道行军大总管麾下120人的护卫队，全部被杀死在戈壁中。普通的匪帮马贼绝没有这样的能力。什么意思？内有策应。
1: 外有强援，内奸。公文中讲，使团共有166人，只找到了155具尸体。哦，
0: 护卫队队政李元芳失踪。这个逆贼，立刻下旨通缉此贼，命左右卫连夜整装出城。
2: 乌江家事团生擒，
3: 遵旨。陛下，义阳郡主及其护从卫队全部遇刺身亡，尸体现在宫门外。
1: 什么？
3: 臣已请郡主的父亲长乐亲王前来辨认，可尸体已遭歹人毁容，难以辨清。但是，尸身上有一件东西可以证明义阳郡主的身份。
1: 什么东西？呈上来。
4: 是。

0: 不错，这是今年元夕朕赐给益阳郡主的。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陛下，突厥使团被杀，郡主遇刺身亡，一旦吉利可汗得知，战火必将重燃，此事已迫在眉睫呀。
0: 义卿之意呢？
1: 整备边事，以防突厥来犯，选得力重臣，迅速侦破此案。
0: 谁可当此重任？
1: 本朝之中只有一人。
0: 下旨召狄仁杰进京。
2: 站一会儿就觉得累。
3: 老爷，
2: 周二，
4: 太爷，
2: 你说你妻是上吊而亡？
4: 是啊，我刚从地里回来，回到家，他已经上吊了。
2: 原来是这样。周二啊，你随我来，我来教一教你到底应该怎么犯罪。首先，如果我是你，我在勒死自己妻子之后会给她换上一套新衣服。
4: 太爷，你说什么呢？
2: 因为很明显，你妻赵氏身上的衣服是被刚刚撕破的，这就证明她死前一定与人扭打过。
4: 太爷，你是说笑话吧？
2: 第二，如果我是你，我会将自己脖子上的抓痕掩盖起来，因为撕破的衣服与脖子上的抓痕两下一对，就证明与他扭打的人正是你。第三，如果我是你，我会将这把锄头扔在门口，据你所说，下地回来就发现妻子已经上吊，难道你还会有时间从容地走进屋里再将这把锄头立在墙角吗？第四，

0: 如果我是你，在勒死自己妻子之后，绝对不会把她吊得这么高。如果她是上吊自杀，双脚怎么会离板凳这么远？这个距离她是无法将板凳蹬翻的，所以这一切只能说明是你将他勒死之后才掉到房梁之上的。
1: 太爷，太爷，我
0: 大胆周二，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讲？
2: 你的老婆都害了，这也是不得好死的。
0: 一时不忍酿成惨祸，来呀，
3: 站，
0: 把他拿下。
3: 是，带走。
4: 到人，
1: 太爷，
3: 快到。
1: 是，
3: 太爷。
0: 你这是干什么？
3: 太爷，我真服了，您是神仙转世，自打您来了之后，我们办案就没动过脑子。
0: 好了，快起来，快起来。
3: 太爷，太爷，圣旨到。
0: 什么？
3: 太爷，钦差现在衙内，捉您立刻回衙接旨。

0: 新木兰在哪儿呢？
1: 在那儿。
0: 你是金木兰？
2: 连老朋友都认不出来了。
0: 三年了，我受了很多苦。过去的事情呢，记不太清楚了。
2: 三年前，你我在幽州会面，商谈那份名单的事情。想不到内卫突然出现，将你抓走。为了救你，这三年我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终于，我等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不如说，是为了名单更确切吧。
2: 也可以这么说。
0: 不错。你是金木兰。
2: 我想，三年前我们关于那份名单的协定，到今天还算数吧？
0: 当然，我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办到。可我还有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0: 我被抓后，幽州的情形怎么样？
2: 你可真是个老狐狸，怕我不还你的幽州是吗？你放心好了，幽州和你在的时候一模一样，而且比那个时候更加强大。好了，不说那么多了。这样吧，只要交出名单，你马上就可以回到幽州。
0: 时过三年，我还可以相信你吗？
2: 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否则当年就不会达成那个协定了。我的话没错吧？
0: 那好吧，名单就在我身上。
2: 哦。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把这药水涂在我的后背上。
2: 主人，
0: 照办。
2: 是。

0: 真不愧是越王的高级幕僚，只凭这一手就足可以惊世骇俗。
1: 千牛卫对我严刑拷打，可这些笨蛋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到名单就在我的身上。
0: 太好了，来呀，立刻脱下名单。
2: 是。
3: 废物，都是废物，几百人的使团难道都飞到天上去了吗？
4: 微臣知罪，陛下息怒，保重龙体。
3: 哼，
4: 陛下，这些歹徒既然策划得如此周密，想来早已安排好退路。依臣之见，他们出得城去定会乔装改扮，化整为零，因此也不能责怪熊将军。
3: 起来吧。
5: 谢陛下。
3: 护送假使团出京的左右卫难道也没有了踪迹？
5: 肯定是遭遇了歹徒的毒手。
3: 哼，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堂堂朝廷竟被这些逆贼玩于掌骨之间，还要你们这些大臣将军有什么用？退下。
5: 是。
3: 那个勾结悍匪杀害使团的逆贼李元芳的下落有了吗？
4: 已发下海捕文书，尚未见回报。

0: 你看看，看见了吧？这可是曹冲的头号通缉犯，说是他们勾结歹徒，杀害突厥使团。
1: 哎，你们还没赏格，活捉了上白银10万，杀死了5万，官复报10万，你看这够高的。行了，别臭美了，这种亡命徒谁敢招惹？还没看见人家长什么模样，你的脑袋早没了，
0: 还说什么赏银呢？
2: 哎，阿木。
3: 就是他，看来伤得不轻，不是为了治伤，他也不会跑到这儿来送死。马上回衙禀报大人，天黑就动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 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剪刃，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拿起电话就是八元。

0: 碗，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啊、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

0: 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

0: 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

0: 既然来了，就请进来吧。
1: 我不是为了赏金来的，更不想杀你。
0: 哦，那倒怪了。阁下银夜造访，有何指教？
1: 给你指条生路。
0: 什么？
1: 李元芳，天字第一号通缉犯。就算你能躲到天涯海角，仍然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不是吗？自从朝廷发下海捕文书，你这一路之上大小数十场恶战，精疲力竭，遍体鳞伤，否则你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闯进灵州城来治伤。想活命就去找一个人。
0: 谁？
1: 狄仁杰。
2: 狄公？
1: 不错，他已奉旨回京查查使团被杀案，现已过泗水，明日便将到达绛帐，现在只有他能救你。
2: 阁下尊姓。

0: 启奏陛下，今臣接到灵州600里加急文书，逆贼李元芳在灵州出现。
1: 抓住了吗？
0: 此贼猖獗之极，昨夜杀死了前去围捕的灵州捕快19人，消失了踪迹。
1: 废物，都是废物。

0: 云峰回来了。
1: 叫他进来。
0: 是。

0: 主人，我回来了。
1: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主人的计策真是妙绝天下。李元芳听了我一番话后，第二天清晨便启程赶往将帐去见狄仁杰了。
1: 将帐那边都布置好了吗？
0: 全部安排就绪，只待二人见面，计划就开始。
1: 嗯，好，你马上赶到将帐县，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得干净利落，绝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0: 是，我马上出发。
1: 只要这两个人一了结，使团被杀案便不了了之了，我们马上就可以进行下一步行动。哦，对了，你马上派人去长安联络傅蛇，让他把朝内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0: 是，我马上去办。

0: 请稍住。
1: 什么事？
0: 你们认识狄大人的行驾吗？
2: 正是。你是什么人？
0: 卑职是绛章县的工人，有紧急公文呈递。
2: 哦，
0: 遵旨，刑部转发凌州600里加急，火速交于大人。
2: 哦，老爷，
3: 为什么停下？
2: 哦，绛章县有紧急公文呈递，说是刑部转发凌州的600里加急文书，要火速交到老爷手里。
3: 知道了，李春，签格单，让工人回去吧。
2: 哦。
4: 好一个大胆的李元芳啊！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5: 陛下，吏部昨日呈报，狄大人已过泗水，进入雍州境内，再有几天就可以抵达长安。
6: 好，突厥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5: 暂时还没有。臣以为突厥即使开战，也要有一段准备的时间。臣已秉承圣意，命兵部传习，令甘南道诸军在凉州集结，随时戒备，以防不测。而今只待圣旨下达，便可就近调动关中的左右威卫主力，潜赴甘南对突厥作战。
6: 不要急，老子云家兵不祥，兵锋到处生灵涂炭，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用。现在朕就指望狄怀英，但盼他能破此奇案，将元凶绳之以法，也许两国合议还有缓和的余地。
5: 陛下明鉴。
6: 对那个逆贼李元芳要加紧缉捕，严令各州县不得懈怠，否则绝不姑息。
5: 臣马上命吏部刑部再行严令，务使此贼尽快成擒。
6: 好。

0: 老爷，
1: 真对不起，您看我就是这么不长眼，专挑您想事儿的时候进来。
2: 狄春呐，这一次你来的正是时候。
1: 真的？
2: 我问你，如果你是这个李元芳，杀害了突厥使团之后，你会怎么办？
1: 小的可不敢杀害突厥使团，再说也没那能耐啊。
2: 我是说如果。哎，不要考虑，说你直接的想法。
1: 那我就找个没人的地方藏起来，让朝廷找不着我。
2: 嗯，说得好，这才是符合逻辑的想法。
1: 小的还有说对的时候啊。
2: 你说的是人的第一个反应，当然是正确的。可是这个李元芳呢，只身逃走，已经将朝廷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可是他为什么还不赶快藏匿起来，却又跑到灵州犯下大案，好像恐怕官家不知道他的存在，这不合乎逻辑。
1: 就是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这不找死吗？
2: 话糙理不糙，确实是有些找死。
1: 可不是嘛，又没人逼他去灵州。
2: 嗯，
1: 怎么了，老爷？
2: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又没人逼他去灵州。
2: 对呀，如果有人不愿意让他藏起来，那会怎么样？
1: 可为什么呀？
2: 当然是为了转移朝廷的注意力，我们姑且这么说。而今案件还不明朗，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也没有人知道，我们只是做这样一种假设。使团出事之后，朝廷发下海捕文书，作为李元芳肯定是想马上藏匿起来，可是有一个幕后主使将他的行藏通报给各路降领赏金的人马，江湖上的，宫门中的，于是各路人马同时追杀，这样他就是想藏起来也不可能了，只好四处流亡。
1: 情理上是这样，可海捕文书上说李元芳就是杀害突厥使团的主犯呢，既然他是主犯，那一切就是他筹划的，为什么会反过来被人追杀呀？
2: 他绝对不是主犯，如果他是主犯，他的名字就不会出现在使团的名单当中，更不会在使团全军覆没的时候只身逃走，这样做无异于把他自己树成标靶，任人追杀。
1: 嗯，
2: 好了，你先去吧。
1: 哎，
2: 哎，

0: 你银夜来访，不是想和我捉迷藏吧？
1: 我只想证明一下，狄公真像传说中的那么神，还是浪得虚名。
0: 我已年逾花甲，早就过了争强好胜的年纪，而且名声对我来说更是身外之物。再说我狄怀英到底是浪得虚名，还是有真才实学，也不是你一个年轻人一句话能评说得了的。
1: 这应该算是巧言令色吧。
0: 随你怎么想，不过我已经预感到今天我会有些收获。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决定还是试一试。
1: 请讲。
0: 腰杆挺直，腿微分，双手聚按，典型的魏军下级军官的坐姿，面容憔悴，脸色苍白，而双颊却有红晕，据医理而言是精血馁弱，虚火上浮，此乃失血过多所致。这一点从你左边衣领中渗出的血迹即可得到证明。如此深夜你从窗户潜进房中见我，定是不欲让人知道行踪。那么一个军官身负重伤行踪诡秘，会是什么人呢？李元芳，护送突厥使团的卫队长，朝廷第一号通缉犯。
2: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不敢相信。不错，我就是李元芳。
0: 在这种情况下竟敢只身前来见我，足见你有些胆量。为什么要杀害突厥使团？
2: 大人真的认为是我做的？
0: 我怎么认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实。
2: 事实就是我并没有勾结歹徒杀害使团。
0: 我会相信你吗？
2: 别人不会，大人会。
0: 即使我相信你也帮不了你，我只是个彭泽县令。
2: 应该说现在是。
0: 哦，什么意思？
2: 大人这次奉旨回京，不就是为了调查此事吗？
0: 你怎么知道？
2: 秘密。
0: 看来你今天来是想给我讲个故事。
2: 不错。
0: 你能肯定我会相信你？
2: 能。
0: 为什么？
2: 就凭大人的头脑和准确的判断。
0: 这顶高帽戴得不错，看来我就是不想听也得听了。说吧。
2: 我们是8月12号从永城出发，卑职的任务是率领卫队保证突厥使团的安全。开始一切都很顺利，直到8月22号夜里，使团宿营甘南道石河川，大约3更时分，卑职率队查营，随着一声信炮，攻击开始了。早就埋伏在四周的杀手以闪电般的速度展开了突袭，溃不毫无防备，措手不及。可怕的攻击，是我平生仅见。那些杀手的手段和速度，令我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只有短短的一刻钟，所有的人都倒下了。卑职保护着石壁可汗杀出重围，可就在这个时候，

0: 你是谁？
1: 都说狄公推理如神，常以气质衣着断人身份，小可正想见识见识。
0: 我想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殿下，我们先在这避一避，等天亮了再走。蛇，你是谁？
1: 就叫我蝮蛇吧。
0: 你在等我们？
1: 是的。
0: 快找我！

到像你这样的对手，我很高兴。

0: 他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人。
1: 刚刚你说到了那方手帕，
0: 大人的精明谨细真是世间少有。您是想用我言辞中的细节试探我所说的是真还是假？
1: 话虽不错，但稍稍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这方手帕是唯一的物证，我想看看。
0: 卑职就带在身上。

0: 他为什么要放你走。
1: 我现在明白了，他们是要把串谋杀害突厥使团的罪责嫁祸在卑职的身上。果然朝廷发下了海捕文书，我本想藏匿起来，待风声过后再向上官说明原委，讨回清白。可想不到我的背后就像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不管我躲到哪里，那些降陵赏格的江湖人物和宫门中人就出现在哪里。到今天卑职已经经历了大小数十战，身负重伤，无奈之下我才来见你。
2: 哼，不是你想来见我，是他们让你来见我。
1: 大人什么意思？
2: 你怎么知道我奉旨回京查案，又怎么知道我的落脚之处？这些都是朝廷的机密，你一个山野匹夫怎么会知道？嗯，
1: 我
2: 是有人指引你来的。是谁？
1: 是这样的，几天前卑职潜入灵州治伤，不想被宫门捕快发现了。
2: 于是你在夜里杀死了抓捕你的宫门中人。
1: 大人，捕快不是卑职杀的。
2: 哦，那是谁杀的？
1: 是个奇怪的人，他站在窗外告诉卑职，只有找到狄大人才能活命，而后就消失了。卑职出去一看，捕快的尸体躺了一地，就连店家也被他杀死了。大人，卑职说的句句都是实情啊。
2: 你用什么兵器？
1: 卑职用刀。
2: 给我看看。

0: 是，从卑职在凉州服役，他就跟在卑职身边。
1: 将军，恕卑职眼拙，狄大人正是住在这里。
2: 你们是护送狄大人回京的卫士吧？
1: 正是。
2: 头前引路。
1: 是。
0: 大人还是不相信我。
3: 灵州传来的文书上说，仵作验尸的结果表明，捕快们是被箭杀死的。
0: 真乃神人也。
3: 知道为什么你藏在哪里，那些追杀你的人就会出现在哪里吗？
0: 这，
3: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让你藏起来，所以不管你到哪儿，你都会一直被人跟踪。当然，到我这里来也不例外。
0: 什么？
3: 你谁啊？
4: 老爷，京中千牛卫前来传旨。
2: 大人，圣旨到，请狄大人接旨。
3: 臣狄仁杰接旨。
2: 京中巨变，朝内惶惶，使团遭戮，逆党猖獗，何意破碎，边事无宁，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请奉前旨北来鞍马劳顿。朕本应顾念，然则朝事紧急，无敢因循遗物，着即随千牛卫连夜赴京，不可千言罔顾。朕顾盼有加，清其降之。钦此。
3: 臣领旨谢恩。
2: 大人，马车已经备好，就在门外。
3: 哦，与我同来的钦差和随从卫士是不是一同前往了？
2: 圣意急迫，就不必等他们了，请大人马上随我们赴京。
3: 好，请贵使稍后片刻，容我收拾一下。
2: 那我们在外面等您。
3: 好。将军，您是幽州人吧？
2: 卑职是山东人。
3: 哦，
2: 卑职在门外恭候。
3: 好。我能相信你吗？
0: 能。
4: 来，您慢点。
5: 起驾。

0: 要死还是要活？
1: 要活。
2: 只问你一个问题，说了就放你走。
1: 是。
2: 你们在县城外埋伏了多少人？
1: 这
2: 个问题很难回答吗？
3: 打炮！
1: 大人，你没事吧？
2: 好凶悍的杀手啊！
1: 您是怎么看出来那些人是假钦差的？
2: 说穿了不值一提，宣召的卫士脚上穿的是快靴，而千牛卫的标准服色应是飞熊服红中衣，脚上穿虎头赞金靴，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宣召的卫士明明是幽州口音，可他却矢口否认。第三，皇上并不知道我已到将帐，更不会宣我连夜进京。
1: 哦，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杀死灵州捕快，就是为了引我到这里杀害大人，然后嫁祸于我。
2: 这一次不光是嫁祸，连你也要死。
1: 什么？
2: 怎么还不明白？他们已经在城外设下了埋伏，只要你一出城会立刻遭遇毒手。于是一个故事就产生了，李元芳率歹徒矫诏杀死了办案大臣狄仁杰，出城的时候遭遇仇家袭击身亡。这样，突厥使团被杀案第一号通缉犯和办案大臣同归于尽。此案再也没有人证物证，即成悬案，旁人再想查也无从下手，因而也就不了了之了。
1: 好歹毒的计策。
2: 只是他们算错了一点。
1: 什么？
2: 他们要对付的是狄仁杰。

0: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马上回到馆驿。有魏什么保护，谅他们也不敢造次。
1: 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他们绝不会放我们离开将帐。这些亡命之徒定会孤注一掷，回到馆驿不但你我性命难保，还要连累那些无辜的卫士。
0: 你是说他们会攻击馆驿？
1: 难道不是吗？事到如今他们已经暴露，除此之外别无善法。
0: 那现在怎么办？
1: 金蝉脱壳。
2: 热的，他们走不远。

0: 无丘刑官爷，好一派肃杀之相啊！
1: 陛下，还在想着突厥特使被杀了？
0: 两国修好来之不易呀、啊。突厥内部也有两股势力，以始毕可汗为首的主和，以末度可汗为首的主战，两派明争暗斗。此次吉利就是采纳了始毕的建议前来议和，没想到被害死在石河川。此事吉利一旦得知，末度派势力立刻就会抬头。两国的前景暗淡呐、啊。
1: 陛下，难道我堂堂的天朝还怕他小小的突厥不成？
0: 重燃战火，黎民涂炭，那些企图恢复李唐天下的逆党更会兴风作浪，借机起事，国家再无宁日，这些难道你都没有想过吗？亏你还是堂堂的宰相。
1: 是臣失言。
0: 狄仁杰还没到吗？
1: 还没有。
0: 这个狄怀英怎得如此谦言，真是岂有此理。
1: 陛下，臣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找狄仁杰回来。
0: 哼，要不朕把此案交给你处理，限期三个月，逾期严惩。
1: 这不，
0: 朕知道你没有这个能力，朕也不会难为你。前朝宰相魏百策曾经对太宗皇帝说过一番话，开国之臣但凡有一技之长即可用之，不必考虑其品德，而治世之臣则要品才兼优方可。狄仁杰的才具品格为世人所称道，这一点你是比不了的。
1: 是。
0: 你很忠心，这很好，但是你要明白，绝不能嫉贤妒能。你身居宰辅之位，要替国家着想，替朕分忧，不能总想着结党弄权，清除异己。现在有朕做主，没有人敢动你，然而朕百年之后，你该怎么办呢？
1: 是，三思明白。
0: 而今的局势紧迫，除狄怀英外，朝中没有任何人可以担此重任。
2: 陛下，张柬之大人求见。
0: 叫。
2: 是。叫张柬之大人。
0: 恐怕是狄仁杰到了。
1: 陛下。
0: 柬之，是不是狄怀英到了？
1: 陛下，出事了。是这样，今晨将帐县送来紧急公文报道，昨夜京中牵牛卫到将帐馆驿传旨，带走了狄大人。
0: 朕没有派牵牛卫前去传旨啊。
1: 啊，怎么，牵牛卫不是皇帝派去的？
0: 当然不是，到底怎么回事？
1: 今天清晨将帐县衙役发现前去传旨的十几名京中的牵牛卫全部被杀，狄大人失踪了。
3: 解决了，
4: 属下无能，狄仁杰和李元芳不知去向，
3: 连一个糟老头和一个身负重伤的废人都对付不了，要你们有什么用？现在一切都暴露在狄仁杰眼前，嫁祸李元芳更是无

0: 从谈起，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一封之罪，请主人处罚。
0: 事已至此，处罚你还有什么用？万幸的是，狄仁杰并不知道我们的身份，现在名单到手，此次出击的任务也可以说是圆满完成。你立即下令销毁一切痕迹，所有人退回幽州。
1: 是。
0: 没有任何痕迹，狄仁杰就是再能，也破不了这无头公案。
2: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4: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5: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6: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2: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7: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6: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

0: 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 就按一个钮，八十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5: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5: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

0: 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啊，它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你啊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

0: 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脚底下滚油点泪，
1: 嘿
0: 嘿穷哥们儿卖子命，哎
1: 嘿嘿哟
0: 嘿，到底是为了谁？

0: 话。
1: 你怎么了？行，我还个窝头给你。

0: 快到外边去吧啊，别在这乱跑啊。
1: 哎，走。
2: 金大哥，你回来了
0: 啊。弟妹，有吃的吗？快给老二拿来吧。
2: 哎，

0: 有干的吗？
1: 干的，这还是昨儿给人补袜子挣点钱，买了半斤杂烩面。怎么还没发工钱？
0: 没有，刚才到账房要去了，人家还是那句老话，再等几天。
1: 还等？这人都快饿死了。马家一天几千人给他干活，他会没钱？
2: 马家钱是有的是，就是不发给他，他们全拿到银行换了金条了。
1: 丁大哥，你喝这碗。
2: 我不饿，你喝吧。
1: 干了一天活，怎么能不饿呢？快喝了吧。

0: 你喝吧。
1: 你吃不丁大哥。
0: 不饿，你喝了吧。
2: 妈妈，我吃饭。
1: 这球，给你。
2: 爸，你吃吧，你干一天活。
1: 你吃吧，爸爸吃饱了。
2: 丁大，你吃吧。
0: 我不吃，你吃吧。真是好孩子。
1: 丁大哥，到咱这苦了几辈子，眼看着孩子还得跟咱挨饿，你说咱这苦还有个头没有？
0: 有。东北就要解放，咱们苦日子快熬出来。老于，您看这个时局到底是怎么回事？哎，不太乐观了，东北恐怕顶不住了，说不定共产党。

0: 的军队啊马上就要进关的，所以刘司令才急着要把这批货往南运。
1: 我看呐、你老兄手里也别存钱了，金元券是靠不住，最保险是多买金子跟粮食。
2: 对，那个刘司令仓库仓库一共有多少货？
1: 一共300多箱，不过就全靠你老兄了。
3: 行，几百箱货不来，小意思，挂在我身上。
1: 这是运费。这是刘司令额外的一点小意思。
3: 哎，余处长，你这是干什么？
0: 就想起人家
3: 和尚了。哎，老三，这笔金子买了吗？
4: 昨天账房拿来的钱跟家里原存的一共买了15条，都交给老爷子。
3: 那么这笔钱呢，明天一大早你把它买上金子啊。
4: 哎，人都来齐了，都在大厅等着了
3: 啊。我知道。
5: 老爷子，
6: 嗯，
5: 于处长刚才说时局可不大好，让别存着票子，大爷说让都买成金子。
6: 哎，三儿啊，那么你仔细的想想，咱们外头还有什么款项没收回来呢？
5: 外边的钱收倒是差不多了，现在倒是应该再想个什么办法。哎，过两天不是您生日吗？我看趁这个机会啊，多撒点帖子，咱们大办一下。
6: 嗯，好。
5: 于处长还在大厅讲话，我得去看看。
6: 你去吧。
0: 诸位请坐。兄弟，今天奉警备司令的命令，请大家来谈谈。现在市面上很乱，谣言也很多，可是大家别怕，有我们刘司令在一天，共产党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要真来了，咱就决一死战。所以刘司令命令把重要军用品搬走。诸位都是脚行的头目人，一定要服从命令。马理事长马金龙先生更得多帮忙，刘司令亏不了大家，一定会给大家好处的。不然的话，刘司令的脾气大家是知道的。
3: 于处长，请您报告司令，放心吧，我们一定尽力办。若说给我们好处，就是不给我们好处，我们也
7: 敢的。

0: 能是假的？你甭难过了，孩子死了也好，可是咱吃不上穿不上，过着这不苦受罪吗？
1: 老丁，你说咱们能不能凑点钱到衙门里告他姓马的去？
2: 这年头有钱能买鬼推磨，衙门口还不是给姓马的开的，拿咱们穷人说理的地方。
3: 孩子埋在西岗外，只是大家伙出了点名。

0: 干什么？
1: 我找马金龙拼了！
2: 不行，你一人去，连马大门口你也进不去。
0: 好，我跟你去。刘斌，你干什么？
3: 丁大哥，早上我爹就让姓马的活给逼死的。今天马金龙打虎的孩子，我跟他是两辈子冤仇啊，丁大哥。
0: 兄弟，先沉住气，仇不是你一个人，是咱们大伙的。总有一天我们要报仇，我现在还没到时候，你要听我的话，

0: 半截用品，快快快点他妈的。你看
1: 香水扑粉

0: 啊，快点走。
1: 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袋子拿去了。
0: 不是，我等着，
2: 憋着气吧。
1: 还能开车回家？袋子拿去了吧？
0: 快，咱们俩走。
3: 马金龙这个兔崽子，把运费他都买成金子了，现在一个钱也没给咱发，咱们和他拼了，说什么也不干了。
4: 我看呢，咱们是得合计合计，跟他干了。
5: 马金龙啊，他把金条和粮食都放在家里了，叫咱们饿着肚子给干活。哎，你们在这儿，今天晚上啊，咱们到那个东头破地下室合计合计，咱们和马金龙啊干了，到时候可千万要去啊。
1: 是，你俩哥知道吗？
5: 知道，我已经告诉他了。
1: 好，
5: 到时候可千万要去啊。啊，
1: 是是是，一定是。是是，
6: 我看呢，这两天咱们光毁东西撒气也不是个办法。
7: 那你说怎么办呢？
4: 依我看呢，咱们要干就干到底，喝出来和马家拼了。
8: 大伙说了半天了，说的对，咱们广教府不顶用，小行头子不会可怜咱们。咱们只有一条路，大伙拧成一个劲儿跟马金龙斗，咱们才能挣完饱饭，找条活路。
9: 老丁的话对，他们马家父子早先勾结日本人，现在仗着国民党党部的势力骑在咱脖子上多少年了，他们害死的人呢可不止活儿一家，咱们跟着都有仇，要干咱们吊在一块干，一个人拼命没用，
10: 刀把子在人家手里转着呢，警察、宪兵还有打手，这咱们能闹得过人家？
8: 那就看咱们自己了。大伙要明白，如今的世道可跟早先不同了，眼前在我们的四周，不管城里乡下，到处的老百姓都在闹翻身了，只要咱们人多心齐，一个货场子吊在一块，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合成一条心，拧成一股劲儿，哪怕他打雷也好，下刀子

0: 既不怕，
1: 办不到的绝不放手。眼前就是有座大山，非把它搬倒了不行。要是有这股子劲呢，就没个斗不过他。
2: 还有，咱们光要欠的那几个钱不行，这几天粮食一天涨好几回，发那几个钱顶什么用啊？咱们还得叫马金龙涨钱。
3: 对对，
4: 对
3: 对
4: 对对
5: 对
6: 对对对对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8: 对对对对
9: 对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多藏一千多号银子，换到东老爷。
11: 哎，我听说西火堂哥几都憋出劲了，咱派人跟他练了练了，咱们一块儿呢，好不好？
10: 好。
0: 对，人多力量大，咱们先闹起来再说。码头上、车站上、工厂里的工人、学校里的学生都会帮助咱们。大伙商量商量怎么闹吧。
3: 怎么闹？咱们凑几百号人，先上马金龙家去，包钱把他偷走我大喜的。
2: 那不行。
3: 怎么不行啊？不怕死听。
12: 我出主意吧。前天马云龙不又撒帖子给他狼做寿，你们都接到帖子了吗？
3: 接到了，
8: 那连饭都吃不上，他还做寿。
12: 平常日咱进不去他那座阎王殿，做寿那天咱都到他家闹去。
3: 对，
11: 好，
3: 这个办法哥，咱们搅他一锅粥。
13: 我说一句吧，人物偷不走啊，鸟物偷不飞，咱们得选个偷门人出来。你看老丁，就像咱们诸葛亮一样，咱们大伙要选老丁偷门人，你们看怎么样？
0: 好，
10: 行。
0: 咱们一块干了十几年了，死活标在一块儿，哥们们抬举我，我也不能含糊。不过我一个人还不行，还得要几个。
3: 嚯，都把这路扫不了他。
0: 行，
8: 刘烈，
3: 行，算我一个。老丁，你在前面领着，我在后面跟着。到那些晚上，是你要说一句话，刀三我杀，刘国我敲。
8: 一句话，他讲义气，够朋友，得有他。
2: 我还有一句话，咱们天南海北全是扛大个儿，咱们该报一个亿，谁要是吃里扒外走漏风声给搅行头子，可别说我李宗华翻脸不认人，咱们大伙谁也不饶他。
8: 对对对，
0: 好了哥们，大家想的办法很好，咱们还得合计一下，马家做寿那天客一定很多，说不定还得有当官的，咱们怎么进去，涨钱该涨多少，说法的怎么办，咱们还得好好的商量一下，办法想周到了。最后大伙商量的，趁着马八辈做寿那天到马天龙拼去。再说这两天货场子里摔箱子砸车带越来越多了，大伙的劲头啊实在憋不住了，咱们要是不领导，工人们乱闹起来就会受损失的。
1: 大伙儿想办法想得很周到。
0: 行，
1: 就是立办分账这一条，我看能办到吗？
0: 大伙儿都这么提，劲头可大了，
1: 小横头子把工人压迫的不用活命了，大伙儿起来要拼命，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出来领导这个斗争，不能泼冷水，这样工人才不失败，这一点你是做对，可是你们提的条件过高，要是达不到的话，斗争就会僵住，这样也会吃亏的。目前解放军就要打到这儿来了，这时候的敌人会更狠毒更残忍，我们要不加警惕，不注意保存自己的力量，这个也不对呀。
0: 那怎么办呢？
1: 我看他们欠下的钱呢，一定叫他们还。至于分账呢，能够做到四六分，哪怕是三七分也就行了。最要紧的是把工人这股劲儿稳住，给他们讲清道理。你看怎么样？
0: 好吧，我都跟大伙商量干了。
1: 现在敌人把他的军队都调到二百里外去，城里很空虚，敌人也很恐慌。如果我们准备的周到的话，这次斗争一定胜利。嗯，马八辈儿做寿是哪一天呢？
0: 后天。
1: 后天。

0: 军事上的实际情况，共产党的军队到底进关了没？进来的有多少？我们党部也不缺失，那样子是。不过你放心，蒋总统早有安排，将来只要美国一出兵，一切都会好。我看你老兄可以先做个准备，必要时可以帮中央做点事。
1: 是，帮助中央做点事情，兄弟早有此意。只是听说共产党很难斗啊。
0: 也不用怕呀，他们不是说保护私人工商业吗？你这也是工商业。再说这码头上谁也没有你的根子深，他们进来以后也不能不要搬运工。反正哪个朝代来也少不了你们蒋行这一行，是不是？
2: 大人，棋都摆好了，赵局长他们也来了，
1: 就去。你先走吧，
0: 哎，
1: 今天咱们痛痛快快的喝一杯。
0: 当然当然。
3: 老爷子，您快穿吧，就等着入席了，明儿您可忙了啊。
4: 诸位，现在开席，先请老寿星入席。
5: 来了。
3: 老爷子，
6: 老爷子，
7: 马老太爷，
4: 太爷，
3: 太爷，
8: 哎，老爷子，
4: 老太爷。
9: 请坐，请坐吧，请坐，请坐，
4: 请坐，请坐，请坐，
7: 请坐，请坐，
3: 请
7: 坐，
3: 请坐，请坐，请
4: 坐，
10: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1: 哈
2: 哈哈哈哈哈
1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
13: 大爷，东厂的伙计们都来上寿来了，还花儿那小子也来给您赔礼来了。警队员，这边来。

0: 哎，哎，我明白明白。啊，
1: 定了。
0: 啊？啊，他们都来了。
1: 啊。啊，是的，是的。嘿，不过
0: 啊。
1: 哦。嗯。哎，不过王厅长啊，今天是无论如何请您赏光啊。啊，实在没工夫。哎，好吧好吧，好，我们再见了啊。嗯，哦，多年的老伙计了，还送什么礼啊？老三
2: 啊，
1: 把礼收下。

0: 领他们到前面喝茶去吧啊。
1: 好，
2: 码头，我们连饭都吃不上，没钱送礼。我们今天是代表东货厂全体工人来跟你商量点事情。
0: 什么？商量点事儿？那以后再说吧，我没空。你们要干嘛？
2: 这是我们几千工人死活的事情，现在就得谈。
0: 好。看你们的意思，今天还是诚心找我来的啊。有什么事儿说吧。
2: 现在物价天天涨，干一天活才拿这么点钱，都不够吃一顿饱饭。到时候你们还欠着不给，大伙全是拉家带口的，实在活不了了，你得给想个办法。
0: 哦，你说怎么办？
2: 把以前欠我们的还清了，以后工钱还得涨，对半劈，你们一半我们一半。
0: 什么？对半劈？真有你们的啊。你们看，康熙老佛爷的龙票，英国人的执照，一九分账是咱们脚行自古以来的老规矩。你们吃马家的饭吃了几十年了，怎么了？吃糊涂了啊？对半劈？谁给你们出主意？
3: 什么？吃你们的饭，我们一年到头汗珠掉地摔八瓣，干一天拿一份，你们成天搂着姨太躺着倒拿九份，凭良心谁吃谁？
4: 要是没我们干活，你连西北风也喝不上，不信你试试看。
0: 怎么你们不想干了是不是？停啊，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可有的是。
1: 你们今儿是怎么了？发了哪股风？狼行天下吃肉，狗行天下吃屎，就凭你们也想对半分账？
3: 赵四，我们今天是跟姓马的算账，你少废话。

0: 大爷，来了好几百工人。
1: 好吧。对半劈。
0: 问他吧。
2: 姓马的，咱们今天讲的是理，你别玩这套。
3: 好，好样的，姓马的就喜欢这样的。兄弟今天交一个朋友，你们哥仨有什么困难说吧。
4: 不是我们哥三个，全体工人要求对半分账，欠账还清，以后不许打骂工人。
5: 你们单位打来了，停了停了。老马，有话好说，别伤了和气啊，你先歇歇。我姓宋，是国民党市党部的委员，你们的困难我都了解，而且非常同情。这位弟兄背景是？
4: 你不用问这个，这事情你能做主吗？
5: 这有什么，很好办。不过今天这么晚了，你们先回去，过两天准给你们回信。
4: 不行，我们肚子一天也等不了了，要马上打火。

0: 马上通知账房，把欠大家的工钱先发一半，那一半明天发。
1: 嘴巴分账的事今天也得说定了。
2: 哎，就这一条，马大爷得跟再姑再辈的商量，眼下实在不能决定。这样好不好？哎，你们先回去，过两天准给你们满意的答复。你们的答复拿行不行？
1: 好吧，我们先跟大伙说说看。我话已经跟你们说清楚了，你们要是说话不算话，同志们实在活不下去了，什么事情也会干出来的。
2: 这个兄弟是非常同情你们，所以有件事要预先关照你们。现在地面上谣言很多，共产党到处捣乱，警备司令部很注意，你们也得留点神，万一发生什么误会，那就不好办。
3: 共产党我们不懂，要干活谁都得先吃饱了饭才行。咱们走了。
2: 行，慢走，行，慢走，行，慢
4: 走。哥们，先给了一半，这咱们到饭团去领去。
5: 咱赶紧开走票了啊！
4: 不给打，不给打，不给打！咱们先回过场，有什么事回来再说。
6: 你都走了，我也没办法呀。咱们来这么多人，
2: 好了好了，咱们别谈这个，还是商量一下往后怎么样来对付他。
6: 那好办呢，明天我派人呢，把货场子围起来，抓他们几个再说。
2: 事情闹大了就更难办了。咱们成立现在是空城计呀，弄不好恐怕刘司令要怪罪。再说这帮工人是钱不怕地不怕的，依我看呢，还是软的。
6: 什么软的？拿机关枪教训他们一顿，保管就好了。
7: 好啊，好啊，金龙啊，你亏了是他妈的马家的后人，你啊，今儿个这日子口，叫这帮穷小子打得他妈我门上来了。啊！我栽不起这样的跟头。
2: 哎呀，您行起来呀，大
7: 我说这是要，我们
2: 有
7: 要造反呢。
2: 就是了，就是。来，您就
7: 啊。三儿，
8: 拿，
7: 拿我的兵片，到十三行二十八码头，来栽股栽份的，星期六我跟他们拼了。
8: 喂，哪里？哦，余处长电话。
9: 哎，啊，我是金龙啊，是余处长吧？
10: 喂，金龙兄，刘司令刚才问三号仓库里那批货怎么还没运走？什么？工人捣乱？哎，那让赵局长谈一下吧。哎，我跟你讲，这批货是司令自己的，在两天之内一定得运走。哎，司令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8: 这个是。喂，哪儿啊？啊，货场。啊，我就是。什么？
11: 大爷，是啊。货场工人知道不答应对半分账，他们都不干活了，罢工了。
12: 工人罢工？

0: 老丁叫我告诉大家，等他们来了，叫咱们撑住气，别太莽撞了。
1: 纵火厂的弟兄们因为吃不上饭罢了工，咱们新火厂呢也是一样没饭吃，咱们跟他一块闹，大家说好不好？弟兄们罢了工，让蒋头子掌权，蒋头子派人来了，让咱们马头棍到货场去干活，大家说去不去？天下不为己开心。

0: 你们哪个姓丁啊？姓丁的，我们全姓丁。
1: 我们全姓丁。
0: 谁叫丁建元？有话过来说吧。
2: 过来说，我没挡没抢的，吃不了你们。
3: 这位是警察局的赵局长，今天赵局长跟兄弟来做个中间人，给你们说可说。这个兄弟向来同情工人，办事绝不叫工人吃亏，要不我良心就不安了。
0: 少废话，说正经的吧。
3: 这个欠的工钱今天发清，以后按时发钱，再不打骂工人，马大爷全都答应了。至于涨学嘛，这年头谁都一样，都很困难。哎，我知道你们的苦啊啊！
4: 不听这些话，
5: 人都快饿死了，不涨钱不行，
6: 不行！
3: 哎，你们别急别急啊，我们和马大爷谈好了，他答应，只要大家先干活，涨钱的事呢，以后准能办到。
0: 马金龙不答应涨钱，大伙说怎么办呢？
7: 没脸不要脸，赶快干活去。

0: 误会，别误会了，我回去和马大爷商量，给你们涨钱啊，准给你们涨钱。
1: 宋委员，事情已经闹成这样了，你也不用回去商量了，就在这儿打电话吧。

0: 兄兄啊，再不答应，兄弟要有什么危险，你就很难负责了。哎，啊，什么？二八分？
1: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不行啊！你别叫我为难呐，哎，哎，啊，算积分？哎，算积分该行了吧？
1: 不行，
2: 咱们要得二分。
1: 对，
0: 还不行啊？
3: 还挺凶的吧？
4: 哥们，宋元现在已经说出三七了，那么咱们就先答应了吧。往后咱们再慢慢来吧。
3: 三七都三七过，
0: 那太偏袒了。
5: 宋元，写个字迹吧。
4: 行行行，
6: 我告诉你，马金龙答应了三七，你打的保票，往后你们说话不算话，可别怪我们工人老粗。
0: 那是，一定一定。

0: 太可恶，这里面一定有组织有背景。
1: 一定，现在市面上这么不稳，他们还不趁空捣乱。
2: 我看先下手的为强。老赵，趁今天晚上把丁占阳跟胡二

0: 阎王，你迟早得不到好死，总有一天要给我儿子报这个仇。
1: 快了，报仇的日子快到了。
2: 听丁大哥说，
3: 你咱们这一百多里的就是共产党，这个党啊，是吴国人自己的党，统治是毛主席，领着好几百万大兵啊，叫解放军。只要他们到咱们这儿来呀、啊，咱们的骨肉就算能到头了，海的仇就能报了。
0: 真的，咱们这儿有力量。
3: 你说呢？你看丁大哥怎么样？
0: 丁大哥。
3: 我看他一定是。
0: 哎呀，他是啊。
3: 哎，丁大哥到李宗华家去了，说有要紧事儿，让我在家等着。回来没有？
0: 黑着灯，他没回来。哎呀，这么晚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叫你这么一说，我倒替丁大哥担心起来了。

糟了，他打听哪儿来了？我得给他送信儿去。

0: 屋里人很好。你看，好吧，我们用斗争来回答你。解放军就要解放这个城市，上级党来了指示，叫咱们组织工人，组织工人护厂队，保护货场，保护物资。等解放军来了，把物资交给解放军，好吧？你看着我。老丁，你看这个，这是给剿抗头子的信，这是工人护厂队的袖规，这信还可靠的人送的信，我自己去。小心啊，放心吧。老板，戴眼镜看。陆老七，我们警告你，解放大军就要进城了。货物设备、仓库物资，你应该好好保护。如有任何盗窃破坏，一律由你负完全责任。共产党地下军，
1: 大爷，这共产党地下军这么多呀？
0: 我这也有一封，你看看。喂，哦，大爷，看我这正找您了，我们这接到好几封黑信呢。
1: 啊，我知道了。哎，是，我知道了。哎，喂，我跟你说啊。那个哥哥仓库东西啊，赶快叫人搬开啊！啊，是，我知道了，我这接到一封的。喂，是，喂，你把那个顶之前的东西啊，往家里拉，听见没有？啊，大伙不干，妈。

0: 吃点但是我吃不下，吃一点。爷爷，都死在他马家手里了，如今我还又让他们给抓去了。大婶啊，万一有个好歹，这叫我可怎么办呢？老二怎么了？
1: 老王说了，逮着咱们自己的人，咱们前方就要一打进来呀，老二都出来了，你放心吧，保险没事儿。
0: 这可好了，
1: 叫我们大伙儿凑着你。我还得走了，我得给老王送信去。
0: 你可早点回来。
2: 解放军。

0: 同志，王厅长在哪儿？
1: 在里边。
2: 喂喂，你去哪里呀？喂，军哥，在这里边。喂喂，我是第一局区政府。
0: 王厅长在哪儿？
2: 喂，你有什么事情啊？啊？啊？
0: 哎，我就是王局长啊，救济粮发下来了，好啊，啊，那明天我们一定发下去，好，好，我也是这个意思啊，天津工人发，对对，再见再见，老王，哦来了，啊等一等啊，先到井口会批一下啊，然后来取粮。经理。
3: 王局长
0: 啊，
3: 大家见民兵都到了，
4: 这是沈队长
0: 哦，沈队长，先到城市工作中报道吧。
3: 啊，好走啊，沈队长。
0: 哎，关照李科长啊，准备好住的地方啊。
3: 好。
5: 松石公安局啊，马上去啊。
0: 这位老爷子，您是？
6: 我们是清华街的居民代表，有点事儿。
0: 哦。到隔壁呀、啊，王科长那儿，您先去谈一谈啊。好，咱们那边谈吧，那边。
7: 哥，啊，你那你来吧，可以呀、啊。
8: 现场的工友们真棒啊，六个钟头就把炸坏的线路修好了。你们好好好，坐下坐下坐下，你们来的正好
0: 啊。现在呀、啊、刚解放，要做的事情挺多哟，你们要保护好了仓库货场，防备啊错不错啊。城里老早就没有吃没烧的了，保解放区啊准备好了三个月的煤炭粮食，要运进来就全靠你们了，你们的大忙一阵了。咱们的解放军呢、啊、供应要的很紧，你们还得发动全体搬运工人支援前线呢，明天就要发救济粮，回去好好统计统计人数啊。就这样吧。
8: 好。
0: 物质仓怎么样啊？
9: 那挺好的，仓全快好了。
0: 哦，去问好吧。
9: 哎，
0: 好，我不送了啊。
2: 给你吃个热的。
1: 说什么明天我就到货场里去。
2: 急什么呢？听大哥不是跟你说了吗？那你多躺两天。
1: 多躺两天？一天不干活都急得慌。解放了，哥们干多欢的，我在家躺。
2: 别急了，伤好了再去吧。这也不像早先了，天不干活就得饿着。这会儿区上给咱们送来这么多米面，你就再养两天。
1: 瞧你说的，咱光吃不干那可不行。
10: 我二哥在这儿住吗？
2: 谁呀、啊？是赵三儿，你有什么事啊？
10: 二嫂子，不是不登三宝殿，我给二哥赔礼来了。二哥您好啊。
1: 谁是你二哥？嫂嫂救我。
10: 您先别生气，解放以前都是我不对，我混蛋呢。那这是袋洋面，马爹就给您送来，顺便来看看。他说以后您有什么为难的事情，您尽管说话。马爹是一心跟二哥交朋友，啊，过去的事儿咱们一笔勾销，谁也不提了。那
1: 拿回去。你告诉姓马的，早先的事儿，不是我跟他跟你两个人的事儿。你们喝穷哥们的血几十年了，如今想一笔勾销。办不到，哼！你们要收买我，我胡二人穷志不穷，你们算瞎了眼，滚出去！
10: 胡二，这你可不对，马爹可是抬举你，
1: 你赶快走，再说我揍你！
10: 好心当驴肝肺了，走走就走。
11: 好小子，赵三，我不在家，你偷偷把粮食抵在狗王门口，告诉你，咱们穷人的心，心不坏，你小子妄想。

0: 刘斌，我实在憋不住了，咱找老丁商量一下，把马家找上丈夫来，自己揽活自己干。
1: 行，我在几跟前去。
0: 对，我到货场找老丁。
1: 红二，你腿还没好了，能走吗？
0: 不要紧。
2: 他们这帮穷小子简直他妈不识抬举。
3: 哎，刘斌，有事吗？
1: 这个地界我秒住。
4: 您这人干什么？
1: 你看，
5: 从今往后这个地方就归我们了。
3: 归你们？解放军保护私人财产，这是马大爷的交行账法。
1: 怎么，这个方子、锁子、银子、下去，哪样不是我们血汗赚的？我们都要。
4: 别放了，谁干活谁吃饭，谁劳动谁分钱，
1: 做了分钱不行了。
3: 谁说的？
1: 我说的。我们大伙合计好了，自己揽活自己干。这地界我们要要，
3: 要造反的，你滚，
1: 你滚！哎哎，
3: 好小子，你等着我的。

0: 我会干活去，喂你们片刘斌。怎么样，老丁来了吗？
1: 老丁不在，老曹跟李顿华说了，让咱稳住了劲儿，慢慢的来。
0: 我爸早点这小店跑了。
1: 大爷，你来的正好，刘斌那小子带几个人把咱们账牌给抢了。你先坐车回去，跟老爷子要两根大条子，跟老太爷说，就说我到区政府去打官司去了啊。去，
2: 你该等我来再说嘛。
0: 要闹就闹，怕什么？
1: 你们要造反呢？啊，你们干什么？好小子，你们简直是土匪呀！凭什么占我的账房？啊，区政府不讲理去，
0: 走，再怕你。
1: 走，进来吧。

0: 啊，老王，你们来了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边坐，这边坐，这边坐，大家都好吧？
1: 对。

0: 人说了，官司好好打，再要多少进条都干。进来吧。
1: 我实在憋不住了。
0: 进来吧。哎，这位是区长。
2: 我就是。
0: 我叫马金龙，是本地的脚行。
2: 我早就知道了，你说吧，你告谁？
0: 我告他们。
2: 好，你说吧。
0: 我告他们，他们是我脚行里的伙计，今天是无缘无故的霸占了我的账房，还硬说是他们。徐长先生，请您打听打听，对不对？我马家干脚行是一年两年的，怎么着弄来弄去，我的账房倒成了他们的。

0: 现在解放，我是打心眼里就高兴。我早已经看见过解放军的入城布告跟约法八章，那是没说的。贵军是保护私人财产，保护私人工商业，兄弟我是特别欢迎，特别拥护。可是他们就小看了贵军的法令，霸占了我的私人财产，还扰乱我的营业。哎，徐朗先生，让您说说看，这还有王法吗？啊，再说了，
1: 马金龙，你们马家的老根，我都知道。你们马家在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抢占地盘，吃人肉喝人血，剥削工人有几十年了。到底你们做了多少孽，你自己也清楚。你们算什么共产党？啊？你们是封建头子，这几十年来欠下的剥削债，还都还不清。现在解放了，还不老实，还耍流氓。今天的事情回去好好想一想，以后要老实一点。
2: 是，局长教训的对，以前我是有点不对的地方，以后
1: 凡是工人的事情由工会管。你先认识认识工会主任吧。
2: 金转员。
1: 你认识他？好啊，以后他会找你的。现在你可以走了。兄弟，行，把他带出去。丁啊，我已经到市政府请示过了。市政府认为啊，像马金龙这样的流氓，一定要依法办理。咱们工人的正义行动，政府一定要撑腰。他昨天不是来到这里，告咱们工人说是抢占他的账房。你猜政府关于这件事情怎么决定的？
2: 怎么决定的？
1: 怎么决定的？正式没收马家的账房，交给你们工会，叫工会自己搞生产。
2: 好啊，太好了。
1: 好是好，像马金龙这些家伙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你们工会啊都要好好的教育，提高警惕，防备那些家伙的隐谋诡计哟。
2: 对，我是这么想的，工人们组织起来以后啊，让胡二负责看怎么样。
1: 好啊，他可以，可是你要好好的帮助他。
2: 好吧，
3: 安看我可不行，斗大的字我才认识几个，又不会写不会算的，再说我从来没耽误家主的事。
4: 要你自己说，咱们还得请马金龙、赵三他们来啊。
3: 那可不行啊。
4: 是啊，咱们不会的东西多了，别忘了现在是共产党领导，咱们工人得学会了当家呀。只要你能全心全意为大家办事，有事多跟大伙商量，依靠群众，没有办不到的事。众人捧台火焰高嘛，你连这还不懂啊？识字呢更好说呢，好好的学习，多下点功夫，没有学不会。
3: 行，那我就干吧。不过你还得多帮着我呀。
4: 那还用说呀。
3: 老丁，我还有点心事，我早就想跟你说说。
4: 你说吧。
3: 你不是说共产党是咱们工人自己的党吗？我也想入党，你看行不行？
4: 好兄弟。
5: 好了，现在请咱们胡站长、胡二同志讲话。

大伙儿选我当站长，我当不好，哥们多帮助我，我学着干吧。我真想不到咱们卖苦力气的

0: 个的。还有今天，对，咱们当家做主了，哥们，好好干吧，我一定要对得起大伙，我一定要对得起大伙。算了吧，我不会说了。
1: 同志们，现在请咱们工会主席丁振元同志讲话。
0: 同志们，咱们搬运工作、国家运输工作很要紧的一部分工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国家发展就快，我们的生活呢就更能够提高了。要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呀，连我们干活都使用机器，又快又省劲，好处真是说不完的。现在封建把头还没连根打垮，马金龙他们还会死不甘心的。
2: 老子东挡西杀给你们挣了累的江山啊，就这么轻轻的叫这帮穷小子给抢着去了，你说你还有脸活着吗？老人家别着急好吗？这年头跟从前不一样，咱得慢慢的想办法。想办法？你要想出办法了，我扎他们粪坑死去。那可真是，这不是明摆的事儿。从前是咱们的天下，什么事儿只要咱们一句话，不，警察局这都得听咱的。可如今垮的垮了，走的走了，这刀把可在人家手里攥。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看我们暂时认输算了，等宋委员来了信，咱心里有了底儿了，对不对？到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咱再怎么办。我看眼前呢，在这忍着吧。
3: 好吧，一个人报仇十年不完，不过现在应怎么办呢？
4: 大爷，我倒有个主意。
5: 什么主意？如今呢，咱们明着斗不过他们，跟他们来暗，只要喝俩钱赔就行。他们不是干了个不务战吗？咱们这么办。
6: 哎，郑经理，您有多少货位包我们吧？我们是搬运工人临时服务站的。
7: 我有三个货位要运到龙泰火站去，你要多少钱？
6: 连装带拉5万块钱一个货位。
7: 5万块钱，多一点吧。
6: 5万块钱还多呀？我们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没有剥销，比早先缴的便宜。
7: 哎，郑经理，你们有多少货位啊？
8: 我们交行高了，
7: 他们风不大，要5万块钱一个货位，你们要多少钱？
8: 我们
7: 4万5。
6: 赵三，你怎么抢我们的活啊？
7: 问你们的活啊，谁价钱公道谁拉，人家货主啊，他们也没说妥呀。
6: 拉了，我也4万5。
7: 3万5。好吧，这便宜我就可以了。啊，那您座位在哪儿？在6步道了。哎，快快快，干完活回家睡觉，反正是他妈赔钱的买卖。快快快点，我这
9: 快，你说的倒容易，你来扛扛。
7: 哎哎哎，漏了漏了漏了，
10: 你哪次干活行是大爷吗？你们
7: 3万5，那不是掰了？他赔得起，咱赔不起。他们成宵把咱扶在击垮，把咱击垮。
11: 他妄想张老彪了，哈边了，走，扎土宅去。
12: 刘斌，又犯急性病了。
13: 哪位是福哲同志？
12: 有什么事啊？这是我们站长。
13: 我姓冯，是果园兴发机器厂的。今天有批机器从东北运来，
12: 是
13: 四等工会介绍我到你这块来，希望多帮忙。
12: 好好好，同志，叫我们运吧，保证安全。别到那边谈的去吧。
14: 喂，我是服务站的，你是哪里啊？啊，粮食公司。啊，一共有多少？5列车货位。

0: 人家这才是干活的。吴同志，吴同志，
1: 孙经理，孙经理，
0: 哎，我上了当了，请你帮帮忙吧。
1: 不上高山不知平地，这你就明白了吧？哎，去梁叔，跟着经理到那儿搬货去。
2: 好了，六叔启动，快点快点。
3: 好。
4: 你认输了，老子我还不服。老马这祖辈川流，敢说个个是英雄好汉，在那个时候就宰他们个人，像撵他妈个臭虫一样。而今摆跟头栽在这帮穷小子手里头了，奶抽奶带啊！咱们老马就丢个这样的人呢？不行，有我没他们，有他们没有我。三儿，拿我的铁子，大下去摆，再不再分的。聚齐了，发死气儿，我跟他们拼了。

今天是黄道吉日，马吉叔的堂，香堂大会，在古代份的三老四少，各帮表位，六丁六甲，支太岁，聚到齐了，开堂。上流传家法规定，众人有难一人承担，千分二色，一红一黑，生死由命是个人承担。众位，现在咱们的账房可是叫人给夺了，自己干活吧也不成啊，眼看着小行的这碗饭可是要绝了。按照家法，今天是开堂抽签儿，咱们去跟他们拼了。红签儿的助威，黑签儿的拼命。谁要是抽着黑签儿，可就得盯着。抽完了签儿，跟他们去打架，打死他们的人，黑签儿丢命；打不死他们的人，黑签儿也得自尽。开签。

0: 老爷子，老爷子，你饶了我吧，我拉家带口的。
1: 呸！
2: 孬子！
1: 黄
3: 黄
2: 黄
3: 黄
2: 黄
3: 黄
2: 黄
3: 黄
2: 黄
3: 黄
2: 黄
0: 相公，相公。我干吧。
4: 你们来干什么？
5: 干什么？我来问问你们，凭什么占我账房？
6: 凭什么占我账房？凭什么占我账房？
0: 你不要说话，我来问问他们。
4: 有话到人民政府说去，别在这捣乱。
0: 小毛孩子，这会儿也有你说话的份儿。姓马在这时候，你妈妈还没养活你呢。
6: 你们不能断了我们财路。
5: 对，你们不能干活，不叫我们干活，你们养活我们。
4: 什么？还养活你们？养活你们几辈子了？现在取消封建剥削，要吃饭的就自己劳动，还想吃我们？

0: 看不到了。花儿，告诉你，这个 DJ 姓马，当头准备传流到我这儿八辈半。大清康熙老佛爷立的龙碑，发的龙票，民国时，您被胡国段祺瑞国民党谁没被剿行怎么样？你们就想霸占，
1: 占我们这地盘，谁的主意？
0: 是我们大家伙主意。
2: 主编，叫剿行头子成立服务站，是我们全体工人的主意，人民政府批准的。你要怎么样？
1: 怎么样？哼，告诉你们，没这么容易。马家门都是好汉子，哪辈子也没含糊过。怎么了？你们想吃马家门这口饭吗？行啊，咱们得比划比划。
0: 花儿，说吧，要跳河去，咱们手拉手，走街板跳油过一对一个，姓马的肉要哪块给你拉哪块，你随便挑。
2: 跳河，到咱俩去。
3: 什么？你打架？
2: 啊啊！干什么？马家父子打架来了。姓马的，王局长讲的话忘了？到现在还跟我们耍流氓玩命，太不知道高低。现在共产党、人民政府坚决要取消封建剥削，杀人得偿命，欠债得还钱。你们好好想想，现在什么时候了，还不睁开眼看看？
4: 已经八字签了。
2: 就说你们这些小把头吧，你们在交行里才占几股啊？人家是几百股，你们呢？三股、两股、一股、半股，弄不好还得偷死钱替人家卖命。告诉你们，现在解放了，只要你们低头认错，参加劳动改造自己，我们工人们会宽大你们。谁还要跟大把头们一块胡闹？人民政府作对，跟几百万解放军作对，死路一条。
0: 朱老七，你混了。
2: 干什么？说，别怕，说吧。
0: 你们救救我吧，我愿意参加干活。你把他拉回来，
2: 我干活了。你们看，你们不用怕，知道是今天姓马的逼着你们来的。从今天起，咱们画个界限吧。谁愿意从此脱离交行头参加劳动的，咱这边来。
0: 我，
2: 还有谁？
0: 我，
2: 还有谁？
0: 我，
5: 不要了！
0: 我算一个，
5: 不要了。
6: 敏感不？我认错了，以后我也劳动改造。
2: 好吧，今天的事以后再说，你们先回去吧。啊，同志们，咱们走吧。

0: 货场去。
1: 上货场去干什么？回家吧。
0: 呸！好，你不去啊，我去。走走走。站住！叫我们干不了啊，得叫你们干不成。走吧。
2: 你进来干嘛？砸骨头！压压，压死一个少一个！压压压压！
0: 哑巴，怕压我还不来呢！我不压你们是孬种。
3: 你这是干什么？还不快起来！
0: 你嘞？把这我马这个地盘叫我起来没那么容易的。过来，躺这叫他们呀。好的，哑巴，姓马的肉给你们电炸到金龙摊。

0: 喊这叫唐将。
1: 老家伙，大流氓，下来，唐将。
2: 马金龙，今天你们父子到这来破坏生产，耍死狗，你打的什么主意？你以为还是早先？
0: 小子，别废话，是咱们拼了！你打听打听，马家的这个地盘我怎么挣来的？有种，把我压死！
3: 起来，老家伙，为什么妨碍交通？快起来！
4: 取消了，以后再也不守规矩了。
5: 有血债的码头，该一把惩办了。

0: 来了喂，
1: 又来了，嘿呦吼，
0: 大儿妈呀，一个点儿喽，
1: 大儿妈呀，嘿呦吼，
0: 大伙儿一起来呀，
1: 一起来呀，一起来呀，
0: 嘿呦吼，
1: 嘿呦吼，来呀，嘿呦吼，
0: 听听来呀，听听风，
1: 又嘛的呀，又咋了？
0: 我的炕你大点儿啊，
1: 拜人来快快板
0: 呐，那也怕呀，个子的分量重啊，
1: 大个儿的分量重啊，
0: 工人阶级，
1: 工人阶级不怕难，
0: 不怕难，
1: 不怕难，工人阶级不怕难，
0: 叫谁的地来头挣的钱，
1: 叫谁地来头挣的钱，
0: 天顶的大海，
1: 天顶的大海。
0: 天津的大海，搬到这山呐！
1: 天津的大海，搬到这山呐！
0: 爱国生产更来劲儿啊！

故事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0: 诸位请坐吧。从目前的局势看来，日本人的野心很明显了。他们的陆军包围了我们的陆军，在海上他们也尽力寻找战机。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啊。目前有一件紧急的事要和诸位商量。我们的机远、广乙护送运兵的商船高升号明天从大沽口起航，他们的安危要请诸位斟酌。
1: 将军们，目前只用两支兵舰护送运兵的商船，这极为不妥。为了安全之计，我北洋水师全队应该立刻生火起锚前去接应。
2: 将军们，世昌未免把局势看得过于严重了吧。目前中日并没有宣战，如果把北洋水师全部开到海上，反而会引起日本的借口说我们挑战。
3: 刘总兵说的对，运兵的高升号是我们大英帝国的商船，挂有英国国旗，日本政府未必敢采取什么行动。
4: 军门先生，贝登先生的见解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日本敢于不顾国际公法，我们美国政府会主持公道的。
1: 刘总兵，一切迹象表明倭寇蓄谋已久，战争是在所难免，如果不做防备恐怕要贻误国事。
2: 丁军们，邓大人所见极为重要，北洋水师全队出海这不是小事情，李中堂未必答应。
1: 丁军们，标价认为
0: 不成，我们不能眼看机远和光乙遭受损失啊。尤其是机远是铁甲快船，如有不测，李中堂会怪罪你我。
5: 诸位，目前时间紧迫，马上挥船生火，听候起锚号令。
6: 是。
0: 来人了，

0: 禀报邓大人，枪炮弹药燃料准备齐全，全川官兵10到249名，无一缺席。完毕。
1: 水手们不要离开部位，等候起锚的号令。
0: 是。各就各位，等候起锚的号令。
2: 邓大人，丁军门旗号命令全舰队熄火。
3: 什么？
2: 命令熄火。

0: 这是为什么？
1: 信号，问一问为什么？
0: 是。
2: 信号兵，问问为什么？
3: 是。
4: 邓大人，丁军们的旗号按军令行事。
0: 邓大人，熄火吧。
1: 先不要熄火。金奎，给我放跳板，到提督衙门。
2: 是。

丁军们不能熄火呀！你想，明天吉远光乙护送运兵的商船在航道上，一旦遭遇到日本兵船的袭击，他们孤军作战，那真是不堪设想。再说，对我们说来，这叫失误战机，请丁军们应再三斟酌。

0: 定军们数邓世昌鲁莽。
1: 世昌回来。

0: 京军门舰来电喜，日本政府和中国并未宣战，请各国正为中日关系事进行调停。
1: 丁俊们，李中堂他这是把吉远和广乙给断送了。丁俊们，
2: 是啥？

0: 这是消灭北洋舰队的第一步，一定要打沉它。
1: 是。

0: 为什么不开炮？
1: 王大人，王以高声请示大人排什么队形迎战。
2: 快告诉他们自己选择航路往回跑。
1: 是，
2: 快快快，开快车。
1: 是，
2: 多板凳往回跑。
0: 什么？

0: 命令浪速号进攻光影，求荆州进攻高升号，我们追击纪元一定要达成。
1: 是，
2: 纪元追来了，
3: 弟兄们到后主发去，
4: 报告
3: 情报，快上炮弹。
5: 准备好了，方大人。
3: 方大人，后炮准备好了，请您下令开炮。
6: 王山，快快把旗子给我挂上，快点挂上。
3: 方大人，方大人，
6: 快快把白旗给我挂上。
3: 方大人，方大人。
7: 王国成，啊，挂白旗了。
3: 司令长官，是不是停止射击啊？
0: 不，用快炮射击，打沉他。
3: 是。

0: 二怕四，我们打，预备，趴下来。
1: 国成，闪子开炮要砍头的，
2: 快跑，射击！

0: 司令长官，前主炮被炸毁了。放！船舵撤退。
1: 过程，追上去打沉他。

0: 姐逃跑了。
1: 什么？跑了？
0: 方大人，这是看不见的。弟兄们请求方大人下令转舵，打沉基业。方大人，
2: 八五杀，你安分一点。
0: 方大人，你脑后的反骨跟你爹一样。

0: 兄们，邱靖州在打咱们的高升号。他妈的，王伯谦那小子见死不救。
1: 把信号

0: 方大人，2000两赏银丝毫不少，请您过目。
1: 嗯，不用了，去把炮手王国成给我叫进来。
0: 是。
2: 王国成，方大人叫你。
0: 什么
2: 事？好事。
1: 坐下吧，王国成。
0: 坐呀。小人不敢。
1: 啊，我方伯谦素来是爱兵如子啊，到我这儿来不分大小，来坐下谈吧。国成啊，你有家在威海吗？
0: 我是个孤儿。
1: 哦，嗯，哎，我听说你在岛子上还有一个没过门的漂亮媳妇儿。
0: 你有什么话就请吩咐吧。
1: 好，那我就跟你直说了吧。国成啊，这次对日本兵船开炮闯下大祸了，
3: 是鬼子先开的炮啊。
1: 是啊，我也是这么向上边报呢，可是上边的意思目前中日还没有宣战，这一对打起来就不便请西洋各国从中调停讲和了。这些我都替你掩盖过去了，要按大清的军律私自开炮就得砍头啊。
3: 方大人，
1: 国成啊，我是想成全你，一旦上面要来追查与你很不利啊。

0: 这是20两银子，你拿去把婚事办了，买副渔网，安居乐业吧，不用10两当兵了。再说你爹干太平军的事情，一旦上边要来追查，那可是罪上加罪啊。
1: 明白了。贵生，怎么了？
2: 出什么事了？
1: 他妈的，我王国成打鬼子打的不是人
3: 啊！怎么回事？
1: 这碗粮吃的真对不起祖先。
2: 贵生，出什么事了？
3: 怎么回事
2: 啊？你不干了？
3: 你不干了？
1: 不是我不干，是新皇帝不让我干，我怎么干呢？
2: 啊？
3: 为什么？那怎么回事？
4: 弟兄们，要不是郭成做主，领头开炮，我们大家早喂鱼了。
3: 是
5: 是啊，
4: 我们就跟方大人说说，把他留下吧。啊？
6: 对对
7: 对，
6: 方
7: 大人，跟方大人
4: 弟兄们
7: 说一说。
1: 弟兄们，不要白费劲了，当官心眼是铁打的，再说咱们当兵也得有点志气。
3: 对，是。
8: 说白说，
3: 白说，
8: 当官的心都是一样。
4: 郭成说的也对呀。
1: 只好这样了。郭成，到我家去，跟我爹和妹妹说说，就一起打鱼过吧。
3: 嗯。

0: 吃粮当兵的，还是大鬼子是本分呢。
1: 爹说的对，要是鬼子打进来了，不会有好日子过。
0: 不是我不愿意打鬼子，是人家当官的不让，我拿什么打？

0: 你不是说邓大人是个好样的吗？有一回碰上日本兵船，那个司令官不敢开炮，还给他敬礼了呢。你投靠他去吧。
1: 我不是没想过，人家是不会要我的。
0: 为什么呢？
1: 俺北洋水师的章程，要是收留像我这样被除名的水手，是要受军法处置的。
2: 国成啊，你见了邓大人就这样说。
1: 邓大人，我王国成打鬼子一心一意的，就是为了这个，他把我给开除了。
2: 无耻！
1: 哦，在基野追赶基远的时候，他还亲自挂过白旗。
2: 白旗？
1: 是白旗。后来他还躲进了官仓，白旗是我扯下来的。
2: 民族的败类。
1: 邓大人，我说的句句都是实情，您可以问一问济远的水手。

我知道，按北洋水师的章程，你要是收留像我这样被除名的水手，是要受军法处置的。还有，我爹当过太平军的事儿，可这是威海百姓让我来投靠您的。百姓，邓大人，您就收下我吧。他们都说，要是让鬼子打进来，不光是占了我们地盘，百姓还得当牛当马，永辈子不能翻身呢。邓大人。

0: 来人呐，
1: 大人，
0: 带他去换上志愿号衣。
1: 是。
0: 戴大人，谢邓大人。
2: 世昌，快换衣服。
0: 永生，这个庆功宴我是不想去。
2: 怎么？
0: 方伯谦把北洋水师的人简直都给丢尽了。
2: 啊、哦！
0: 来，坐下谈。
3: 还是志愿上的号衣合适。
4: 是啊，
3: 这才像个神炮手的样子。哎，你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0: 啊，
3: 我叫小顺子。
0: 啊，
3: 以后专门给你搬炮弹。
2: 好啊。
3: 这是咱们的水手头。
2: 啊，
3: 这是咱们的舵手。这是咱们的信号兵。
4: 弟兄们都关照了，
3: 不客气。这是咱们的大炮。
2: 啊，
3: 关胜大哥，你跟着邓大人没错，鬼子都。

0: 时常为这种民族的败类不值得动气。
1: 邓大人、林大人，提督衙门来人催请二位大人前去赴宴。
2: 回禀丁军们，不能前去奉陪。
1: 是，
0: 时常回来，回禀丁军们，马上就到。
1: 是。
2: 永生啊，
0: 方不谦这明明是冒功嘛。
2: 不，
0: 去还是应该去。
2: 好，去。
3: 各位，这次海上一战，伯谦首次告捷，值得大家效仿啊。来，举起杯来。伯谦。

0: 亲戚们，诸位大人，来迟一步，请原谅。
1: 世昌、有成，我们为伯谦庆功，一起备战。
2: 干！
3: 干！
4: 干！
5: 干！
0: 诸位大人，这第二杯酒，应该为那些打伤吉野的水兵干杯。
1: 干！
0: 将军们，今日为方大人庆功，按兵船的规矩得连干三杯呀。
3: 不敢当，大人。
0: 这第三杯酒应该献给高升号上那些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壮烈殉国的陆军弟兄们。

0: 诸位大人，在这两军阵前交锋，伤亡在所难免，不足为奇。我看还是请方大人谈一谈这次开仗得胜的韬略，以便我们大家领教啊。
1: 对，
2: 方大人谈谈。
3: 不，
4: 这次海上一战能获小胜，乃托当今皇上和太后的鸿福、李中堂的爱戴、丁老君们的栽培。我方不谦不才，哦，那就不必说了。
5: 第二，
6: 方大人，
7: 方大人
8: 不必客套。
9: 方大人，你一定要讲啊！
1: 不谦，你就对大家讲一讲，也好长长我们北洋水师的志气啊！
10: 对呀、
1: 啊，
4: 好，那我遵命了。诸位，伯谦这次奉命护送高升号运载陆军，不料行至海面之上，突遇日舰三艘，竟向我船开炮寻衅。我当时就命令广乙跟我保持一字队形迎战，卫护高升。可广乙不听号令，临阵脱逃，结果触礁沉没了。
11: 不像
12: 我。真是不成体统，
13: 简直有失国体。
14: 不像话，
15: 犯不像话，
16: 这不成体统，
17: 有失国体。
1: 方大人，这时候高升号在哪儿呢？
4: 哎，高升号顶不住日本兵船的大炮，不幸中弹沉没了。可是船上1000多个陆军弟兄，个个是临死不降啊，真可算是精忠报国呀。
1: 嗯，

0: 天哪，那就剩下你孤军作战了。
1: 是啊，眼看败局已定，情况十分紧急，我立即命令水手转用尾炮连发四弹，解重伤后扭舵逃跑了，
2: 使败局转为胜局。
3: 妙哉！岂止这，东北作为大人，
2: 作为大人，为了方大人的雄才伟略，干这杯酒。
0: 干。
4: 方大人，我有一事不明，想在方大人面前请教。
1: 不敢当。
4: 既然是进攻敌船，就应该用前甲板的主炮，为什么要调转船头而用尾炮呢？
1: 邓大人，孙子兵法上说得好，兵不厌诈，随机应变啊。
0: 方大人故而调转船头，让敌人误认为是我方退却，防而不备，方大人这才转用尾炮轰击敌船，这也未尝不可呀。
4: 方大人，我还有一件事想要请教。
1: 不敢当。
4: 高升号被击沉是在吉野逃跑之前呢，还是之后？
1: 之后。
4: 既然是吉野逃跑之后，方大人，你为什么不去救高升号呢？您的职责就是护送高升号，船上这1000多陆军弟兄的生命到底是断送在谁手里？
1: 我简直都不明白你的意思。邓大人，我倒要请问你，就算是你来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你能面面俱到吗？
4: 好，就算是不能面面俱到，那么在吉野追赶你那条船的时候，你的桅杆上为什么挂起了白旗？
1: 什么
0: 白旗？
1: 真有这样？
5: 这不是投降吗？
1: 真不像。
4: 你挂了没有？
1: 简直是胡说。
0: 哼，到底挂了没有？
1: 你们这是济公陷害啊，看我方某领功受赏，你们不服啊？说我挂了白旗有什么凭证啊？
4: 你要凭证吗？你船上的炮手王国成可以作证。
6: 王国成现在何处？
4: 在门外。
6: 王国成，
7: 喊王国成。

0: 给大人请安。
1: 王国成，你向各位大人禀报海上驿站的实情，不准有半点差错。
0: 小人不敢撒谎。这次在海上遇到敌船，
2: 方大人命令转舵逃跑。
3: 住口！
2: 好啊，他还亲自刮起了白旗，向鬼子投降。你这叛逆的后代，
3: 放肆！王国昌，快穿去啊！
2: 谢大人。丁军们，王国昌的先父乃是昌王首领，与大清有不共戴天之仇，故而朝廷将他斩首。王国昌怀着杀父之仇混入我北洋水师，一贯是伤祸军心，聚众闹事，所以标下将他除名，因此他怀恨在心，陷害标下，请军门明察。
3: 胡说！
4: 王国昌煽惑军心，聚众闹事，完全是因为你临阵脱逃，挂旗投降所逼。再说王国昌当的是大清的兵，保卫的是大清的江山，抗击的是倭寇，可是你那儿在敌人面前

0: 却是贪生怕死，没有了骨头。
1: 你这是血口喷人，住口！
0: 一定要追查。
2: 丁俊们，不能追查呀！在水师当中，素有地方派系之争，互相请假，不可深信呐。
3: 再说李中堂准公赏银，是凭您的报表的。事情要闹大了，就是谎报战功的罪名啊！啊，不管怎么说，伯谦用尾炮打伤了吉野，这就是胜仗。我看，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对李中堂的面子也好看一点。
4: 乡亲们，我看这个事儿啊，咱们百姓还是少管为妙啊。
5: 老子，您那书都念到哪儿去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书上不都写着呢吗？
6: 是吗？写着吗？
4: 如今这年月啊，书上写的也不灵了。
5: 这些人就你识文断字，来，我们说你写嘛。
1: 对，
5: 写吧。
4: 哎，老李头，我可有言在先呢，这万民折可千万写不得。要是皇上知道了，怪罪下来，是要抄家灭门的。
7: 哎，老李头，
8: 万一比东洋人打来强，
4: 女流之辈懂得什么？
1: 哎，邓儿和林儿来了，
8: 不是往这边来的吧？
5: 是朝这边来的。
1: 是，对，
4: 这个前面列队。
9: 哎，这万民哲放这不合适吧？
1: 就是
9: 世英，快把他藏起来。
10: 不用了，大伙先回避一下，来不及了，迎敌吧，快。
11: 好。给大人请安。
12: 给大人请安。
13: 免。
10: 邓大人，林大人，

0: 邓大人，林大人，被杨水师打了胜仗，我们百姓在给他们庆功，请二位大人赏脸。
1: 干了这碗酒，
2: 请。
0: 好，我们百姓的规矩，这庆功酒得连干三碗。
2: 对对，好规矩。

0: 按照我们冰船的规矩，这第三碗酒给大家同饮。
1: 谢大人恩典。干！哎，干！

0: 二位大人，百姓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什么事？
0: 我们想给皇上上一道万民折，请朝廷立刻给倭寇下战表，不知道上得上不得。
1: 上。
0: 邓大人，我们不会写，写好了也没人给转奏啊。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百姓们如果信得过我邓世昌的话，我愿为代写代奏。
0: 谢大人，
2: 谢大人。

0: 亲戚们，中堂有话，如今正在宴请洋人，不得求见，
1: 请你再去回一声，我们有军机要事，请求接见。

0: 上。恐怕我们来的不是时候，中堂正在力主中日和解，请求各国调停。这
1: 俊美，
2: 中堂
0: 市长，这次面见中堂，当讲的得讲，不当讲的暂且不讲啊。
3: 好，听见没？中堂传下话来，请二位大人二堂等候。
0: 带路。
3: 是。
0: 市长，见了中堂千万不可操之过急啊。
4: 好，
5: 唯有远见的大政治家。
4: 好，
5: 以忍让求的和平，这是复兴贵国的良策。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北洋舰队的损失，并且能表现阁下容忍的美德，必然会得到西洋各国的同情，甚至可以感化日本。
4: 高见高见。
5: 干。
4: 好，干杯。
1: 亲们，这个人对大清的内务未免过分操心了。
0: 他是谁啊？
1: 外国人的高等秘书罗皮尔先生。
0: 哦，
1: 他是洋人。卑职不知道。

0: 中堂阁下。
1: 参拜先生。
0: 诸位先生。日本人太不顾国际公法了。如果他们不立即撤兵的话，敝国政府将采取决然的手段出兵干涉。
2: 参拜先生，您这种见义勇为是十分令人敬佩的。不过这不合乎中立国的严正立场。我们大英帝国政府认为应该通过国际联合调停，从道义上去影响日本才是上策。这样中日争端自然可以避免，千万不可采用压力。
3: 防备为艰。
0: 阁下，您对日本的宽宏大量，这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吧？
2: 哦，这是误会。不过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满洲很感兴趣。不过我绝不相信这些谣言，
0: 这简直是污蔑。
1: 二位，为了中日争端使二位动怒，哄张实在过意不去。参赞先生所提出兵干涉一事，实为上策。贵国所提联合调停，也不失为妙策之一。总而言之，中日一旦开战，各列强在华的利益，鸿章实难确保啊！请诸位三思。
0: 中堂阁下，
1: 请。
0: 我认为，出兵干涉和联合调停，都是向日本施加压力，这是不公道的。我们美国政府已经单独向日本政府提出忠告了。日本政府表示，只要中国不先挑衅，日本政府绝不先放一枪。
3: 哪吒

0: 大人请随意。
1: 中堂阁下，请允许我补充一点。
2: 哦，请。
1: 日本政府还让我转告阁下，这次海上一战，中国军舰打伤基野，这是不顾国际公法的挑战行为，因此日本舰队不得不打沉高升，追击广乙，以示惩罚。阁下，北洋舰队如果再轻举妄动，开出去惹是生非，我们中立国就很难讲话了。
3: 说八道！你太不顾及上下左右。

0: 启禀中堂，是标价在二堂等候召见。
1: 为何不在二堂等候？
0: 适才听中堂呼唤标下前来回话。
1: 讲。
0: 启禀中堂，适才罗皮尔先生转告日本政府的旨意是对我大清的污蔑。
2: 邓世昌先生，
0: 尊敬的罗皮尔先生，难道我大清保卫自己的江山是轻举妄动？难道我北洋水师出海抗击倭寇的侵略是惹是生非？难道倭寇卑鄙的偷袭不宣而战，反而是我大清在肆意挑衅？难道我们只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你们才好说话？简直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邓世昌在，
1: 成何体统？
3: 中堂阁下，我们非常希望中日和解，可是您的属下却如此好战心切，我们只有表示遗憾呢。对不起，再见。
1: 再见。
2: 太岂有此理！
1: 安代先生，这是误会。
2: 再见，再见。
1: 是遗憾。
4: 中堂，
0: 这简直祸国殃民，
5: 你这是犯上。
1: 来人呐！
4: 炸！
1: 传邓世昌！
4: 传邓世昌！
1: 中堂，如出言不逊，得罪了洋人，该当何罪？
0: 启禀中堂，恕标下直言，列国在表面上中立调停，其实是把大清当成猪羊一样来宰割。
1: 胡说！尔等不学无术，懂得什么洋务外交？如今只有以夷制夷才能保持和局。来人呐！
4: 这
5: 慢，启禀中堂，世昌抗敌心切，语多冒犯，请中堂念起战功卓著，才能过人，闷声愿意顶戴花翎担保。
1: 中堂，如不在威海，来到天津何事？
5: 禀中堂，如今大敌当前，北洋水师的官兵托闷声念成这份破敌条陈。
0: 中堂，还有威海的百姓写下的万民折，请朝廷和倭寇宣战。
1: 如煽惑百姓，这是谋反。
0: 中堂，百姓为的是保住大清的江山。
1: 放肆！
6: 圣旨下，
7: 李鸿章接旨。

0: 臣接旨。
1: 北洋大臣李鸿章。
0: 臣。
1: 日本弹丸小国，竟敢屡犯天朝，为整治大清国威，令汝亲赴威海检阅北洋水师，准备迎战。若顾虑不前，贻误战机，并为该大臣试问，钦此。
0: 臣领旨。
2: 师长，圣旨要早到一刻就好了。
3: 太后手谕到。
4: 吴刚，也太后手谕。
0: 臣接旨。
5: 老佛爷说让你火速办理。

0: 小顺子，邓大人从天津请战回来，一直不言语，是不是变心了？
1: 你才变心呢！
0: 我变什么心？
1: 那邓大人变什么心？
0: 你吃了火药了呀你！
1: 别闹，人家心里正不耐烦着呢。
0: 小顺子，邓大人要是没变心，怎么见了弟兄一直不言语，老是在家里催箫啊？
1: 你还有完没完？我去你的吧！
0: 你，
2: 刘总兵，您以为邓世昌真想打日本为百姓们请战吗？其实啊，弟兄们和百姓都被人出卖了，还蒙在鼓里呢。
3: 这回邓世昌上天津请战，让李中堂给臭骂里头，被革职了。
1: 被革职了？
0: 别说话。
3: 可是邓世昌是个聪明人啊，当时他就见风使舵，他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出战，是他手下的水兵们聚众邀下逼他来请战的。
0: 哦，
3: 再加上丁军们用自己的顶戴花翎来担保，这才给他留下来。
0: 你看怎么样？
3: 听说中堂明天就要亲赴渭海校阅北洋水师，说不定还要抓人问罪呢。
0: 哦，
1: 弟兄们，当官的良心都长到脊背上去了，说变就变了。弟兄们，
4: 走，
1: 咱们找他们来吧。
4: 走，走，
1: 你们喊什么？
4: 怎
1: 么往丢人呢？
4: 丢什么人呢？
1: 就是他们往丢人，咱们就丢人。弟兄们，你们听。

0: 弟兄们，
1: 邓大人他还是我们的邓大人。都怪你，咱们对不起邓大人。
2: 谁让你相信方寡代造谣了？
1: 就是你了。走，找邓大人赔礼去。
3: 赔个礼，赔个礼去，
4: 赔个礼吧，赔个礼。

0: 我们对不起你，不要说了。此次天津请战，我邓世昌辜负了弟兄们的嘱托。弟兄们，明日中堂要亲赴威海检阅北洋水师，我邓世昌纵冒杀头之罪。
1: 也要再次向中堂请战。谢谢大人。
2: 老头，老头，哎，老大爷，你送我到威海去吧。
1: 就靠早晨打点鱼没工夫，我多给你银子，胜过你十天打鱼的。10两银子，不少吧？爹。
2: 啊。
1: 咱们还是打鱼去吧。哎，
2: 先生，您不是这个岛子上的人吧？不是，我是天津的商人。老大爷，我有急事，你送我到威海去吧。哦，
1: 怎么，还嫌少啊？好，请上船吧。
2: 爹。
1: 还是送他一趟吧。石英，你去花江，我来掌舵。
3: 去啊。

0: 知音，快滑呀！先生不是有提示吗？
1: 哎，
2: 喂，你怎么向军舰滑呀？
0: 这儿近呐。
2: 往那边滑，
0: 石英，往左滑。

0: 罗皮尔先生，你来得好快呀！
1: 我要抗议！
0: 带去！
1: 我要抗议！
2: 你抗什么？
1: 我抗议！
3: 邓大人，李中堂的坐船到了港外，英军们的旗号马上开始校阅，
0: 立刻准备。
4: 这是梯子阵。

0: 丁弟们，这礼炮为什么不响啊？
1: 这
0: 是对上不恭啊。
1: 这是哪条船呢？
0: 致远。
1: 管带
0: 邓世昌。

0: 为什么不开炮啊？
1: 开炮了，邓大人。
0: 那为什么不响啊？
1: 这些都打得响。
0: 您看，是不是受了潮湿啊？
1: 不会，这是三天前刚运来的。
0: 把弹头拔起来。
1: 是，来。

0: 待会儿打靶，不准用这回运来的炮弹。
1: 是。中堂，阵法操演完毕。
2: 下面是什么？
1: 下面是单船打靶。中堂，到哪条船上校阅？
2: 到邓世昌的船上。
1: 是。中堂，请准开始打靶。
2: 嗯，
1: 开始吧。

0: 是。前炮准备。
1: 前炮准备好。上。
0: 那就是靶船。
2: 目标吉野。
3: 吉野不是日本的兵船吗？
0: 是啊，志良管带邓世昌素来练兵有方，他把靶船当作吉野，这是让水兵时刻记住敌人。

0: 如常，方山保安。
1: 志远管带邓世昌在。
2: 而练兵有方，但不虚发，连中八船，应该赏银2000两，分发志远全体官兵。
3: 是。
4: 谢中堂。
3: 禀中堂，邓世昌练兵有方，理应赏银，可是刚才的礼炮。
5: 启禀中堂，邓大人一贯是藐视上司，这是居心对上不公，以应之罪。
4: 中堂，适才礼炮不响，只因弹内无药，全是沙子。
6: 沙子？
4: 像这样的炮弹丢下船上还有200多发，是前三天从天津军械局发来的。
7: 我们美国新式炮弹的优越性是不能怀疑的，至于这沙子们，哼，我想是有人谋求私利，从中捣鬼。
2: 嗯，洋人是不会拿国际信用来开玩笑的。张世恒，
8: 是，
2: 回去要查明严办。
8: 是。
4: 标下还有一件事想要禀报中堂。
2: 什么事啊？
4: 今晨本岛百姓捕获了一名日本密探。
2: 密探？
9: 带上来。
10: 是。
9: 带密探。
11: 带密探。
12: 带密探。啊，
7: 外交官先生，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啊？
13: 阁下，很不幸，我遭到了非法的扣押。这次到刘公岛来，完全是为了我们美国商船的一些事务，没想到受到一个无知渔民的误解。
4: 误解？这是什么？
13: 哼，这是尊重贵国的风俗习惯。
2: 小题大做。一条假辫子不足为凭，松绑。
4: 中堂，这是密探绘制的我北洋水师兵船和要塞炮位阵势图。

0: 下去，
1: 压下去，带去，是。
2: 请慢，阁下，罗皮尔先生是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我想他绝不会做出这样事来的，这一定是有人故意在陷害。
3: 汉伦先生，证据确凿是抵赖不了的。
2: 邓世昌先生，在中日争端期间，美国是严守中立，如果轻易的将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这样处决，必然会引起美国政府严重的抗议。
3: 汉伦先生，您作为一个普通的洋人顾问，是没有权利代表美国政府在这里狡辩的。至于您所说的严守中立，那就是公开的包庇日本密探，窃取我大清军机。
0: 大胆！
4: 是。退下。

0: 中堂，日本奸细应该知罪啊。
1: 中堂阁下，我作为一个英国公民，请允许我以第三者的立场说几句话。
2: 好，请。
1: 谢谢。罗皮尔先生本来是日本国民，可是他已经加入了外国国籍，并且现在是中立国的外交官，即使有犯罪嫌疑，也应该送交美国公使处置。我认为这样做才合乎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否则很可能引起国际纠纷呢。
0: 中堂，日本奸细理应处决呀。
2: 事关中美邦交，不可妄为，立即将此人押送天津，叫美国公使严加处置。
0: 是。立即押送天津。
3: 是。
4: 中堂，主将日本密探押送天津，实乃放虎归山，对我北洋水师出海作战大为不利呀。
2: 谁让你出战的？
4: 中堂，这是本岛百姓和水兵们的破敌调陈，他们请求朝廷立即和鬼子宣战。中堂，这民意不可欺，士气不可辱啊。

0: 中堂，您如能下令，我北洋水师全队出海，全歼敌人于海上，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土不遭侵犯，我黎民不受涂炭。中堂三思。
1: 好一片议论。
0: 中堂，邓世昌这一片忠心可贵啊。
2: 中堂，邓世昌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简直是不择手段。
1: 来人呐，夺去顶戴花翎。

0: 启禀中堂，邓世昌是个能用兵使船的好管带，如今中日争端吃紧，如果将他革职，恐难服众望，只是军心不稳呐、啊。闷声愿意顶戴花翎担保，恳求中堂让他戴罪立功，留官后效。
1: 标下院宝，标下院宝，
2: 标下院宝，
1: 标下院，
2: 标下院宝，
1: 标下院宝。

0: 姑息养奸是要贻误国事的，邓世昌不识抬举，断然不能再次留用。至于中日争端，列国自有公论，汝等不必操心。如有再敢言战者，格杀勿论。
1: 开炮射击。

0: 爹，出了什么事了？
1: 我看看，你快来看看吧。
0: 妹妹，妹妹，乡亲们，什么事？
1: 国成，你看看。
0: 石英，石英，邓大人来了。
2: 邓大人来了。

0: 姓的一点心意，请您还是收下吧。
1: 不，
0: 哎，把匾抬上来。邓大人，我们威海百姓愿北洋水师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军们，陆军已经全部登陆，舰队是不是马上回刘公岛？
1: 好，准备起锚。
0: 是。
2: 丁军们，西南方向烟雾很大，像是一支舰队。
0: 这样大的一支舰队是不是日本的？不会吧，
1: 不差，要当心，命令各舰管带马上到旗舰议事。
0: 是。
1: 两兵
3: 有，
1: 注意观察。
3: 是，
2: 注意观察。
0: 诸位，这是中立国美利坚合众国的舰队。
4: 嗯，一点也不错，是美国的舰队。
5: 不对，美国在远东没有这么多军舰。
4: 邓大人，您看清楚了，那上边挂的是星条旗啊，您的望远镜有点毛病吧？
6: 司令长官，看样子中国人真的把我们当成美国舰队了。
5: 我看清楚了，挂的是美国旗，可是我还看见前面那条军舰就是基爷
4: 啊。不会吧，
5: 亏你还和他打过仗。
0: 日本军舰敢挂美国旗，
4: 这违反万国公约吧。
5: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
7: 命令各舰加快速度。
1: 是，
7: 加快速度。
0: 世昌的话很对，前舰队称双列纵队，用旗舰和镇远两支铁甲舰冲击基爷，先把他打掉，就可以击败整个日本舰队。
8: 军们，中堂来电不让我们跟日本兵舰发生冲突。
0: 哎呀，避免不了了。
8: 军们，实在避免不了也没办法，可是把我们的旗舰摆在最前面不妥当吧。军们，我应该考虑您个人的安全。
1: 不差，当前应该考虑的我认为是整个舰队的安全。诸位马上回舰准备战斗。
3: 是。
1: 挂信号旗成双列纵队。
3: 是，成双列纵队。
2: 邓大人，丁军们的旗号命来成一字横队应战。
4: 什么？
2: 没错，命来成横队。
1: 为什么成了一字横队呢？啊，
8: 大人，信号挂错了吧？
1: 挂错了，
8: 是不是改过来？
1: 贪生怕死，来不及了，开快车，蹲基爷。
3: 是，
7: 蹲基爷，
1: 开快车。

0: 洋舰队摆了个奇怪的队形。
1: 哦，
0: 好，对我们有利的队形，
2: 瞄准旗舰，
3: 瞄准旗舰。

0: 圣诞，都船上的帅旗被打掉了。命令警员、机员向我靠拢。
1: 是，
0: 把帅旗挂起来。
2: 机员向我靠拢。
3: 是。
0: 邓世昌代替了旗舰指挥，命令前队巡洋舰把邓世昌和他的舰队隔离开。邓大人，敌人想把我们和舰队隔离开。
4: 靖远来了没有？靖远来了没有？
5: 靖远被包围了。
0: 邓大人，我们和舰队隔开了。
5: 邓大人，靖远冲入了包围圈。
6: 挂信号机，告诉邓大人，立即向他们靠拢。
1: 是。
5: 邓大人，林大人打了信号，立即向我们靠拢。
1: 好。
4: 纪远呢？
5: 纪远逃跑了。
4: 败北。
0: 广山，
4: 我们不能逃跑，这样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流血的弟兄。你，
0: 好啊，你想造反？
4: 你打死我吧，弟兄们不会饶过你的。

用最快的速度把西京丸给我打沉，瞄准西京丸。

0: 经院报账，正在下沉。林大海打了信号，要我们奋勇杀敌，宁死不屈。
1: 挂信号，告诉林大人。
0: 来不及了，
1: 开快车对准基爷。
2: 是，对准基爷开快车。
1: 命令邱敬忠随同基爷加工等上。
2: 是。
1: 前主炮对准基爷。
2: 是，前主炮对准基爷。
1: 左旋炮对准邱敬忠。
2: 左旋炮对准邱敬忠。

0: 什么弹？炮弹！把他的刃旗打掉！司令长官，赶快撤退吧！
1: 转头撤退！
0: 是，撤退！
2: 邓大人，吉野逃跑了。
0: 吉野跑了，
2: 弟兄们，追上吉野，一定要打沉他。

0: 目标进野。
1: 是。
0: 高速撤退，高速撤啊！最高速，
1: 已经是最高速了。
0: 小心点，快逃弹！
1: 哎。
0: 站在那干什么？

下来。邓大人，全体水手，千甲板列队。司令长官，开炮击沉他吧。

0: 兄们，我们的炮弹已全部用尽，敌船正在向我步步逼来。
1: 禀报大人，一舰基野离我们只有1500码了。
0: 弟兄们，基野是倭寇的旗舰，如果将它击沉，敌人的船队将不战自灭，我北洋水师将转败为胜。
1: 邓大人，敌船离我们只有1000码了。
0: 开足马力，撞沉基野！
2: 撞沉基野！撞沉基野！
3: 挂信号，让邓世昌投降。
4: 是。
0: 挂信号，叫他等着邓世昌。
4: 绳子打断了，我上去挂了。
0: 去吧。
4: 是。邓世昌的旗号，他不投降。

0: 枪是来拼命的。哦，再不转舵就要撞上了。开炮啊！
1: 太近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

0: 一、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1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6: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7: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元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1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6: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1分钱，还是1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5: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1箱算1箱，我们照单全收。
6: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1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5: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1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1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香松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6: 耐食，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7: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6: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聚焦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7: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钛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6: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

0: 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1: 你干嘛呢？
2: 哟呵，这台上还一个呢，演员找人了吧？
1: 啊，我找谁呀？
2: 你瞧这鼓掌的，这不都是你找来的吗？你看啊。行啊，我愿意跟你们这儿人交朋友。
1: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你谁呀？
2: 不认识我？
1: 没瞧出来。
2: 你瞧，我
1: 谁呀？
2: 焦圈。
1: 叫什么？
2: 焦圈。
1: 那咱俩差不多。
2: 您是
1: 麻团。哎，
2: 这麻团是干什么呀？
1: 焦圈怎么回事？
2: 你瞧，焦圈你都不明白，我总找别人办事儿。哦，别人也找我办事儿，为此交了一圈的朋友，交圈嘛。
1: 我说怎么一上来找人找人呢？不是，这交朋友干嘛还论圈啊？
2: 有圈好办事儿啊。哦，你说我们家那小区停车多费劲，晚回去10分钟你瞎了。
1: 怎么瞎了？
2: 那天我们楼底那二哥打下班进小区开始找车位，开着个车围着小区转悠，一圈一圈一圈，一直转到早晨7:30，直接上班去了啊。
1: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2: 我趴窗台看了一宿啊。
1: 呵，你也闲的没事啊？
2: 这就是不找人的后果。你全咱交圈，
1: 你怎么
2: 甭管几点回去，保安的车位给我留着。
1: 你怎么这么牛啊？
2: 保安我这圈的呀。哦，哎，他回家这火车票是我找人给买的。
1: 火车票？
2: 别人排6宿买不着啊。我找完人车票送家来。
1: 你找的谁呀？
2: 卖票那老宋。是我这圈的，哦，他那病是我找人给看好的，
1: 你找的是
2: 专家呀？哟，别人挂不着号，我到那推门就进。
1: 这专家那么听你的？
2: 专家那保姆我给找的，
1: 你还负责找保姆？
2: 我找这保姆又便宜又实惠，哎，轰都轰不走。
1: 为什么呀？
2: 哼，保姆那老公我给找的。
1: 这老公你给找的谁呀？
2: 哎呀，也不是外人，
1: 是
2: 就是给我留车位那保安。哎，
1: 又转回来了。
2: 你瞧，保安娶保姆，保姆伺候专家，专家治老宋，老宋说车票，保安有个车票给我留车位。你瞧这一圈朋友叫的交圈嘛，是不是？
1: 哦，是这么回事。
2: 哎，你也加入怎么样？啊，来，我扫扫你。嗯，我把你给拽进来。
1: 我把你给踹出去。嗯，哎，
2: 这怎么说话呢？
1: 我明白了啊，合着你这交圈嘛，就图自己方便，损害别人的利益。
2: 我损害谁利益了？
1: 啊，你占着车位，让二哥在这转一宿，你缺德不缺呀？你损不损啊？这事我听着就有气。
2: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废话，那二哥是我姐夫。哎，
2: 那你就是我小舅子。
1: 别占便宜啊！
2: 咱俩以后是朋友。
1: 谁跟你朋友？
2: 老话说得好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哟，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
1: 你瞧，
2: 一帮一对红嘛。过，这就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啊，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头离开老婆。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会变成啊美好的人间。
1: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找我啊，焦圈。哎，焦圈，找人好办事。
1: 不是，焦圈。你每天在这圈里边是不是觉得特美特滋润呢？
2: 以前挺滋润的。哦，最近你们这圈界也不太好混。
1: 圈界啊，
2: 今年我儿子中考。哦，我想着去那个重点一中啊。
1: 你瞧瞧，
2: 按照我们圈里的规矩，嗯，把人约出来啊，该吃饭吃饭，该喝酒喝酒，最多交俩赞助费，这事儿准成啊。嗯，今年再这么办不成了。
1: 我听的怎么不成了？
2: 说这赞助费取消了。
1: 对，不收了。
2: 喝酒算违纪。
1: 没错，
2: 你说吃饭多正常的事儿啊，找谁谁都不来。你说这不冲我来的吗？哎呦，这以后都这么办事儿了，我这交圈还怎么开展工作呀？这，太不方便了。
1: 哎，这就对了啊，因为你以前啊太方便了，我们大伙儿才不方便。以后只有让你这种人不方便，我们大伙儿才能彻底的方便，对不对，大伙儿？
2: 都冲我一人来是不是？别的事儿可以，这事儿不行。
1: 怎么？
2: 你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1: 他可用这儿了，
2: 必须找人给他办成。
1: 都给你封死，你找谁呀？
2: 我是谁？焦圈
1: 又来了。
2: 我在圈界白混这么多年，
1: 你想怎么着？
2: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搭上一个重要关系。哇，整个学校让谁进不让谁进，就他一个人说了算。
1: 学校那校长，
2: 看门的大爷。哎，
1: 大爷，大爷能管这事儿吗？
2: 大爷，我这圈的。
1: 是啊，
2: 焦圈。不得让孩子上学。

0: 你瞧瞧，
1: 我告诉你，你把校长他们老太太拿下，这个事儿就算成了。
0: 哦，
1: 哎呦，大爷，那您告诉我怎么拿下？我给人弄点什么呀？
0: 啊，
1: 别的不用弄，你就给他弄个枸杞。
0: 嗯，
1: 听见没有？
0: 什么呀？
1: 你圈里没人知道这信息？
0: 什么呀？
1: 校长他妈爱骑狗。
0: 哎。
1: 啊，这东西收
0: 不着。等会儿，
1: 你要为人
0: 啊？你从哪儿听出来校长他妈爱骑狗啊？
1: 大爷说了，
0: 说什么？
1: 您弄个枸杞，这不骑狗吗？
0: 不对吧？
1: 啊，
0: 是不是让你弄那喝的枸杞呀？
1: 一看你就没办过事儿，那玩意儿满大街都是，送这个能办成吗？你弄个枸杞，就让老太太骑狗，
0: 我觉着不对啊。
1: 嗯，
0: 这生活当中你见过骑狗的吗？
1: 国外有那骑狗比赛，你没见过？
0: 那是在国外，我说咱们那儿你见过吗？
1: 那你得用发展的眼光来理解这个问题
0: 啊。
1: 再过十年，咱们这儿骑狗上路，保不齐还给限号呢。
0: 没听说过，
1: 对不对？
0: 你这怎么限呢？
1: 那你周一到周五按品种限呗。
0: 啊，品种怎么限啊？
1: 礼拜一
0: 啊，
1: 骑泰迪。
0: 那礼拜二
1: 京八串，
0: 礼拜三
1: 骑大单，
0: 礼拜四
1: 藏獒日，
0: 礼拜五
1: 裤裆补，
0: 裤裆补，怎么裤裆补？
1: 那骑了礼拜给补补了，对不对？
0: 纯属抽风。我让
1: 就是骑狗，
0: 骑狗我听着新鲜，
1: 骑狗就新鲜。
0: 对，
1: 想当年孙膑骑的什么呀？
0: 牛。
1: 张果老骑的什么呀？
0: 驴。
1: 阿凡达骑的什么呀？
0: 鸟。
1: 哈利波特骑的什么？
0: 扫把。
1: 对呀，许他骑扫把，就许我们骑狗。
0: 哎，
1: 校长他妈骑狗，就这么任性，
0: 好嘛？
1: 对不对呀？
0: 这焦圈是要疯啊！
1: 找狗去，
0: 我让，
1: 找去
0: 啊！你上哪儿找去？
1: 找去，我打听啊！
0: 啊，
1: 我一出门，拦辆三蹦子，
0: 嚯，
1: 都开过来了。
0: 嗯，
1: 坐上去跟师傅打听。
0: 你瞧瞧，
1: 师傅，您见过人骑狗吗？
0: 啊，
1: 你下去。
0: 哎。
1: 给多少钱我都不拉你。
0: 怎么急了？
1: 知道我们这黑车该取缔，但是你不能侮辱我们。
0: 怎么？
1: 我们这叫狗骑兔子，
0: 嗯，
1: 不叫人骑狗。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这哪儿跟哪儿的？
1: 他也跟我较劲啊！
0: 哎呀，
1: 我直接奔狗市
0: 那儿寻摸去了。
1: 一进门看那条大个了，
0: 哇，
1: 师傅，您这多少钱？
0: 嗯，
1: 诚信要5000去了。
0: 哦，
1: 听话吗？能左以会握手。
0: 你瞧，
1: 能骑吗？哎，嘛玩意儿
0: 啊？
1: 能骑吗？
0: 对，
1: 哎呀，
0: 啊，
1: 那你别问我呀。
0: 怎么着？
1: 你跟他商量商量，要不你来一圈
0: 啊？
1: 我估计啊，只要是不往死里咬，他就算同意了。不是，您到底说准了，到底人能不能骑呀？
0: 啊，
1: 哎呀，人能不能骑不知道。
0: 嗯，
1: 反正据说以前马戏团的时候，猴骑过。
0: 哦。
1: 那这算有工作经验的。
0: 是啊，
1: 交钱走人。
0: 干嘛去？
1: 回家一对一的封闭训练，
0: 下功夫去了。
1: 不出一个礼拜，您猜怎么着？
0: 怎么样？
1: 这狗我骑上了。
0: 你真骑上了？
1: 大功告成啊。
0: 哎呀，
1: 我骑着直奔广场。
0: 你上那儿干嘛去？
1: 校长他妈在那儿练那广场舞，
0: 全打听出来了。
1: 这家伙我骑着他一出来，
0: 哎呦，
1: 回头率100%啊。还有起哄的呢。
0: 说什么呀？
1: 哎呦呵，
0: 啊，
1: 二郎神换造型了。
0: 好嘛，哪也成哮天犬了。
1: 哎呦，到了广场一看，一帮老太太跳得正欢呢。
0: 跳什么呀？
1: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0: 还真时尚。
1: 我说看见没有
0: 啊，
1: 就是领舞那个啊。
0: 哎呦，
1: 一拍屁股噌就窜过去。
0: 哇，
1: 老太太跳正高兴呢。
0: 嗯，
1: 哼哼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
0: 啊，
1: 就这时候噌就钻裆底下了
0: 啊，
1: 驮起来就跑啊。
0: 哇，
1: 老太太一点准备都没有。
0: 什么样啊？
1: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0: 老太太都没准备啊，
1: 啪叽就掉下来。
0: 我说摔着没有？
1: 我扭头赶紧跑吧。
0: 你干嘛去？
1: 我得找那大爷去。
0: 我得问一问。
1: 我说你给我出来，你有没有圈得你？
0: 是啊，
1: 你不让我给他妈弄个狗骑吗？
0: 啊啊，
1: 这倒不错，刚上去就掉下来了。
0: 是，
1: 我告诉你，摔个好歹，你算主谋，你知道吗？
0: 这大爷说什么呀？
1: 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
1: 我是让你弄个那个狗骑。
0: 小孩喝水的吧？
1: 没让你弄个那个狗骑。
0: 啊，嗨，
1: 你弄个玩了个狗骑，不是我这个狗骑。
0: 哦哦，
1: 我说这个狗骑没问题。
0: 嗯，对，
1: 你弄个玩了个狗骑就有问题。
0: 啊啊，
1: 你那个玩狗骑有问题，它不是我的问题啊。
0: 啊，
1: 我是说你把我说玩狗骑这个问题你理解成玩狗骑，你玩你玩你，我腿圈了。我
0: 大爷逼急了，这是。哎呀，
1: 别跟他废话。
0: 怎么着？
1: 我赶紧找校长道歉去。
0: 这校长什么态度？
1: 你就是胶圈啊。
0: 啊，
1: 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嗯，
1: 你怎么想的你啊？让我妈骑狗玩啊？
0: 嘿，
1: 不纳了闷了？孩子上学挺正常的事儿，该去哪儿去哪儿。

0: 去办呗。
1: 对，
0: 你倒好，整天拉关系搞圈子，搞圈子拉关系，视规矩为儿戏。什么是规矩？小规矩就是社会秩序，大规矩就是国法党纪。你拉了关系就坏了规矩，坏了规矩就破了风气，破了风气就乱了法纪。我们要打破圈子，守规矩，摒弃关系，树风气，不要为了满足个人的一己私利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1: 说得太好了，周圈儿，您得好好的反思一下了。
0: 哎呦喂，校长这一席话是点醒圈中人呢。你说我以前干的叫什么事儿啊？
1: 你得谢谢人校长。
0: 不光校长，他妈我也得好好谢谢。
1: 你谢老太太什么呀？
0: 多亏的人喜欢的是枸杞，我就弄条枸杞啊。这要喜欢当归，
1: 怎么样？
0: 我就变小王八了。
1: 没听说过。

2023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会正在进行。来自全国的语文专家在激烈的争论中逐字逐句地打磨着语文教材。

0: 1905年夏日的一天，苏州双塔附近的贡院响起了点名声。混乱的人群中，不满12岁的叶少军被挤得踉踉跄跄。他此时一心惦记的不是金榜题名，而是竹篮里的两只马铃瓜。
1: 他爸爸呢，就说送他去那个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他是不太愿意去的。然后他想了想说，那行吧，那我带两个马铃瓜。
0: 叶少军是叶圣陶的本名。叶圣陶念书天资过人，父亲便想让他考科举试试，但年幼的叶圣陶却不太感兴趣。父亲答应了他带两只马铃瓜的超量要求后，叶圣陶才勉强同意了去参加科举考试。
2: 那些课文都枯燥的，知乎者也的，背来背去的，这种反感是一直都有。结果最记忆最深的那个马铃瓜是有生以来吃的最开心的一次。
0: 这样去赴考的叶圣陶榜上名，但即便是考场上最在意考试结果的人，登科的大门也一样关闭。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充满变局的一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取消科举考试，开办新学。中国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落幕。

0: 哎，他身，
1: 啊？
0: 哦，身上这个带的校徽哈、啊，甭说这些小伙子长得都还行哈、你看，还都一个个的挺精神的，
1: 一个个的都不在了。
0: 一个个的都不在。
2: 照片上的容颜，让叶永和夫妻俩感慨着爷爷的青春时光。一个多世纪前，拍这张照片时的叶圣陶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1912年元旦刚过，苏州公立第一中学的校园里出现了一群穿着西服的人。就读于这所中学的叶圣陶也在其中。此时的叶圣陶即将毕业，恰好校长袁希洛要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雄心勃勃的师生们便统一穿了西式服装，拍了这张表示咸与维新的合照留念。拍完照，叶圣陶和同学们缠着袁先生诉说，希望也去新建立的南京政府工作，憧憬着干一番大事业。但袁希洛望着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3: 袁希洛跟这些孩子们说，你们还是尽可能去从事教育，因为教育好了一个孩子，就会影响一个家庭，一个一个家庭就会影响这个时代。

0: 袁希洛没有忘记自己说的话，介绍叶圣陶去原子庙小学任了教员。叶圣陶漫长的教育生涯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序幕。开学那天，叶圣陶一大早就来到了苏州原子庙小学。这所小学是用一座旧庙改建的。当叶圣陶到来后，学校里很快多了几分生气。
1: 在学校里头也种上花，开出一块地来，然后就大家集体的去把这一块地呢就种好了。种好到秋天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小葫芦，他摘了一个小葫芦就放在他的这个教桌上头，然后他看着这个，然后开着窗户欣赏着外头，虽然那花开得乱七八糟的，但是也觉得很好啊。
0: 但每月学校发薪水时，却成了叶圣陶最纠结的一天。当时他每个月的薪水是20元大洋，但这些大洋却给叶圣陶带来了莫大压力。
2: 每当得到20个大洋的工资的时候，他总是要在手里反复的掂量，告诫自己，我的付出值这20个大洋吧。他觉得应该为孩子做些事。
0: 作为国语、修身等课程的老师，叶圣陶觉得好的教育首先就要让孩子能乐学。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有一次，叶圣陶给孩子们讲中国的水利，他准备了充足的内容，
1: 讲得兴高采烈，孩子们听得都眼睛都瞪直了，听得特别高兴。但是拿来的课本再一看，特别的乏味，特别的没有意思，马上孩子一下就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课本都是有问题的。
0: 于是叶圣陶干脆抛开刻板的课本，按自己想教的内容来讲，孩子们果然因此体验到了一点乐学之境。正在叶圣陶探索前行的时候，暗流却开始涌动。辛亥革命失败，苏州学界的旧势力又开始抬头，一些辛亥革命时被解职的旧教员四处活动，想谋回教职，目标指向了新派的教员。叶圣陶的处境也变得微妙起来。

因为家境贫寒，即便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叶圣陶仍然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张照片变成了他学生时代的定义。

0: 很快，严子庙小学传出了要裁人的消息，朋友们劝他赶紧去找关系，但叶圣陶却不屑于去做钻营之事。果然，学校解除了他的教职。对此，叶圣陶感到悲凉的不是失去了那份薪水，而是对苏州儿童一和寡性的忧虑。
1: 然后他想了想，他怕他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情绪，怕流眼泪，然后就想我还是不说，然后就跟平常一样跟这个孩子就说，放假了你们回家要做些什么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些什么。
0: 离开严子庙小学后，叶圣陶去了上海上工学校任教。但对于此时的叶圣陶来说，上海还不是他能施展教育理想的舞台。1917年春天，一封来自苏州陆局的信让叶圣陶兴奋起来。这封信是叶圣陶的老同学吴斌若、王伯祥写来的，邀请叶圣陶到陆直第五高等小学执教。
2: 信中间提到，往时意气相投，你来到五高共事教育，必所乐园。一共有10位老师，根据叶圣陶先生回忆，居然有

0: 5位是草桥中学的同学。
1: 小船缓缓穿行在宁静的古镇。当年袁希洛校长一番话，竟然有这么多同学响应。在上海时，叶圣陶受到了《新青年》杂志的启迪，他急迫地想和同学们一起实践。
2: 从《新青年》开始之后，他一直在这个时候培养两个思想，新民的思想啊，我们要做一辈子要做清晨的中国人，是吧？我们一定要破除这个传统的观念，我们读书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我们读书是为了使我们每个人更完美。
1: 六一儿童节，叶圣陶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迎来了收获的日子。这座生生农场记录了叶圣陶当年在陆植执教的历史。在陆植，叶圣陶开始了全面的教学实验，他带着学生去生生农场劳动实践，组织学生演出课本剧，定期召开恳亲会。
3: 啊，他自己还亲自参加演出。哎呀，我一想，当时那个陆植就完全是一个那个生龙活虎的那样子了哈，是个红红火火的这个学校，就把这一个宁静的一个小镇就变得特别有生气。
1: 叶圣陶带来了旧式教育中最缺乏的一样东西。陆植镇宝圣寺边曾经住着一位叫阿虎的小孩，因为贫穷无法上学，阿虎被人嘲弄为低能儿，整日躲在角落里。叶圣陶非常痛心，便自己掏钱供阿虎上学，而学校也给阿虎带来了从未体验过的感受。叶圣陶在以阿虎为原型的小说《阿菊》中记录了孩子第一天进学校被老师牵着手去操场的情景。叶圣陶写道，他的脚步格外的迟缓滞钝，似乎他在那里猜想到，人和人的爱情这么浓郁吗？
4: 叶圣陶先生他和陶行知先生，他们在这个方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那么刚才说到陶先生啊，他的爱满天下，那么其实就是跟叶圣陶先生这种爱于教育是相互呼应的，爱是教育的起点。
1: 陆植也成了叶圣陶一生的精神故乡。半个多世纪后，已经83岁的叶圣陶重返陆植，银杏树下他把离别之情吟成了一首诗。
5: 55年赴此城，松波萨六一轮清，阴真古树从今言，同学诸生尚记名，豆芽迟看残疾在，绵牛今翼并肩行，再来再来浮云耳，无限殷勤送别情。
1: 可1921年的叶圣陶对陆植却心生去意，水仙的浅酌低吟无法承载青年叶圣陶要去改造世界的热情，他再次把眼光投向了吴淞江的下游。

0: 1923年初，叶圣陶首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启了自己的编辑生涯。在积累了多年教学和编辑经验后，叶圣陶在上海开始游刃有余了。如今的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已经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1926年，开明书店便成立于此。1931年，叶圣陶加盟了开明书店。此时，社会上正出现着一种乱象。20世纪30年代初，很多书商为了牟利，销售起各种烂造的课本和辅助读物。为了扭转这种风气，叶圣陶和开明同仁决定放手一搏，着手编纂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是极喜欢亲近自然的，但1932年，他却没有听到一声蝉鸣，也没有看到一朵荷花，每天只在红墨水、蓝墨水、复写纸里忙碌。叶圣陶总在思考，课本如何才能真正浸润进孩子的内心。于是，他把自己心里的天真安放到了课本之中。
1: 墙头开了一朵花啊，墙下的是蜗牛，爬呀爬呀爬，爬了3天半，一朵朵的花冲着他笑。我觉得就是给小孩编这么个诗太可爱了。
0: 当有人质疑文中第一句的一朵花和文末的朵朵花前后不符时，叶圣陶笑着道出了缘由。
1: 他说，你没看那个，我那爬了3天半才爬上去，那所有的花都开了。
0: 可叶圣陶觉得还不够，于是他又想起了一位老友。这些充满童趣的绘画作品是丰子恺的手笔，他是现代漫画的先驱，丰子恺也是开明书店的积极支持者。他欣然加盟，信手勾画间，一幅幅插图与文字珠联璧合，给孩子们带来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这套教材在1949年以前就重印了40多版。2005年，这套教材被作为课外读物又再次重印。虽然是70多年前的出版物，却依然能打动网络时代的孩子们。而这套教材的流传，也把叶圣陶的教育理念推向了更广阔的社会。
2: 要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的这个需要，尊重儿童的地位，要讲究儿童本位，这些思想都在教材里面得到了很好的反应。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教育思想在教材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具体的生动的体现。

一场急雨让苏州的叶圣陶故居增添了别样的韵味。1935年，事业顺利的叶圣陶厌倦了他觉得听不到秋虫声的上海，又举家搬回了苏州居住。他按自己的心意精心建造了这座小院，种了喜欢的植物。每个月，叶圣陶

刻纷乱的时局，却容不下这一隅安宁。1937年8月16日，在日寇炸弹的轰鸣中，上海开明书店的设施悉数化为灰烬，而苏州很快也陷入敌手。1938年1月，不愿做亡国奴的叶圣陶做出了抉择，放弃苏州的家，前往抗战大后方四川。

到四川后，叶圣陶又站上了讲台，他一路辗转到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一场生离死别的考验也向他袭来。

0: 抗战中，日军经常对四川进行轰炸。1939年8月19日，日寇出动了27架飞机轰炸乐山。当天，叶圣陶在成都出差，直到乐山被炸，他心急如焚。
1: 大火烧的时候，那门被底下那个地板给挡住了，所以最终只开出了这么一点小缝儿，人一个一个的钻出去，老太太驼背，就这背是这样的，就是那边拉这边推，把背都给弄破了，然后才把老太太。

0: 虽然有惊无险，但战火的磨难让叶圣陶更清晰地思考教育和时代的关系。在进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后，他实施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四川把这种独门小车叫做机公车，可以在田间小路上穿梭自如。1940年11月底，叶圣陶孤身一人从成都陕西街出发，踏上了旅途。一路上他雇用机公车，借住教师宿舍，在川西访问了14、15所中学校。他发现教学中依然存在关门办学和独尊文言等弊端时，非常忧虑。
1: 抗战时期，他要求学生一定要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一定要关心抗战。但是与抗战无关的很流行，他意思一定要关心抗战，一定要冲破这个闭塞的校风。
0: 叶圣陶认为，国文国语的教育必须和时代所需紧密相连。一天，叶圣陶中学同学赵善昌的孩子赵仁龙拿着篇文章找到了他。
2: 先父赵仁龙，他带领学生进行军事实战演习。演习结束，家父以文言体例记述了演习报告，并向叶圣陶当面请教。
0: 面对眼前这名朝气蓬勃的青年，叶圣陶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2: 叶圣陶看完后，认真地说：“作为文章写得很好，但作为军事报告，则应该摒弃不必要的羞涩文辞，文从字顺，用笔说话即可。”返校后，先父遵循叶圣陶的指导，用白话文重新写过，最后

0: 这篇文章经逐级批阅，成为了黄埔军校演习报告的范例。
1: 从事教师职业的叶圣陶并没有放弃编辑工作，战乱中他奔走于成都、桂林等地，竭尽全力恢复和发展开云书店的业务，同时他还担任多家抗战杂志的编辑。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叶圣陶的编辑生涯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In Shanxi, known as the hometown of noodle dishes, each region boasts a unique culinary attachment cherished by its locals that they cannot let go of. The love for steamed glutinous millet cake has long been ingrained in the soul of Datong people over time.
1: Datong 人爱吃糕，就跟南方人吃大米一样。糕是在Datong人骨子里的一种美食。我叫张淑娟，人称宝石姐。
2: 咱们爱吃油糕，我就带。
1: 古人老有留下一句话：三十里的油面，四十里的糕，十里的荞面，那断腰。因为吹到油面，那就三十里；吹一道糕，就那就四十里；荞面就十里多。就咱村人所谓的糕跟油面比较起来，挺牛吧。这个糕吧，自古以来就说就糕生娃，走，过时间，过年呀，大年三十炸油糕，这就像这年糕，初一吹油糕，平女儿吹粉吹油糕，娃娃们过生日过别事吹油糕，他这个喜庆东西，一般办喜事了都要吃这个油糕，这叫喜糕。
3: 吃了三十几年糕，一吃那是一斤大点，没留就是二斤。
4: 这儿的老板绝对是高手。
3: 三十里的油面，四十里的糕，
5: 好吃不过人不好搞，说干。

0: 真高吧，说起来，你说容易也不容易，你说难也不难，可不粘，早就泡在里头，拿了水要泡好，一擦一擦撒，这就开始抬高一把，会抬的高，敲夹啪啪啪啪，不会抬高，那高就不能吃了，吃了咋粘高？老年人呢，走高走不了了，年轻人不会走，办喜事呀，吃糕呀，过时过节吃糕呀，来了亲戚朋友了，吃点糕。还有个原因，高与高是同一个字，也代表步步高升，是个吉利的话。
1: 黄灿灿，圆溜溜的，你都不是小三的。
2: 办喜事就要吃糕，糕就是大头人的意思呀。
0: 所谓土生土长的大头人，黄糕不仅是我难以割舍的美食亲戚，更是我一生要坚持的事业。我之所以在黄糕上坚持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将这道美食发扬光大，让它走向更多人的餐桌，甚至走向世界。吃糕。
3: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激励我省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无接触也能刹车，小脱滚有大智慧。
0: 我省多措并举护航五一假期旅游安全。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肯定青年代表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

0: 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大家，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十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字里行间饱含殷切嘱托，催人奋进。我将深耕交通科技转化领域，潜心科研攻关，切实破解工程痛点，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技术成果为“十五五”开局交出精彩的青春答卷。
0: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三晋大地，从科研一线到生产车间，从城市街巷到田间地头，不乏挺膺担当、实干奉献的青年。他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舞台上绽放出绚丽的青春光彩。
2: 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始终坚守安全行车底线，热情服务每一位乘客，用诚心、细心、爱心、热心守护每一位市民平安出行，用十米车厢传递城市温度，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城市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3: 读到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励。作为青年语言文字工作者，要主动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宏伟目标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青年先锋的责任与担当。
4: 我将继续扎根乡村热土，奋斗在希望的田野上，以青年人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农业发展，引领更多农民致富增收，以实际行动诠释青年人的时代担当，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人生答卷，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0: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这几天，长治、临汾、运城、晋中等地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日活动和入团仪式，全体团员面向团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传递着青年向上的信念。
5: 今天我加入了共青团，心里特别开心，今后我会好好学习，牢记入团誓言，从小事做起，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
6: 这是我人生十分重要的时刻，未来呢，我会努力学习，向优秀团员看齐，做新时代的好青年。
0: 这几天，共青团大同市委举办了启航十五五，同声送未来，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大会暨全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歌曲合唱展演。共青团太原市委举办了智者说太原市西部计划志愿者演讲决赛。共青团朔州市委举办了新时代青年先锋访谈活动。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激励各集团组织立足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
7: 是为奋斗在基层治理一线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们提供一个展示自己所学所思所感的一个平台，让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呢能参与到西部计划志愿者这项工作当中，为高质量发展呢贡献更多的青春力量。
0: 连日来，太原市第21中学校组织师生前往阳泉狮脑山百团大战纪念馆开展主题团日活动。忻州市五台县沱阳中学组织近700名青年师生徒步前往徐向前元帅纪念馆开展五四远足研学活动，让大家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研学中坚定初心。
8: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既要传承红色基因，也要学习创新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中勇攀高峰。
0: 青年怀壮志，奋进正当时。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令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5: 细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字里行间满是对青年的关怀与期许。我将对标新时代青年榜样，树立远大理想，脚踏实地，勤学深耕， 主动投身各类青春实践活动，在奉献中淬炼品格，增长才干，

0: 用奋斗青春奔赴时代使命。
1: 我将始终心怀家国，融入大局，扎根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以青春赴使命，以奋斗见初心，在支教一线淬炼成长，用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青年的责任和荣光。
2: 我们扎根基层，是在用青春守护一方水土，是在用热血传承奋斗精神。未来我也会在基层一线用实干践行初心，用行动扛起青年使命。
3: 我们应该以青春为笔，以奋斗为墨，用实干担当去不负时代使命。
4: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近日，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名单揭晓，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核与辐射前沿技术研究中心总工程师赵日光荣上榜。面对我国核辐射探测高端算法与核心硬件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赵日带领团队于2024年底实现重大突破，建成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伽马能谱分析算法体系，并推动首套国产放射性内污染活体测量系统商用，彻底打破了国外垄断。
4: 记者见到赵日时，他正和团队成员一起利用这套自主研发的测量装备进行模拟实验。
6: 通过晶体的优化，还有电路算法的改进，测这个射线的时候，核素的识别啊也会更准确。
4: 核辐射中的伽马射线像看不见的光，但即便看不见，它也有自己独特的能量指纹。赵日研发的算法就是为了读懂这些指纹，实现从测得出到测得准。现在他们正把这项技术应用到核医疗领域，
6: 能确保放疗还有这个现在的这个核素治疗里面射线照射它的这个精准性更强。
4: 想要破解射线指纹，需要软硬件同时配合，而每一项都没有参考，都需要从零开始。
6: 每天做这个研究的话，都需要采集大量的数据，我们有时候是一小时采集一次，也有可能几分钟采集一次，现在累积的有上百万个这样的能谱信息。
4: 这上百万次采集意味着无数个昼夜的重复，而一旦一个参数跑偏，之前几周的数据可能全盘作废。这条路没有捷径，就是脚踏实地一遍遍试，这一试就是十年。
6: 科研它是从无数的这个小事的积累去形成，最后才能体现出来，这是干大事。
4: 通过海量仿真和反复实验，赵日团队成功突破虚拟刻度、物理体膜、生物动力学等多项技术难题，研制出我国首套人体内污染活体测量商用系统，并开发了亚毫米级放疗剂量验证系统和误差不到2%的核药剂量评估系统，均实现了全球领先。系列化核科技装备应用创造经济效益超1元。
6: 核工业、核事业需要我们年轻人的一代去振兴，必须有非常深厚的学术功底，广阔的这个学术视野，有敢于突破这个传统技术的决心和魄力。我也更需要让更多人了解认识这个专业，让更多年轻人有志于参与加入到这个行业。
4: 省内优厚的科研条件和中福院积极的人才引培政策，给了这些年轻人施展拳脚的舞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中福院团队，如今他们正把自主研发的技术应用到更多新设备上。
7: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选择，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我们备受鼓舞，信心倍增。我们要牢记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一线，胸怀远大理想，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4: 山西台报道。
8: 在矿山、港口、电厂这些地方，物料的长距离输送离不开一套关键设备，那就是带式输送机。但带式输送机在向下运输作业时，如何合理控制运行速度，避免超速引发安全事故，一直是行业共性难点。近日，泰众集团向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永磁阻尼脱滚成功攻克这一难题，为物料下运装上无形刹车。
9: 这几天，泰众集团向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正加紧赶制500根永磁阻尼脱滚订单。这个看似普通的零部件，却是破解带式输送机下运超速难题、保障运输安全的关键核心装备。
10: 它和普通脱滚在外形上没啥区别，但它内藏旋机，

0: 是我们花了将近2年时间研制出来的新发明。要搞懂这个新发明，得先说说袋式输送机是咋干活的。简单来讲，电机带着滚筒转，滚筒再扯着皮带一圈圈跑，物料就跟着从这头到那头了。但一下坡就容易坏事，因为物料自身有重量，往下滑的时候会带着皮带越跑越快。 要是没个靠谱的刹车，很容易引发转速失控、洒料等安全事故。过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点简单粗暴，那就是在驱动端加装减速装置，然后皮带沿线主要依靠阻尼板或者用废旧胶带直接蹭住皮带，纯靠摩擦来减速。但这种硬碰硬的办法缺点可太多了，
1: 我们的主皮带就会有磨损。 使用寿命就会减少，同时它产生的这种烟雾呢，又危害到我们周边的职工的这个职业健康。我就一直在想，有没有一种非接触式的能够提供阻尼的方式，既不磨损，也不接触，然后呢还能保证随着速度的变化提供不同的阻尼力。
0: 不接触、不增加外力，那就得在袋式输送机自有的设备上做文章。于是，研发团队把突破口钉在了支撑皮带运转的托滚上，想让托滚自己产生阻力。一开始，团队想用液力阻尼技术，但因为容易泄漏而放弃。随后，团队决定攻坚技术壁垒更高的永磁阻尼技术路线。 简单说，就是在托滚滚皮内侧装上永磁铁，托滚轴上固定好导体，皮带带着托滚一转，磁场切割导体形成涡流阻尼，最后产生一个和皮带运动方向相反的磁场阻力，相当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刹车。
1: 类似于我们手在水里面去滑动，你慢慢的滑的时候，它阻力小。
2: 你在水里面，你使劲快快的去滑的时候，你感觉到阻力很大。
0: 方案设计很理想，但要变成产品，难度就来了。永磁铁磁场强度、导体选材、磁体与导体间隙这三大核心参数必须精准匹配，才能实现最佳效果。
1: 磁场强度不可以过大，也不可以过小。 过小，你当然你阻尼力达不到我们设计的要求，这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要是磁场强度过大呢？第一，你的成本会过高；第二呢，会导致你的阻力会大，它这儿就打滑。
0: 为了找到这个平衡点，研发团队整整熬了一年半，做了上千次实验测试，最终敲定了最优的生产参数组合，
3: 达到非接触、无摩擦、免维护的效果。
0: 还能实现阻尼力自动自适应调节，彻底解决了传统减速方式的各类弊端。目前，永磁阻尼托滚已完成现场应用验证，并全面推向市场。它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设备维护成本，大幅提升了物料运输安全性，更依托非接触自调节的阻尼特性，推动袋式输送机运输行业迈出了绿色化、智能化升级的关键一步。 这枚小小托滚突破了行业技术瓶颈，更彰显出企业深耕装备制造领域、勇于技术创新的硬核实力。山西台报道。
4: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迎来旅游出行高峰，从林间防火到设施巡检，从市场规范到电力护航，各地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安全防线扎到最前沿，让游客的诗与远方更有安全感。
5: 这个假期，吕梁市离石区消防安全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对大东沟景区的328个露营位、15个太空舱及所有餐饮点展开拉网式排查，逐一检查灭火器材配备与用火规范，为游客的欢乐时光筑牢防火屏障。
6: 五一期间，我们人不离岗，车不熄火，不间断地进行巡逻，保证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0: 登高望远，安全为基。 在长治市襄垣县仙塘山景区，安全巡查人员身着统一工装，带着专业工具，分组对缆车、防护栏杆等关键点位展开体检式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小隐患。
7: 实行防骗负责，责任人值守全场钢筋的巡查机制。

0: 做到应换早发现早整改早清零。
1: 景区还在入口广场、游步道和休息区等显眼位置张贴宣传海报，引导游客自觉遵守景区安全规定。
0: 我们将全面提升景区安全管理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放心游玩、舒心度假。
1: 营造安全放心的假日消费环境，忻州联合多部门对五台山景区开展旅游消费市场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深入餐饮门店、工艺品商店，重点检查商品明码标价情况，严厉打击价格欺诈违法行为。智慧景区管理系统同步对重点区域进行全天候云端盯守，让不规范行为无处遁形。
2: 景区管理呢非常规范，路边也没有乱摆摊的，店里的商品和饭菜价钱也都标得清清楚楚。
1: 不仅如此，景区还在核心区域设立了24小时便民服务站，医疗包、充电宝等应急物品一应俱全，为游客提供及时暖心的服务。护航假期电力满格是关键，国网临汾供电公司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对高速服务区和重点景区充电设施展开拉网式隐患排查，电力工作人员逐一检测充电枪头、内部线路，为新能源车主铺就零焦虑旅途。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动服务队员126人次，完成了对全市14个高速服务区、2个重点景区共计55台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
3: 我们重点测试充电桩输出电压和电流的稳定性，确保零故障运行。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当科技融入春耕，传统农时有了新气象。现在，在我省各地农业生产基地，新技术、新装备已成为春耕不可或缺的新帮手。从智能化种植工厂到自动化育苗流水线，科技正改变着农业生产方式。
5: 近日，记者来到太原市这个数字农业园，看到技术人员正在往南瓜砧木上嫁接西瓜苗。
6: 这个南瓜的根系呢，它是比较壮实，通过这个砧木嫁接的话呢，这样能提升它的整个抗病能力，然后结出来的瓜果呢，口感会更甜更好。
5: 园区还搭载了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调温、补光、施肥、滴灌一键管控，系统还能给作物量身定制营养液，通过滴灌管输送到作物根部，相当于给每株苗都配上了私家营养师。此外，全新的无土栽培技术从源头隔绝了土传病虫害，进一步优化了种植环境。
7: 我们的棚共计2万平米，大概30亩地，通过科学种植6大品类的瓜果，预计年产量可达7万多斤。
5: 科技助力春耕，体现在精细化的种植管理上，也贯穿于生产前端的育苗环节。在朔州怀仁的这个育苗基地，自动化育苗流水线正高速运行，铺土、播种、装盘一体化作业，大幅提升了育苗效率。
8: 今年是初三八号开始育的苗，我们就大约就得使用2个月的时间，每天上午就15次，下午15次。
5: 近年来，怀仁依托肥沃的沙质土壤和充足的光照，发展甜瓜特色产业，自动化育苗技术明显增强了基地产能和订单承接能力。
9: 甜瓜苗今年大约是个50万株。后期再增加80万株，总共是130万株。现在就像这个应县了、这个怀仁了、大同了，基本上这个甜瓜苗是单单种在这儿的。
5: 现在不少科技感十足的新农具正忙碌在春耕春管一线，以更高的效率、更优的品质，助推我省农业生产不断提质增效。山西台综合报道。
10: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发展改革委一次性批复3大生态保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涵盖芦芽山、蟒河猕猴2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升级及省级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建设，总投资达7051万元，均采用中央资金80%、省级配套20%的资金模式，建设期为2年，标志着我省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迈入智能化、体系化新阶段。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共公布30个示范平台和16个示范基地。

0: 我省晋城市企业服务平台入选。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

太原晴转阴，30到13度。小甸区晴转阴，31到13度。大同多云，29到9度。浑源晴转多云，28到8度。朔州多云，28到8度。怀仁多云，29到11度。忻州晴转阴，31到11度。五台晴转多云，19到9度。吕梁晴转阴，29到14度。蛟城晴转阴，30到12度。晋中晴转阴，32到13度。平遥晴转多云，31到15度。阳泉晴转多云，32到17度。平定晴转多云，31到17度。长治晴转小雨，28到16度。长子晴转小雨，28到12度。晋城晴转小雨，28到12度。沁水晴转小雨，29到11度。临汾晴转小雨，30到16度。洪洞晴转小雨，32到14度。运城晴转小雨，32到17度。闻喜晴转小雨，31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这里是河南省信阳市的一个小山村，这对夫妻如今已经年近六旬，27年前他们就住在这所房子里，历经了无数的风吹雨打，他的状态早已经不再适宜居住，但是无论条件再恶劣，他们夫妻俩也从未打算花钱翻修过一次房子。每年种了麦子，他们就会坐火车赶往鹤壁，收麦子的时间再从鹤壁返回信阳老家。27年来始终保持着这样的活动规律，如同候鸟迁徙一样。
1: 有请。欢迎您。
2: 啊，
1: 您好，您好啊，您好，您好。
2: 大家好。
1: 嗯。
2: 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来，您请坐，您请坐。
2: 我叫张兴峰，来找死去27年的岳帅帅，我的儿子。
1: 家里是几口人？
2: 家里五口人，三个小孩。帅帅上面一个哥一个姐，他长得可爱的很，他长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1: 家里他是老小，是不是家里人
2: 他老小最疼他，都疼他。他看到小时候，我要上坡干活的时候吧，我要带了他，怕他晒着了，我都整个架子铲给他整个那个布打了，叫他待在底下睡了。他要去找我要吃奶，那时候喂他喂不好了，我给他喂了来，还叫他上那现在晒着了，他都砸我，土长成一堆的他都拿了砸我。
1: 怎么这么调皮
2: 啊？调皮的很。
1: 嗯，
2: 有一天的时候给他带破的，给他弄点吃的放那地头上，缝了缝了都睡着了。
1: 嗯，
2: 搁那地头上我又去扒他，扒到天黑了。
1: 嗯，
2: 我又去抱他，我一摸他，他头趴在

0: 可热可热，我都抱了哭哭了走了哭了走了，跑那位置坐了起两三十九度打吊针
1: 打
0: 输液，医生当时说的等他发烧了再走，万一不退烧了，小孩你在屋里没办法。后来我都不害的等到七八点时间来我才给他抱了回来，我都走了哭了走了哭了，我走了喊了，我说帅帅帅帅你醒醒，你别睡着了，你别吓妈妈，帅帅你别吓妈妈，我都搂了好远好远，有几里地里路走飞起来，我又害怕烧痕了，医生说的烧的太狠，时间长了你找小孩有危险，我都搂他夜夜的坐床头，夜夜都没得睡，到天亮了我又都搂搂他上医院的去给他输水。
1: 这趟生病特别折腾吧，觉得这养孩子辛苦不辛苦啊？
0: 为了孩子再辛苦我都情愿，我不觉得孩子咋辛苦。
2: 90年那一年发大水，买都冲跑了，
0: 一个人给俺当家里说叫他下煤窑，都上鹤壁市洗窑头吃的下煤窑。
1: 嗯，
0: 俺丈夫回家跟我说，他这里岳祖英说的跟我一趟也去下煤窑。
1: 嗯，
0: 我当时我都不同意，我说的他在屋里都不正经，偷鸡摸狗的。他说的呢，我已经跟他说了了，后来都跟他一趟去下煤窑。为了省房价钱，那时都在一个屋里住，
1: 加上这岳祖银住在一块儿。
0: 对，
2: 谁知道他天天不上班，天天不上班，他起了偷小孩的心。
0: 那一天夜里，我丈夫夜里也去上班去了。
1: 嗯。
0: 我醒了以后，我摸摸我的小孩没在带。没得带我家来，我都下来，我都对了，我当时都下来喊，我都接跑那，我都跑到那外头喊，我都哭着的帅帅帅帅帅帅摸上去了，帅帅给我都叫哭了喊了哭了喊了，
1: 就是
0: 当时
1: 一醒过来，
0: 我都下来，我下来都走不好了，我都喊帅帅帅帅，一会儿我丈夫都飞来上来了，上来了，他说：“您咋睡的吗？睡这么？主要你小孩都没家了，他都怪我。”
1: 丈夫就怪你。
0: 我丈夫说：“你门没弄吗？”我说：“你门弄了，我睡的时候都弄了。”
2: 都我跟岳祖银两个小孩在屋里头，俺当家里说的，他门得弄了，人家外人都能弄走小孩了吗？最后都想了上派出所里去报的案。保安都给他抓起来了，
0: 逮起来了之后呢，半个月又给他放了，派出所里说的证据不足。
3: 岳祖银始终不承认与岳帅帅的丢失有关，并且很快就失去了踪迹。由于没有其他线索，夫妻俩决定守在孩子丢失的地点鹤壁以及岳祖银较为熟悉的城市安阳进行寻找，并且这一找就找了27年。
0: 俺俩都在搁鹤壁找，一个人对我说，他说他家有一个小孩，也是有两岁，他大约有两岁，
1: 还是拐到那儿的。
0: 他家有一个两岁的男孩。
1: 你们夫妻俩都去了？
0: 俺俩都去找，那山路不好走，走到好远好远，翻一个山一个山，走了那小道出来，走那山里头那还没有路了，搭在上边。我菜姐我都拽那一个树条子，你像这挣断了搬下来了，这眼皮子搬个上边，这头这头
1: 从山上翻下来了，
0: 翻下来滚下来了，
1: 哎呦，
0: 这头还搬烂了，这眼皮子也搬烂了，
1: 哎呦，
0: 都那滚滚滚不知道滚多长时间，都压到上头翻下来了。最后俺丈夫他也下来了，都淌好多好多血了，他都给我带了一个诊所里给我打一针。
2: 医生都说你没啥经过，我都跟他说找小孩咋了，他说你见休息休息再找，你看你瘦瘦的小小的，你这样找妈命都找不起来，好好的休息别找了。我说咱俩还去找小孩，找着找不着，咱俺女儿俺妇的找，万一要遇碰了找着了嘞，后来都那样又一直的找。
0: 为了省钱不领房子了吗？不是都长发水袋子封个单子人家草拽一点摊到底下，天灾都那样睡。每年都是那样。

0: 冬天的天冷了吧，都住医院里，睡医院的走廊。到2000年，我的脸上、身上都见蚊子咬的，治了有几个月没有治好，是起的疙瘩子。新鲜医生说的，发现他说他治不了了，他说的是风斑狼疮，我也不知道是啥病。他都跟我说，风斑狼疮真的治不了这种病。后来我都想了，没得希望了。后来我的，可是我是见不着了，我都只能等心等死了。最后，跟我爸不是知道了吗？都给我带到他家去。他说：“林静找小孩找的，你别找了，小孩找不到，人贩子进的，小孩帅帅卖到哪去了？你看看，妈你命都保不住了。你看看你正在瘦的。”你瞧瞧，那连几十斤都没带，那时间我瘦的只有68斤。
1: 怎么这么瘦啊？啊！
0: 我妈都不叫我走，叫我带她去住了。快2个月了，俺的邻居说的，新鲜有哪个过来的一个医生，他的治理皮肤多些都治好了，你上那去试试。后来俺两个都上那去试试，我都跟我当家人说，我假如说要死了。你给我找小孩，你也不能听了我找帅帅。
1: 嗯，
0: 我特别等着他，长得又好看，长得特别好看。
1: 治好了吗？
0: 治好一个星期了，之后脸上的脓都收缩了。
1: 哦。
0: 之后每年都找小孩，每年都上鹤壁，远洋找小孩，小孩在鹤壁丢的。
1: 嗯。您没想过这孩子有可能被卖到别的地儿吗？
0: 没想到那种，都是反正都是挨家挨户的找，没有想到上别家找。有的都找重了，找重了之后说，你去年昨年不来找过我的吗？你不来。我说我记不清了，我也记不清哪个村找哪个村没有找，好多找重都是想了，是不是岳祖英还在安阳鹤壁，是不是还想了能到找到他，还想了他，我带小孩在鹤壁丢的。
1: 嗯，反正唯一的线索就在安阳和鹤壁，所以就往那儿找。
2: 由于担心帅帅在外遭受委屈，夫妻俩决定将所有的收入都投入到寻找帅帅的事情上。因此，面对着居住了30多年已经破旧不堪的房子，他们选择不花钱整修，勉强坚持。因为多年的哭泣，母亲的双眼相继出现视力模糊，而因为劳累过度，父亲也得了中风，如今后遗症症状依然明显。
1: 您老伴儿跟着一块来了吗？
0: 来了
1: 哈。我们把您老伴儿也请上来好不好？

0: 您好，
1: 您好，
0: 您好，您好，
1: 大家好，
0: 来，您坐下，您坐下。每年得花多长时间在那些地方找孩子？
1: 每年都得几个月，特别是种了地了，都是种了麦子下半球都在找，农忙县都去找，
0: 就想有一天把孩子找回来。
1: 是的。
0: 您想过儿子现在什么样吗？
1: 我现在都想我儿子看着过得啥样，就想看着是过得穷苦，想这些回家不回家都是无所谓，能找他就可以了，行了，
0: 能找到他就可以，
1: 都满足了。
0: 知道孩子过得怎么样？
1: 哎，对 对。
0: 如果孩子过得不好怎么办？
2: 不好都叫他回家。
1: 不好，我看他还是征求他的意见嘛。他要回家，我都要回家。
2: 肯定叫他回家。以他失踪这些年来，我都觉得好对不起他，对不起他。我的帅帅在外头不知道受啥罪，他那时候还吃奶，他要哭了不知道人家打他不打他。
3: 我先说说啊，看到我们这对夫妻的遭遇啊，我更加深刻的感受到这个拐卖犯罪啊，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的伤害啊。这个27年里啊，这对夫妻啊，作为像候鸟一样啊，从信仰到鹤壁啊，每年坚持去找。更加坚定了我们对这个拐卖犯罪啊

0: 分子的这种痛恨啊，坚定我们打击拐卖犯罪和解救啊找到被拐人的这个决心。
1: 哦，那这样，大叔，您拉着您老爸啊，咱一块儿去看看，今天能不能帮你们找着儿子，好吗？来，往前走。
2: 嗯。
3: 张阿姨、岳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丢失了27年的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您的孩子名叫岳帅帅，丢失于1992年的9月23日，当时所处的位置是在河南省鹤壁市的西窑头村。丢失的时候年仅2岁，身高大概在80厘米左右。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河南警方，展开寻找。
4: 岳继清夫妇当年在孩子丢失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报警，领导高度关注岳帅帅丢失这起案件，多年来几代公安民警一直在跟进调查。我们采集了张清芳、岳继清夫妇的血样，录入了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期待给你带来好的消息。
3: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你们找到失散了多年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特别等他，他长得又好看，长得特别好看。因为我女儿带我哥儿，我的帅帅在外头不知道受啥罪，他那时候还吃奶，他要窟窿，不知道人家打他不打他。
1: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叔叔阿姨你们好。
1: 哦，
0: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经过寻人团的努力寻找，你们丢失了27年的儿子岳帅帅，我们已经找到了。来，阿姨转过来，来，这个信封您拿着。

0: 您拿着，这信封里面有儿子的近照，我给你们二老，你们二老先自己看看好不好，看看儿子现在什么样。来看看吧，这还有你们记忆当中的样子。
1: 那是这个熊，
2: 我就是小狐
1: 狸。嗯，大的时候长得胖，
2: 长得黑色。
0: 来，叔叔阿姨，我告诉你们啊，现在你们的儿子呢，是生活在河南安阳的养家，他也没有成家，他是在郑州打工。另外，你们二老一定很奇怪，儿子为什么没有来到现场和你们见面？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其实有点遗憾啊，因为我们跟岳帅帅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好像内心深处有很多的东西在心里面压着，他不愿意来到现场和你们相认，但是他答应我们可以在私下里和你们见个面。可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呢，我们就立刻为你们联系了心理专家汪博士。汪博士呢，就替我们和岳帅帅做了一个专业的心理沟通。咱们先听汪博士给你们讲一讲。
3: 帅帅的爸爸妈妈啊，我和帅帅聊天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一句话戳中了我。他说，我问他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生活是不是孤单，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有一种孤单叫习惯了。所以我不知道两位老人家愿不愿意尊重帅帅选择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允许他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和你们团聚。因为我始终觉得只有我们都欢喜的团聚才是真正的在一起，所以你们愿意接受吗？
2: 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
0: 谢谢，谢谢王博士。来，阿姨，有一些情况我还得跟你们做一个交代啊。可能接下来的说的话阿姨要心疼了。帅帅呢，他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当年被拐卖的状况，他在养家可以说得上是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的温暖，而他的性格其实特别内向，我们感觉他好像是对所有的人和事儿都变得很冷漠，都失去了兴趣。但我想这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在爱中成长的孩子的一个后果，这也是拐卖犯罪最恐怖的危害。
4: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案件侦破了，孩子回家了，就结束了，其实还不止于此。这些被拐儿童，像我们的这个小男孩，他就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被拐的，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更是一种打击。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心理专家，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乃至机制，防止心理问题的发生。对，
5: 这个结果好像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圆满。帅帅有他的理由，可能类似的情况还会出现在其他的孩子的身上。那么我们作为父母的能够如何去帮助他们跟社会相融合？那接下来我们就多说了，
0: 赶紧去见儿子，
5: 赶紧去见儿子，好吧。好，
0: 走，叔叔，快走，
5: 快走，快走，我们去见儿子。
6: 从演播室录制结束后，节目组第一时间带着父母与儿子相聚。
2: 两样子，爸爸咋的了？我也真的怀疑我的感情和你的两个真实的，我的感情和你的两个真实的，找你找你好苦的，你找找，我这哪一天都没有过。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

0: 岳帅帅主动提出在工作的地点与父母再次相聚，他们感到非常欣慰。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岳帅帅可以早日融化内心，接受父母给予的温暖，祝福他们一家幸福永远。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3: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3: 那当然了，
2: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对，
2: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3: 没错，
2: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

0: 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有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元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

0: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0: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0: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1: 对，
7: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